一，我们今天呢是两家公司来上线，一家是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另外一家呢是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啊，我们都是就是加油这块呢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视频号里，就是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随时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那明天呢上线单位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啊，中国就是移动公司。本周三6月3号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就观音机场上线。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本周五呢是我们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可以在现场呢任意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 8080-9393。 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预告哈，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抖音平台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看到每期的节目预告，有问题呢可以留言，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的视频号里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下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下午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 8080-9393。好，这样我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在前段时间泉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听众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有问到这个奎园小区，就是小区里面占道经营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解决。经过泉山区奎山街道办事处核实，反映问题确实存在，就针对这个问题呢泉山社区也将联合城管执法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劝导清理整治，责令违规摊贩还有商户啊规范经营，清理占道物品，恢复公共通道的畅通。社区也将实行每天巡查，及时制止违规行为，减少扰民问题。目前呢奎园小区正在推进引进新物业公司的一些相关工作，等到新物业进场以后呢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考虑建立便民疏导点，有效化解占道经营的乱象。那社区呢也将持续跟进整改的成效，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快推进物业引进落地，切实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啊，关键在落实。好，我们还有听众问到这个西苑民安园小区，说是这个地方老旧不堪了，周围很多小区都已经改造了，想问有没有改造计划。那经过这个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核实，目前西苑民安园暂时没有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好，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全盛美家说这个小区附近车辆停放导致路面严重堵塞的问题，经过泉山区火花街道办事处了解核实呢，全盛美家小区外啊，这个外围的这个道路啊是荣盛地产公司修建的，因为这个公司资金暂时存在问题，有小部分路段呢还没有修建完成，就导致没有移交给交警等相关的部门来管理。那交警部门目前呢暂时也没有办法对乱停车辆呢进行贴条执法。近期呢交警部门将联合街道城管对周边的车辆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合理设置停车泊位，这样可以缓解一下部分停车的压力。那属地街道呢也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鼓励和引导车辆进入到小区地下车库停放。那泉山区相关部门也已经多次协调荣盛公司筹措资金推进道路的修建修缮工作。那关于这个小摊小贩啊阻碍交通的问题呢，街道城管部门目前也正在规划临时的便民服务点，将对小摊小贩呢进行集中引导，要求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内规范经营。近期呢街道城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并针对该区域啊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努力解决占道阻碍交通的问题。
们这位问题是小康人家南侧靠近地铁口的广场，废弃很多年了啊，这个地方。

0: 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成市民小广场。那经过核实呢，小康人家南侧靠近地铁口的广场内杂草啊，在六月初，就是徐州市地铁集团承诺了六月初就将整改完毕啊。今天是六月一号，我们看一下行动啊。因为这个区域呢，区划方案调整了，等到这个方案落实施工结束以后呢，尽快的恢复成市民小广场。好，北京时间的8:10，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两家公司啊，我们先介绍中石化啊，中国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我们带队是党委委员、副经理胡立友，我们财务部的经理吴雪峰，还有新能源业务部经理王志，易捷服务部的副经理张娟，零售管理部的副经理张倩，零售管理部加油卡管理岗刘迪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中石油的带队呢，是中国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徐海峰，我们徐州分公司经理助理兼投资质量安全部的经理鲍觉先，还有业务经营部的经理高攀，我们财务部的负责人吴长庚，非油中心主任刘德明，还有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孟敏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这样我们请中石化的胡总啊，来给大家就是我们打个招呼吧，问候一下，他们要代表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代表中石化徐州分公司走进本期航风热线，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对油品供应、加油服务、便民举措等方面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注意解答，谢谢大家。
0: 找我们徐总是不是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广大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航风热线这个平台是给我们一次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大家监督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能给我们提出我们合理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大家。
0: 这是中国石油啊，我们中石油的徐总。好，大家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呢徐州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您可以在线上留言啊，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好，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微友哈在抖音平台给我们的留言，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呢，他说想请主持人帮忙咨询一下，去年徐州中石化上线说教师可以办理优惠加油卡，中间又咨询周经理几次，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办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办理，谢谢。这个问题谁来解释一下？
3: 丁总你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3: 啊，我是中石化徐州分公司的零售副经理张倩，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加油卡的充值优惠呢，特别是特殊人群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前期呢是由于啊上级公司的统一的营销规划，的士公司的权限呢是相对有限的，确实啊之前是没有开展类似的那个教师卡的这个营销活动，近期呢上级公司啊赋予了我们那个部分的营销权限。您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和材料，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您。
0: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去这个一家一个一个去联系，他如果是教师的话可能人会很多哈，就说要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才可以去办理，是到这个正式的就是到加油站去直接办理不就可以了吗？
3: 您可以提前把那个身份证和教师证准备好，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指导您办理那个业务。
0: 还需要拿身份证，
3: 身份证和教师证都准备好，
0: 两样就可以了是吧？那除了教师之外，还有哪些人群可以去办理优惠？
3: 目前我们这个就除了教师以外呢，还有类似于警察卡这些特殊人群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具体可以
0: 只有这两类人群吗？
3: 这两类人群呢是我们目前已经推出营销方案的这个人群，
0: 就两类哈，
3: 对，
0: 一个是公安部门，还有这个就是教师，
3: 对
0: 这个行业的，
3: 对其他的针对其他

0: 他的那个特殊的人群呢，然后我们也正在制定和研究相关的营销方案，
1: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车友会，或者是打电话咨询我。
1: 因为现在这个油价确实是从今年，我记不清是几月份开始哈，一直涨到现在，确实油价是非常高了。大家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就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个加油。那它这个能优惠到多少？就比如说这两类人群。
0: 嗯，目前我们这两类人群的那个办卡的一个优惠活动呢，是给予5%的优惠。
1: 就是95折。
0: 对，95折。
1: 嗯，95折。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把我们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张先生请讲。
2: 啊，我要咨询一下，我之前在咱总直化打散装车油都不要身份证登记，怎么最近期我去买散装车油又给我要身份证，还让我登录什么系统，这是什么情况？您汽油咱该登录，这个一直我知道的，怎么现在买车油也那么麻烦了吗？
0: 您好，这位听众，根据啊，
2: 你好，
0: 哎，您好，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啊等10个部委的公告啊，柴油自2023年1月1日起啊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所以呢，这个闪点小于60摄氏度的柴油被列为了危险化学品，这就意味着在售卖散装柴油，由于其更高的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所以我们现在的监管是更为严格的，所以我们严格是按照国家以及本企业的规定要求来售卖散装柴油的。在您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如果您确需购买柴油，我们呢也是严格的履行相关的手续。购买散装柴油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单位证明，我们呢也需要详细的记录购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购买的数量、用途、日期等信息，按照规定保存备查，并使用专门的散装汽油柴油销售实名登记系统进行电子的登记。我司售卖的散装柴油加油站呢会固定一台加油机和相关的专门的加油员，为散装购买柴油的客户提供专项服务，而且加油的全过程会在监控设备覆盖最全面、摄像效果最清晰的机位下进行。顾客购买散装柴油是需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金属容器来盛装的，是严禁使用塑料桶等易产生静电的容器。所以您提出的这个问题，跟您这相关的这个解释。
2: 那就是现在柴油和买汽油一样，就需要登记，那么麻烦了，是吧？
0: 是的，你刚刚我说的这些程序呢，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步骤啊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和证明，然后登录一下系统办理就可以了。
2: 行，好，那我知道了。
1: 嗯，这是2023年1月1号起哈。
0: 对，
1: 这已经3年的时间了，这规定不是说是刚刚的，好吗，这位朋友？
2: 好。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两家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中石化、中石油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 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9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7: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是两家公司，中石化、中石油啊。好，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哎，蔡先生好。
8: 哎，你好。
1: 嗯，
8: 你好，
1: 蔡先生，请讲。
8: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上次我在那个汉源大道那个机关加油站加油的时候，那个加油枪一个劲跳枪，这个会不会给我少算油量？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说实话，什么情况这是？
1: 你是在汉源大道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中石化的还是中石油的加油站？
8: 就是靠近那个新寺院那个。
1: 新寺院。新寺院是、是我
8: 机关加油站，
1: 机关加油站，它的名字就叫机关加油站。
8: 对对对对。
1: 哦，一般情况下不敢随意取个名字叫机关加油站的，是我们中石化的还是中石油的？
9: 省会的。
1: 啊，我们两家都解释说是社会上的加油站，也就是非中石化也是非中石油的加油站，因为这个加油站肯定是有很多的公司都有。那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加油枪跳枪的话，有这种情况吗？在技术上谁能帮解释一下吗？
10: 石油来解释吧。
1: 啊，中石油。
11: 这位听众。我是这个中国石油，徐州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鲍继先啊，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这个跳枪呢，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加油枪里的一种自动防疫安全装置。啊，理论上呢是不会，造成这个油品的这个损耗了，包括就是计数，啊，跳枪是一种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啊，主要的这个方式呢是当油箱油位达到这个加油枪的枪口位置，啊，或者油气回收的这个流量达到一定浓度时，这个相关的机构会启动。啊，是保护车辆防止溢油、保障安全的一种设计啊，与计量无关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国石油，包括中国石化，还有这个社会的加油站啊，这种防溢油自动跳枪这种装置，目前是一种强制的一种安全措施。
1: 嗯。
11: 啊，不会影响这个计量啊，请你放心。我们中国石油呢，

0: 一直坚守这个诚信经营、精准的计量、啊透明的服务，啊相关的设备都是进行定期的检测的，全程可追溯，管理标准化，这块请您、啊、放心加，好吧？回答完。
1: 其他这就是这种不会影响。
0: 不会，它是一种安全措施，嗯，
1: 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位先生、
2: okay.
1: 放心。
2: 好
1: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陆医师，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在网上看到有诊户总是话假如他手术，就比如说冲三年得左侧三米了，或者是八折九折的了，九折的现场问的时候他说没有这类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怎样的？
1: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3: 就比如说就是淘宝网站，然后淘宝了或者是抖音啊，都有手术这种渠道的，或者是浏览器里边浏览的时候也能看到。
4: 嗯，你好，这位听众，我是中石化徐州分公司零售部副经理、
3: 嗯、
4: 张倩。你好，那个根据您那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中石化的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平台多次发布声明，中国石化未与任何网站合作团购，未授予系统外的单位、个人销售和充值加油卡。中石化自有的售卡充值网点、网上营业厅、客服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才是加油卡销售充值的正规渠道。任何从非正规渠道购买或者是充值造成的损失，中石化是不负责的。还是希望大家在选择第三方充值渠道的时候呢，务必要格外的小心和谨慎。咱们江苏区域内呢，目前加油卡充值与银行呢也是有优惠活动的，每周呢，每周五的聚会会员日活动也是有的。这一点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是可以具体关注我们中石化的江苏客服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徐州车友会了解相关的活动内容。
1: 喂，听到吗？
3: 哎，听见，啊，听见。
1: 嗯，
3: 那就是，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卖的那种充值卡活动，然后都是骗人的，是吧？
4: 是的，是的，你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3: 啊，那对了，还有时候去银行办事，他们说加油卡有优惠，这个银行是真的是假的？
4: 对，刚刚您咨询的这个问题，我刚刚也跟您说了，就是说，关于和第三方的这个充值优惠呢，我们是有相关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建行啊、平安啊、以及交行啊、多个银行都是有合作的，这个呢，活动你们是真实的，然后你可以具体的去咨询我们，或者通过那个官方的客服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车友会来了解详细的内容。
1: 这样大家很难去辨别啊，你说你到底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就是说在网上你们是没有的，不会有什么加油卡折扣的，是吧？
4: 对，
1: 网上不存在。
4: 对，
1: 然后说可能和一些银行是有合作的，
4: 对，
1: 只有在线下的时候，就是面对面的时候办理的一些业务上有这个优惠，对吗？
4: 就是你们我们就是和银行的这个合作呢，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或者是银行都可以去证实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们的那个银行卡、啊、在消费的时候，如果是有相关的那个充值优惠或者是消费优惠的话，都是在结算的时候是可以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一点是真实的。
1: 那就是在网上买加油卡。
4: 对，网上买加油卡的这一点，这个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种什么打折呀、优惠啊这种，特别是高优惠高打折的这种活动，还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去办理、啊、充值啊这些业务。
1: 那就是我们中石化是没有在网上有优惠卡的，我们中石油有吗？是不是也没有？都没有啊，就是提醒大家，在网上你看到的什么打折扣的加油卡，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至少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们在徐州如果是加油的话，中石油中石化是没有的啊，提醒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1: 哎，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两家公司，一家是中石化，一家是中石油。好。

0: 我们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两家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中石化、中石油。您好，这位朋友，请讲。海先生，请讲。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中石油，就大罗湖汽车油管里边那个停车场，是咱中石油的供应站吧？
3: 是的，是的，
1: 是的，请讲。
2: 哦，我上个礼拜去那个充电，然后呢，我电池容量是60度的，我当时车里边还有12度电，我去充，结果充了51度电，这有点偏差，我想给你问问是什么情况？
1: 嗯，冒了是吧？
2: 啊，对。
1: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3: 曼敏同志解释一下吧。
4: 您好，这位师傅，您说的是那个大龙湖沁水湾景区的那个充电站，在那个美容院门口那个站吗？
2: 啊，对，是的，就是进了那个美容院拐。
4: 哦，我想确认一下，因为那个景区内有好几个充电站。那我这个问题由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吧。
2: 啊，你好。
4: 啊，咱这个充电站的这个显示度数呢，大于这个电池实际这个存入度数，这个属于呢是正常现象。差值呢主要是，各种损耗加上这个电池保护，一般在8%到20%都算这个合理。因为咱这个充电的过程中呢，它是全程都是在耗电的，大概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线路损耗，电缆啊，还有这个充电枪有电阻，这个中间有这个损耗，还有这个交直流转换损耗。咱这个电网是这个交流电，电池呢是直流电。另外呢，这个电池控温和这个 BMS 消耗 ，BMS 呢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咱这个电池管理系统。这个充电的时候呢，它是电池要恒温，太冷呢时候要加热，太热的时候呢要散热。所以说这个 BMS 呢一直在工作，所以说呢一直都在耗电。咱这个电池这个标称容量不等于这真实的这个可充度数，它是这个厂家为了保护电池，一般都会留10%到15%的这个安全冗余，防止这个过充过放。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多数这个电量它是等于这个线路损耗加上这个转换损耗，还有这个电池散热啊加热损耗，还有这个车企这个所容量，它是由这个物理特性和这个安全设计决定的这种误差。借此机会吧，跟大家广大听友说明一下，我们所有这个充电站在这个投运前，都是经过这个徐州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的这个叫检验检测中心进行强检，合格标签后取证后才能投入运营，而且呢每3年重新检定一次。所以说咱这个装端计量请您放心。
2: 那就是说我这个60度可能多6度少个6度都是在范围内的，
4: 哎，对，都是正常误差，您放心。
2: 哦，我说怎么这充了有偏差，那你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
4: 好嘞，
2: 它是在这个范围内是吧？
4: 对。
2: 行，那好嘞，谢谢你啊。
1: 这样说好，再见
2: 啊。没有了。
1: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哎，你好，请讲。胡先生，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住大刘这边，今天晚上去你们那边那个加油站加油，然后发现不营业了，然后油箱又没有油了，然后空跑一趟，挺麻烦的。这是什么夜间不营业了，还是怎么回事？
1: 是中石化的是吧？还是中石油的？
5: 对，中石化的。
1: 中石化。
6: 你好，这位听众啊，实在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就是和您解释一下啊，我们的油站呢，并不是全部按照24小时营业的，部分油站呢会动态的调整营业时间，存在夜间不营业的情况。您可以在加油的时候呢，留意您常去的加油站的告示内容，如果调整营业时间，在告示上会有调整营业时间的相关通知。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易捷加油 APP， 在更多的油站中查看附近油站的营业时间，就近选择在营业时间内的站点进行加油。您刚刚说的是在大刘这边是吧？
5: 对，大刘。

0: 对对对。
1: 像大刘站呢，营业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1点。周边的也是有24小时营业的站点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您可以选择去徐州8站去进行加油，这个站点是24小时的营业服务。
0: 哦，那行那行，因为有时候晚上去嘛，就发现不营业，也不知道哪个站营业，所以说就怕空跑。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是说旁边有这个8站是24小时营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行好，谢谢啊。
2: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啊，刚刚有微友问到，每周五充值抽奖活动抽到黑咖啡，很多站点兑换不了，导致优惠券过期，想问哪些站点能兑换？如果这个站点没有的话，怎么办？啊，这个是我们哪家公司的？我们中石化的。
3: 啊，这位微友你好，你说的这个充值然后送的黑咖啡的话，如果是现磨的手工咖啡。这个是我们徐州市区呢，现在是一共是有，11个店，
2: 嗯，
3: 11个店可以。如果就看它是在哪个区，如果它在
2: 必须得到那个站点去兑换吗？
3: 因为它是现场手工磨的，所以它要去现场去那个站。
2: 嗯，
3: 目前全山区是有4个站，然后铜山区这边，铜山这边也有4个站，
2: 嗯，
3: 还有贾汪区也有。就是
2: 那全市如果是11个站点的话，不是很多哈。
3: 对，目前不是特别多，
2: 嗯，
3: 所以就是说他还可以就是说看一下他在哪个区，然后就近去兑换。
2: 可以
3: 后续的话，
2: 线上吗？
3: 目前
2: 线上是不是可以？
3: 线上不能兑换，这个必须得到现场制作兑换。
2: 嗯，只能到这个现场，
3: 啊，就是在预料期内，然后去我们这11个就
2: 近。那过期了以后就作废了，是这个概念吗？
3: 嗯，他免费送的，如果要是不能在效期内去兑换的话，然后就是。过期就作废了。
2: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还有好几个微友的，这个是问这个中石化的站点，有的是有优惠活动，在什么地方能查到？有些站点的优惠活动在哪能查到？它肯定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些优惠，这个怎么查？可以查到吗？来，
1: 嗯，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优惠站点呢，就是说是不是说是固定的，它是动态调整的。就是说大家呢有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呢，一个呢是可以通过这个车友会来进行这个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周边比如说大家常去的这个加油站点呢，一般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宣传，大家在这个开车路过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2: 嗯，开车路过就只能到那什么地方，你看它有什么，可能每个站点的这个优惠活动也不一样。
1: 对对，我们的那个优惠的力度啊和活动啊是动态调整的，各个站点也存在着区别，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去关注自己那个就近或者说方便选择的站点有哪些有营销。
2: 好嘞，好好，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起惠民。披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油罐车的司机，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那个董事化狗杯子优酷的这个领导，就是说每一次我在他们那个客户要货去拉货去，然后到人家，不管是站点还是企业去送完货，基本上都是亏损，然后人家经常扣我运费，就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负数，就是永远都是亏成的状态。我想问一下，这
2: 你是拉完了之后，然后再你是帮别人拉的？
3: 对。
2: 然后就是你拉的时候，打个比方，你打个比方是30吨，然后你到那边就不够了。
3: 拉时候是30吨，然后到人家那只有29.9，漏点扣一吨，就是相当于三十吨少60到100公斤之间。
2: 嗯，
3: 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是常年这样。
2: 嗯，油罐车。
4: 来解释一下。
3: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就给解运费，永远都是扣你运费，所以说现在中石化的运费俺都不挣了，现在我们那一直都亏成。
2: 这样，我们请中石化的我们胡总。
4: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我们的油库的发货呢，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基本上我们是按密度发货，基本上呢是当天的实测密度和当天的气温啊都息息相关的。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个全部的流程来进行处理，我每次的发货会控制在1/1000的范围内。这个你说的每次都这个少啊，可以和我们的客户经理及时进行反映，也可以和我们公司的进行对接，我们对发货的过程、发货的流程进行详细的进行核实，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复。
3: 你看就包括中石油那边，我们也经常去咱徐州中石油油库，也经常给他们拉油，他们的我们从他那拉油到客户那边，然后人家去过磅基本上都是正好的，就咱总实话一直都是亏，轻则亏60，多则亏100，甚至120公斤。
4: 这位你这个这位朋友你好，你的那个亏损的数量呢，可能我们和我们的客户经理啊在认真进行核对，你的发货的时间和发货的这个流程我们将进行仔细的核实和核对，到时候我们给
3: 你
4: 一个，
3: 因为这个就给客户经理，就是都是客户要求，我们就报我们车号去那边，就是让我们负责去运输之后，然后这个就是拉到地方亏损，然后靠这个老板就会扣我们钱，他们去至于去找这个客户经理，那他们也得找，肯定得找，因为都亏损他也得扣我们钱，所以说您那边货基本上现在有很少人去拉货去了。
4: 行，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记录下来，事后具体的哪一个客户、哪一个车辆、具体的发货位，到时候我们和你详细的核对。确实，在发货过程中，如果有问题，我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得去了解一下，
3: 好
2: 不好？这个可以查到，肯定你的车号，然后你什么时间去加的，是吧？
3: 你们因为俺这一圈人，这所有人在那个拉都是亏，就是冒险走的那个亏。
2: 多长时间了？
3: 也不亏。
2: 你这种情况多久了？
3: 常年亏。
2: 你每次你都是去毛村油库提货是吗？
3: 毛村油库对。
2: 也就是毛村油库是我们中石化的。
4: 周宅子油库对。
2: 周宅子油库是我们的油库，就所以其他这个点都到那个地方去提。
4: 对。
2: 那就是你拉完之后你还送到中石化的站点，但到那之后就是这个数量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吗？
3: 有送到企业的，也有送到民营站的都有。
2: 嗯。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出现多少次了？
3: 次次都亏。
2: 你多长时间去提一次货？
3: 正常半个月一次吧。
2: 半个月一次，那就很久了，是吧？那你就出现那么多次以后，就是给这个站点反映过吗？站点怎么说？从来都是不
3: 反映过，
2: 不太相信。
3: 反映过就他们就是说付钱分之三，但有时候付钱分之三多了，就是说他反正就是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负。就是亏
2: 上。嗯，这个胡总，这个要去。
4: 这个赵同志，你说这个问题，我们会高度重视。这个我们的发货的流程呢，我们是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标准以内的。如果说确实你这种有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和你再核对一下你具体的车号、具体的这个发油的时间、我们具体的发油车位、具体当天发油的详细的资料、详细的这个过程，到时候我们和你进行详细的再进行对接一下。我们将对这种情况进行严肃的、认真的进行一次核实。
3: 行，好。
2: 嗯，那我们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
2: 哎，王先生。
5: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中石油这边，就是我是咱们中石油单位客户啊，就是我们是用这个单位卡消费嘛，就是每个月，就是我们财务部门。就是核对卡余额时，经常会出现这种卡余额，还有我们那个财务挂账余额不一致的情况，就他存在差额。我之前也向加油站咨询过，他对方说是什么发票开具导致的，我不太了解这个，我就想请中石油们详细解答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谁能来解释一下？
6: 吴成功同志解释一下。
7: 哎，你好，这位客户。那个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我是那个咱们徐州中石油徐州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的吴长庚。然后您提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单位客户也经常向我们来咨询，也是一个在对账中存在差异，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差异原因还是咱们统计的一个时间或时间的一个口径不一致，或者统计的方式不一致吧造成的。因为在咱们正常的这个业务方面嘛，就是它的那个余额主要还是咱们把钱充值的钱减掉消费的钱，就是咱们卡内的一个余额。但是在咱们财务方面呢，主要还是这个充值的钱应该是计入到这个预付款里面，但是咱们核销的时候是以开具发票，财务部门是以开具发票为这个凭证进行入账的。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这个贵公司充了这个1000块钱，但是当月消费了700块钱的话，那卡内余额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但是呢，如果咱们业务部门恰逢在这个当月25号已经把这个发票开具了，拿到财务部门进行入账了。如果咱们开的发票比如说是500块钱，那财务部门入账的话即以这个500块钱这个金额进行入账的，还不是以咱们实际消费的700块钱入账，所以这个中间会产生这个200块钱的一个差异。不知道我的解释您听清楚了吗？
5: 哦，那也就是如果这200可以在下个月还继续开出来是吧？
7: 对，
5: 不会影响。
7: 对，是的，它是一个就是即使滚动的，是一个滚动的一个金额，咱们卡内这个余额主要是实时变动的。然后财务上的话，
5: 谢谢谢谢，
2: 刚才解释的很详细，谢谢啊。
5: 嗯，
2: 那这样说，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杨先生，请讲。
8: 你好，我想问中石化的领导点问题啊。
2: 嗯。
8: 原来我这个 刷车积分，我现在就是那个抽奖，我原来送了十几次的抽奖机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还直接给我作废了。原来的刷车的积分是200积分刷一次车，现在是2000积分刷一次车。说你这样做，我让这个总经理领导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给我们这些广大的客户你解释一下子。
9: 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这个就是洗车积分，这个正常如果是作废的话，它正常我们的这个加油之后然后赠送给你的这个积分它是有效期的，然后所以如果你不使用的话，然后它会有一部分会过期，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8: 这个领导我打断一下子可以吧？我这个刷车抽奖没有作废的时间
9: 啊，你是说？
8: 而且我现在积分还有14万多分积分，知道吧？你说了这个抽奖，我就问你这个抽奖刷车抽就刷完每次刷车完，然后有抽奖的机会，这个抽奖的机会没有作废的时间，你解释一下子。
9: 抽奖的这个，你的现在就是说送给你的这个洗车券吗？
8: 对，我每一次刷完车，他就赠送一次抽奖机会。你们这，你应该作为这个行业，这个你们应该懂得这里边的。
2: 先生，我打断一下，你是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积分的，是吧？然后可以去刷车，还有一个抽奖的也可以去刷车。他问的是，就你刚才介绍，如果是积分这块如果过期了。
9: 就是他加油积分，他如果
2: 过
9: 期是过
2: 期了，这就过期
8: 了。我没问积分的事儿，我
2: 现在问的是抽奖，我知道，这不刚才说你是两种情况吗？现在就问这个抽奖，然后就是中奖了，然后是免费洗车，这个也给作废了。
8: 不是，我主任，我打断一下，他不是抽奖，就是好比就是用我们的积分，你刷车每刷完一次，他就赠送你一次抽奖机会。啊，不，他抽奖有保养车，有免费刷车，好几种这种形式，知道吧？他这等根本就没有显示作废的时间，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光我个人，很多咱们中石化的客户都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就发个公告，直接就给取消了，作废了，对吧？你们这也太霸道了吧？
2: 什么时候那个贴的公告啊？在什么地方？
8: 你问他们知道。
2: 他说的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刷车的时候，然后有抽奖的机会。又中奖了，然后还是免费洗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就是说这块现在给作废了，有吗？
9: 这个情况我们核实一下，他这个具体他说的他送了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给他没有取消了。
2: 你是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给你作废了是吗？原来的比如说
8: 不是的，我是到他们门店洗车的时候，我去洗车的时候，我一发现我这个抽奖的机会不能用了，然后问他那边洗车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是统一的，全部都给作废了，说的。
9: 他不会无缘无故给作废的，我们这个核实一下，如果是有效期的话，然后效期内他正常的，如果是没有效期的话，他也不会给无缘无故作废的，这个情况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8: 你核实一下，你这个你应该你知道这里边的，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吧？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9: 就是我们这边是不会，就是无缘无故给核实。
4: 我来解释一下。
8: 那行，那你再核实核实吧，好吧？也希望你们能对着咱这位客户负责的态度，是吧？
2: 胡总跟您沟通一下，好不好？
4: 这样，杨先生，
8: 好嘞，
4: 你好，你的电话呢，我们记一下，事后呢，我们和你单独再沟通一下，把你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再进行内部的详细的核实，再和你进行详细的对接一次，好吧，杨先生？
8: 好嘞，好嘞，谢谢您，领导。好，
2: 那您
8: 谢谢您，领导，
2: 等待一下，好吗？哎，那这样说。
8: 好嘞，好嘞，谢谢主任。好嘞，
2: 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比较紧张了，我们大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这样我们两家先总结一下吧，胡总。
4: 这个各位市民朋友啊，非常这个高兴和大家进行沟通啊，今天大家反映了这个一些油品的问题、加油的，还有我们营业时间等各方面的问题，我想对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意见和建议，我们回去之后进行认真的分析，中间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和大家进行下一步细致的进行对接啊，我们 回去之后，将这个进行反馈和我们的

0: 这个热线的栏目进行对接，为大家一个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嗯，好的，我们徐总。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呢，针对石油这个行业呢，那个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提出一些建议，我们非常感谢，照单全收。然后可能现场有些没有回答出来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逐条梳理，建立台账，能改的立马改，需要时间呢是明确我们的时间时限嘛，更重到位。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改进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温度。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那个投诉或者提建议的一个平台，叫956100，你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向我们持续的来进行反馈我们存在的问题，还有需要给大家解决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事情吧。然后我们一定会做好相应的一个跟踪和服务，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持续的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持续的改进我们的作风，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两位啊，感谢我们两家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我们大家咨询的问题呢都做一些解释，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在节目之后呢再进一步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在我们下午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个回馈。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商业单位是移动公司，有问题呢也随时关注我们节目，我们明天早上的8点再见。
3: 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

站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 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

我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就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3里多地、4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70、80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呀，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3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
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吃点馒头片馍片，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对，说到这儿还有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

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

高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你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上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六，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 六，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啊，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呀、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

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白吗？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12时辰养生。什么12时辰啊？子丑寅卯，12时辰对应着我们的12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12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
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了，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呢，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

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是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袋就骂人，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

0: 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的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 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36，400-710-2836。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36，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36，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儿、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36，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36，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36，400-710-2836。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36，400-710-283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现在不是早上了，咱们是上午好哈。咱们在93呢这个频率啊，应该很多老朋友都熟悉咱哈。
0: 嗯，是的。
1: 是吧，就我觉得在几年前啊，咱们都是跟大家一起带着去旅游啊，聊天啊，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也非常多。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应大家要求吧，我们等于是又回来了。
0: 哎，之前呢我们是在105做节目那如果是大家又喜欢听93喜欢听105的话，也都知道我和小东在105做节目。
1: 对。
0: 那现在呢从今天开始，就是从6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在新闻台做节目，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
1: 对
0: 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习惯听我们105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第二天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会在105啊，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复播。
1: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在61这一天哈，就是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61啊，不是一个

0: 小朋友专属的节日了，对吧？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哎，喜欢过六一，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到这一天呢，戴上红领巾，放松一下，把自己平时的矜持啊都拿掉。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至死是少年哈，就是我
0: 心态，
1: 对对对，我觉得一个是一种心态，还有呢就是少年是我们儿童时期，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每个人他都会经历这个童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那童年的快乐。然后如果说啊六一儿童节，那我们会联想起我们小时候过六一的那种情景，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现在带孩子过六一的这种情景。
0: 嗯，
1: 你说我们现在啊家里边有孩子，然后老人呢家里有孙子，是不是？那自己呢又是从孩子过来的，那很多人觉得哎呀都过去好多年了，然后都变成成年人，变成老年人了，但是我觉得在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童年。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大家会回忆过去，就是这个到这一天啊，给了你一个等于是官方的理由，或者说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要平时吧，都是老是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是年纪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不好。但是呢，到了这一天，没话说了吧？
1: 放纵一下，是
0: 可以，对吧？所以呢，有时候啊，人其实呢，就需要暂时把你端着的那个架子呀、放一放，对不对？你说咱们就是到中老年以后啊，活了一辈子，也是为国家、为社会啊、为家庭，为孩子、为子女奉献了一辈子，都是奉献。说白了，你都是奉献。
1: 是，
0: 你记吧。你说你到外边去工作，他给你多少钱值你的青春啊？多少钱都不值。
1: 你养孩子，你把他养大了之后，
0: 养大他走了。

0: 那朋友说，哦，我们今年小孩高考完了之后上大学了，上大学你到外地去了，比如说就一个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回到了这个，而且我可以安心工作了，可能真的就这么巧，这个时候你也差不多是你退休的年龄了，
1: 对，
0: 就有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那等到你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就是就是该退休的这个年龄了，
1: 对，其实呢，我觉得人啊，就像刚才说的，你已经贡献了这么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不平衡啊？比如说到50岁、60岁了，把孩子带大了，把孙辈也带大了，结果轮到自己的时候，体力也不行了，精力也不行了，坐一会儿就困了，就睡着了，然后可能老伴儿也离婚了，也去世了，就剩下自己了。他老是觉得不平衡。我有那个该享受的那个时间段，青年、中年、老年，这个时间段我没有把握住，其实就是还是要回归到就是人呐、你。从过六一这一天起算是一个起点吧，要做自己，做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所谓做自己你也不会太离谱到哪儿，对不对，我们过去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说一个老人戴个红领巾像什么样子，别人会说你是不
0: 是，
1: 是我今天这一天就可以，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要玩要放松，我就要玩老鹰抓小鸡，我就是愿意去跟小朋友在一起，童心未泯，怎么了，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让自己啊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那么多的委屈，我见过很多老人他相当委屈，我说你看我这一辈子一说就是我贡献了谁，我带大了谁，我把谁谁谁带大了，你们四个又把孙辈你们八个带大了，我还把老娘送走了，你这一辈子除了奉献还是奉献，那对大家承认
0: 就是。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多，然后你就感觉到各种
1: 不快乐，对他
0: 不快乐。其实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呢，我远远的看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我感觉到像我一个亲戚，然后六十岁多，但是我感觉这状态挺好的，但是家里出了点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他如果是他的话，状态挺好，但是我一看不是他，我看错了，就因为我就感觉到，就是后来我突然就是在脑子里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人活着真的是一股心气儿，对吧，就是
1: 提着一股劲儿，
0: 对，就是一股劲儿，刚才你说了，就是如果人啊、操劳了一辈子，孩子也大大了，我们身体也不好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身体不好可能是有这种身体本质上的原因，其实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原因，有很大的
1: 主要是精神，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你说像以前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营养不良、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呢是往往是营养过剩需要减肥，往往是这样，对不对，那这个好办呢，你把烟去掉，你把酒去掉，你把爱吃肥肉爱吃甜爱吃咸爱吃这些膨化食品这些毛病去掉，不就行了吗，回归到生活本源，剩下的就是精气神，剩下的就是快乐，那么奉献这个事情它非常重要，因为不奉献社会没法运转，
0: 对，
1: 国家没法强大，它很重要，但是奉献跟你自我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挂钩，那么你白天工作了8个小时奉献完了，对不对，然后孩子接回家辅导作业也弄完了，对不对，到晚上之后或者说一大早起来锻炼的时间，你戴上耳机听你喜欢听的歌，听你喜欢听的书，或者是你晚上等他们都休息了，你出去找老朋友打打牌下下棋，有点自己时间，礼拜六礼拜天寒假暑假孩子不需要你太过问的时候去玩一玩，叫自己及时也满足，如果你常年压抑常年不满意常年奉献，换谁都受不了，
0: 就是说你在干活上班然后带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就是啊，我下午或者晚上我有一个事儿在等着我，其实那个是有期待的，
1: 有期待，对，
0: 就是人是有干劲儿的，
1: 对，但是那个事儿不能叫你烦，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那个事儿
0: 你
1: 得
0: 是喜欢的，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去上老年大学，对不对，老年大学不管学啥不学啥，咱不是像这个学生时代那么功利，学生学习他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那你说他学到东西了，确实学到东西了，但他的主要目的永远都是考试，对不对，但是你老年大学你学不一样啊，我学东西占30%，70%是结识新的同龄人，对吧，结识新的同龄人，我跟你讲这老年大学里的同学呀，他跟小时候同学他不一样，小时候同学你爸妈没有开豪车来接你他歧视你，你穿的衣服没有他的贵他看不起你，你小孩不懂事儿嘛，但是 成年老年大学里的这些不存在这问题，
0: 嗯，
1: 对吧，大家都是阅历很丰富的人，你
0: 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但是呢
1: 存在跟不如你，对呀，不如你，
0: 不理他，你心里强大。

0: 你可以不理他。
1: 对呀、啊，小孩他没有这种心理建设嘛。
0: 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老年人呢，一个是比如说咱不是一个圈子，或者我看上你这个人就是有瞧不起我，
1: 怕交，对，
0: 不要交了
1: 啊，这不跟你玩了，
0: 不要，
1: 你
0: 可以选择嘛。
1: 那么多班那么多、啊
0: 因为你小的时候
1: 没得选择，
0: 一个是没得选择，还有你太小，你可能会容易被别人的思想所左右，
1: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已经老进大学了，
0: 但现在你就可以你自己去做选择了，
1: 对。
0: 而且有时候觉得，有时候你看很多老年人啊，他有这种同理心。
1: 对，
0: 就是他经历了很多之后，他觉得哦，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可能不太容易呀、啊，家里不太容易，但是人家虽然不容易，但人家在坚持上老年大学，
1: 这就行。
0: 人这个心态我
1: 就
0: 佩服。
1: 对，
0: 你看我昨天看了一个之后，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在地铁站，一个老年人也得有70多岁了，都两个都是老大爷，然后呢捡了一堆这个塑料瓶，就是塑料瓶，就是饮料瓶啊什么的，捡了一堆，然后自己坐在那凳子上，然后就是一大包的这个塑料瓶，然后另外一个老大爷呢就在那说他，说。你还捡它干嘛？你应该给需要的人，就比如说人家、对，人家流浪
1: 的、啊、揭不开锅了，
0: 或者是揭不开锅的，
1: 你给他，
0: 你给他们，让他们去捡。
1: 对，他能
0: 卖，你要有退休工资，你捡它干嘛呀？
1: 也有道理。
0: 然后后来我当时感觉哦，这个老大爷敢说，而且他说的也对，
1: 有道理。
0: 然后评论区呢，就各种评论也有，他说我觉得真的为这两个老大爷点赞，
1: 都点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一个说，一个不吱声。
1: 那吱声不就吵架了吗？
0: 对，他不吱声，他知道哦，我确实做的不对。
1: 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主要是弄干净
0: 了。然后就是你要如果说一个人在说你的话，管你什么事儿啊？
1: 对，
0: 那大爷没吱声，
1: 他也可以这么说。对，
0: 他没吱声就说明哦，我可能真的做错了，做的不对。你说的对，然后就在那儿就觉得可能也不在理。
1: 不是他，我捡瓶子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把它弄干净。我看不顺眼，那个地方太脏了。好，你说人家那个拾荒的需要钱对吧？我卖完了，我把这个钱给他。可以吧？对吧？就是我捡瓶子是出自于本能，我看很多人有这个，比如说看拿水龙头哗流水到那拧了，其实跟你没关系，没关系，我顺手拧一把，这是人的品德最基本的吧。
0: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老年人，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你做的不好，或者是你做的好，其实很多老年人是勇于表达的，就是你做得好就给你点赞。有些年轻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路过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路过捡这个瓶子老大爷，可能我们出于说不好意思啊，或者是我们要赶时间，我们要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我们也就不想去操心了，对不对？但是老大爷呢，他觉得我想说什么，我就去表达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勇敢的去说，然后我就说这个刚才你说到这个人际关系啊，上老年大学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作为老年人，他年龄大了之后，他就是可以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对吧？然后你可以凭什么说我，对吧？你要说我的话，你凭什么说我？然后或者是我也可以默默的哦，知道你这个人了，我也不想引起什么矛盾，我就可以不理你了嘛。
1: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是作为成年人，你有选择的余地，可说可不说，可说一半儿，
0: 对，
1: 也可不说一半儿，都行。
0: 我可以不理你，我也可以远离你，
1: 我就听不见。这是什么呀？这是行动的自由。那我问你，行动的自由是哪儿来的？行动的自由是你的修养、学问、知识、经验给你，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如果你小30岁，你小40岁，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真的不知道。
1: 哎呦，你就哭了，
0: 是的，
1: 那才痛苦了。我就有印象，我5、6岁的时候，哎呦，怎么弄？想三想四想不明白说啊就哭了。哎呦，
0: 是的，
1: 你看
0: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1: 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经过这些，无论你看电影、看电视、自己经历或者别人跟你说种种的信息来源，你现在我都有五种选择了，可说可不说，可说一半，可客气的说，可以凶猛的说，也可以，我可以拍视频，我有很多选择。
0: 我如果说
1: 这叫自由，
0: 我如果说我不想生气，我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
1: 我可以把手机打开，我一拍你，拍完我发到群里头。
0: 对，
1: 我跟你讲各种手段。
0: 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忍受不了的话，我可以回怼你，对不对？
1: 我怼你，你可能给我来凶的，那么我还有其他更多的方法。总而言之，十几种方法任你选。我跟你说，人最需要的就是自由。那刚才我说这是行动的自由。那么更多的人是要经济上的自由。对吧？我财务自由。
0: 对
1: ，OK 吧？财务自由，经济自由。那么还有就是，你是独处还是跟伴侣处，人际关系的自由。这一点很重要。有的人不能独处，有的人非得独处， 这都不行。
0: 嗯，
1: 一定要能放能收。你当着众人的面，一万人在底下，你也能谈笑自如讲话。
0: 嗯，
1: 你两三个朋友也能够处一天，就你一个人也能待一个月。
0: 嗯，
1: 都是怡然自得，这叫人际关系的自由，有这个水平，
0: 嗯，
1: 那你就真的知道自己的心往哪安放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人啊，有时候就是各种自由你都要掌握，这才是年龄给你带来的财富，赋予你的这个强大之处。
0: 嗯，
1: 那小时候你说，哎，我这礼拜天我找谁玩去？找这个不在家，找那个人家学习，找那个人家跟妈妈出去了，我怎么弄？你什么怎么弄？你自己不能在那儿坐一会儿不行吗？坐五分钟行不行？真的，我后来我就发现是谁啊？是曾国藩，是孔子，还是很多人都说过，这一天中。就是能让自己最有价值的时间，就是我自己忙完这一天，静坐那一小时。
0: 嗯 嗯, 嗯，
1: 长思己过，对不对？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别人哪个地方做的很好？哦，这个地方我不应该这样草率了，这个地方我有点怠慢了。你，我跟你讲啊，我就发现，比如说双休日，我都有经历。如果这个双休日我是跟朋友一起度过的，去玩了，
0: 很累
1: ，到星期一上班了，我的天哪，
0: 是的，
1: 身心疲惫。如果你们要再吃点饭喝点酒，那还有肠胃的难受。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这个礼拜天我是自己待着了，我自己待着你没办法讲话，对不对？
0: 嗯。
1: 哎，我到星期一工作的时候我特清醒，你知道吧？
0: 嗯。
1: 比平时的清醒乘以十。
0: 嗯。
1: 就是沉淀了。
0: 嗯。
1: 那无论你是看书，无论你是听书，无论你到外面走走，无论你啥也不说，在人群中，比如说我到商场里走一圈，我也不吭，看这个看那个，你会看到人间百景啊。
0: 嗯。
1: 你坐公交车也能听到人间百景。都能够给你获取知识。
0: 你说到这个突然想起来，昨天呢就是我们家老大不是快考试了嘛，然后就是周六休息，
1: 嗯，
0: 然后周日呢去上课，
1: 嗯，
0: 然后那个小宝呢就是球馆，就是人家都去打比赛了，
1: 嗯，
0: 后来给他说那姐姐马上考试了，我们就不去南京去打比赛了，然后一到球馆，星期六一到球馆去呢，大孩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人和他一起训练了，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说呢星期天上午咱就不去了吧，那就等于就是以前的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就是送完这个接那个，送完这个接那个，就是有家不能回，
1: 哦，
0: 就是在外面晃荡那种，就是有时候
1: 拴住你了，
0: 有时候早上送，然后十一点接这个，一点钟送那个，然后三点钟再送这个，
1: 哎，太真实的写照了，
0: 就是
1: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晚上六点钟下课，然后那个八点钟下课，然后这个等那个，然后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是折腾得很累，
1: 是。
0: 但昨天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早晨一大早，我们就把老大就是送到学校，我说老二还没醒，那咱们去爬个山吧。
1: 嗯。
0: 然后去爬了个山，爬了山呢，那回到家之后吃个饭，后来又你到九点钟就热了呀，就不想出去了。
1: 对呀。
0: 在家里收拾收拾，看看书，然后看个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睡了一觉。
1: 然后
0: 我也睡了一觉，他也睡了一觉，
1: 太好。
0: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啊，说到下午两三点了，那两点钟我们再睡一觉吧，又趴床上又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之后下午四点钟啊，天凉快点了，那带小宝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嗯，
0: 然后出去溜达溜达，到六点钟，然后又回来了。
1: 嗯，
0: 后来然后他爸就说：“哎呦，怎么今天这么乏呀？你看我都睡两觉了。”然后我就说啊，其实你身上感觉到乏，你又睡了两觉，其实就把那个乏给泄出去了。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就因为你很长时间，我们周六周日
1: 对，
0: 就是每天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除了工作之外，又额外透支。
0: 对，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就不闲着嘛。
1: 是。
0: 然后接这个送那个，然后就是一天都跑市中心都跑八趟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就是这一星期星期天的时候，突然就松下来了。
1: 你看。
0: 然后就开始，就像刚才说的，然后就是睡，真的我也睡了两觉。
1: 嗯，
0: 我觉得我上午睡着了，我下午两点钟上床的时候，我说我估计睡不着了吧？
1: 嗯，
0: 哎，结果又
1: 睡
0: 着了。
1: 对，
0: 他说他也睡了两觉。
1: 是的。
0: 然后我就觉得
1: 你平时亏虚的太多了，
0: 哦，就是要把这个，就是因为你要不乏的话。你要不乏的话，你也睡不着了，你还亢奋呢，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对啊，其实它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1: 对呀，啊。
0: 那你说我累了，我累了，喝杯咖啡行不行？
1: 嗯，
0: 其实你累了，就是身体告诉你该休息了。
1: 哎，
0: 那如果你再喝咖啡的话，那其实就是你就是等于透支你的身体了。你本来是身体让你感觉到乏，你该休息去了。
1: 嗯，
0: 那你再喝咖啡又喝红牛什么的，然后你就不需要了，我不休息，我亢奋。
1: 嗯，
0: 然后其实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1: 对，
0: 那身体让你乏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就那个你就休息嘛。
1: 嗯，
0: 你休息之后，你把这个乏解。因为今天早晨，因为我昨天我也睡得很早。
1: 嗯，
0: 然后就早晨五点钟醒了之后，也就感觉到哎，好像 你今天就精神多了，
1: 对，
0: 就精神多了。
1: 这个就是该睡就睡啊。你说这个体验我也有，你比如说平时九十点钟是我们工作的时间，结果礼拜六有一天我到九点多我就困了。
0: 哦，
1: 哎，我就奇怪，我怎么九点多困了呢？困了就躺一会儿，躺完一个小时就是迅速就睡着了，就是你在困的时候不要硬熬，迅速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然后你再到十一点多十二点都精神很好，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平时你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你感觉不到？为什么你一到休息日你感觉到了？就说明你平时亏虚的很多。
0: 还有啊，就咱搞活动的时候
1: 啊，
0: 有搞活动策划活动，然后多少次，就是你要忙张罗这个事儿，联系那个事儿，
1: 身心焦虑，
0: 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等到然后你也没事儿，那个时候没事儿亢奋，然后等到这个事儿忙完了之后。感冒了，
1: 你看
0: 发烧了，
1: 对，免疫力下降
0: 了，累了，就是多少次都是这种体验。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精神啊，你在亢奋的这种状态，其实它是一种消耗，已经透支了。那你要一卸下来的时候，你那个心气儿没了，就刚才又谈到咱这个心气儿了，心气儿没了之后，你这个身体啊，就是开始暴露出它的问题了。
1: 精气神儿，对，我们平时很多人哈，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六一节啊，咱们中老年过这个节日啊，其实这个节日刚才不是说了吗？给你一个公开的机会，叫你做回自己。
0: 哦，对对对，
1: 做回自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其实很多人呢、平时活在别人的眼睛里。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这种东西如果多了之后会心理上会有疾病的，你知道吧？
0: 对。
1: 你其实就像衣锦还乡。那个衣锦还乡不就是这个毛病吗？叫老家的人怎么看你很重要。所以呢，我不管长安那个位置是不是战略要地，我要回到彭城。那彭城不是战略要地啊。那在你这个战场上，你现在还没有天下太平了，你就拱手把战略要地让给别人了。那你这就错大了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就想说什么，我们平时哪个是里，哪个是表。表就是给别人看的，那你说完全不顾别人也不对。别人要不要在意？要。我跟你说最多三成，就是你今天出去，我今天要单位去，我穿一个职业装可以吧。我不能塌了个拖鞋像在家里一样，对不对？穿个职业装，女性呢化个淡妆，男的把脸洗干净这就行了。但是你要是过于注重了，昨天我那个前桌的那个女同事拿着个包是个 LV 的，我今天这个比她差，那就不管，我今天找不着包我就不去，这就本末倒置了。那还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人家考上北大了，咱这一个楼上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哎，那孩子怎么办？
0: 那你这样逼把孩子逼疯了。
1: 可不是吗？跟孩子也是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小孩，你们一起长大的，人家北大了，人家清华了。哎，原来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那个楼上全都是医生啊，隔壁的邻居人家是中科院的硕士，前楼的那个小孩也是上海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研究生的计算机。当然也有比我差的，那我属于中不溜的。我从来就
0: 算是很好的，只是比那几个可能
1: 跟人家比顶尖的比，那肯定是差。但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的环境中。所以呢，我非常熟悉这种活在别人的眼里有多累。你知道吧？但是呢，那还有比我差的来，也有很多呀。那他们也说，你看人家。结果你猜怎么着？若干年过去之后，那些北京的、去美国的、去上海的都离开了，在徐州就剩我了，那我就剩拔尖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还没离开啊。有时候碰到我一说，哎，我在那儿还见过你，你这混得不错啊。你看，他一说我混得不错，我想你当时你们怎么想的呀？您是觉得我五手指头我是比较短的那个？幸亏我没给你。
0: 他可能觉得孩子他们也还羡慕呢，
1: 啊、
0: 就孩子
1: 在身边了，
0: 孩子有本事了之后，然后
1: 肯定是飞了。
0: 对对对，
1: 为国家去贡献，为国家贡献肯定是对的。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多少有点失落吧。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做自己。
0: 就很多人羡慕，就是别人有的自己没的。是吧？
1: 这就是你这个一下子说到根儿上了，这就是所有的痛苦和难受的核心。你为什么拿你没的去比人家那个有的呢？
0: 你家孩子有本事了，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为国家做贡献，你应该感到光荣啊！
1: 不是，对，我说的就是，你看，你要比财富，你去跟马云比比，你去跟马斯克比，累死你！
0: 被平均了，是
1: 吧？啊、对，你要是去，
0: 我和他平均还几个亿呢，是吧？
1: 你要是去比学习，那你去比那北大清华，你比身体，那人家活了100多岁。对的，你要是比家庭幸福，你比什么都有，永远都有比你强的。 那你同样的比什么也永远都有比你差的。
0: 嗯，
1: 你说再差我都考20分，那还有考10分的嘞。
0: 嗯，
1: 对不对？那永远咱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比了嘛。
0: 嗯，
1: 你如果说非得要，那要是人家说那你不比不就躺平了吗？不就活着没意思了吗？跟自己比。
0: 嗯，
1: 今日的我
0: 对
1: 比昨日的我又通透了。

0: 又懂道理了，
1: 嗯，
0: 又不那么焦虑了，我的进步了，
1: 嗯，
0: 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讲究是什么？你活着一生，不论你的起点有多低，你说我这起点就是我们家三代都要饭的，
1: 嗯，
0: 无论起点多低，最终你能每一天比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比每一天通透，
1: 嗯，
0: 每一天比每一天自由。就是这个自由，就是我说的这种自由，行动自由、言语自由、思想自由、财富自由，这是你永远奋斗的方向。
1: 嗯，
0: 那这就是完美的人生啊。
1: 嗯，
0: 你别去比上面那个，对吧？你比人家说知足常乐，比下边那个你经常知足。那当然，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就是
0: 对吧，
1: 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我们
0: 做自己，
1: 对，就是最终是要什么，就是要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着一生。
0: 天生我才必有用，
1: 嗯，
0: 天生你是个钻石，
1: 嗯，
0: 天生我是个砖，嗯，那咱俩任务不一样，
1: 嗯，
0: 你说我这个砖比这个钻石就低贱吗？不是，你盖大楼用钻石试试，
1: 嗯，
0: 所有的建筑都用砖，你钻石就是，我跟你讲，除了那个放在帽子上、放在装饰品上，或者是某些工业上的用滑玻璃之外，
1: 嗯嗯，
0: 钻石没其他作用，
1: 嗯，
0: 你知道吧？它那个性质就是那样的。同样的道理，人就跟这个各种材料一样，你是黄金，你是白银，我是钢，他是铁，他天生是木头，他天生是砖石，大部分的人都是砖石，都是，对吧，在这个奉献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咱不能比的。
1: 对，你刚才还说到有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就是要做自己呀，啊，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呀，
0: 哎，忘了做自己。
1: 其实你那时候我们和这个什么一些这个人也聊天啊，就是说，
0: 嗯，
1: 咱们可以算一下，就是我们徐州现在其实有很多老年大学，
0: 嗯，
1: 公立的，
0: 每个区都有，
1: 还有私立的，
0: 每个区都有，
1: 都有老年大学。但你算一下，这加起来也没有几万人，
0: 啊，没有几万，
1: 对吧？没有几万人，
0: 杯水车薪。
1: 和我们徐州的。而且他是人和次，人和次还不一样，人次他有时候
0: 我一个人上五个班，
1: 对对对，嗯，对吧？然后其实真正能走上老年大学去上课的人，
0: 万万分之一，
1: 其实不多。其实更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没有放开，
0: 嗯，
1: 还是有一些保守。比如说，我们就去个什么，就是门口坐一坐，或者是什么，其实还是没有放得开。
0: 我跟你讲，这都已经
1: 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
0: 这都已经不错了。
1: 嗯，
0: 你看，逐年啊，去老年大学去学习的人，他是越来越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当然了，你说这个老年大学，我不见得非要有这个形式，跑到那儿去，
1: 嗯，
0: 可能我家远，
1: 嗯，
0: 你自己在家里，社会就是一个，就像那个《红楼梦》里的所说的，什么世事练达皆学问，
1: 嗯，
0: 人情世故什么的，就是这意思。到安徽的时候，我就看有一家就是这样的对联，
1: 哦，牌匾是吧？
0: 啊，就是对联，他，
1: 哦，
0: 那也是明朝传下来的。
1: 嗯，
0: 哎呦，我当时一看，这个《红楼梦》里的话呀，
1: 嗯，
0: 就是社会就是好大学，哎，人情世故搞通了，
1: 嗯，
0: 那你就已经博士了。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见得说肉体上非得坐到那个老年大学的教室里，你在家里头如果能够把什么东西都搞清楚了，思路都明白了，能够怡然自得，能够不憋屈，也不给孩子找事儿，也不给孙子找事儿，也不给邻居找事儿，然后呢，别人咨询你，哎，老先生，我这有个困惑想问问你，你看我跟我对象过着七年，现在该离婚了，什么什么，你看是怎么回事，你当当当还能给人说说。
1: 哎，我觉得这个
0: 对吧，
1: 如果说到老了之后能够，因为
0: 还能帮别人，
1: 对，还能帮别人，用自己的这种一生的经历，
0: 嗯，
1: 对，其实有的经历它是年轻人他没有的，是很有价值的。
0: 对呀，
1: 就是你给别人说啪啪啪几点，你这个做的对不对，
0: 啊，
1: 亲戚家庭相处的
0: 分析的清清楚楚，
1: 我气的，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我和儿媳妇有矛盾了，然后气得气呼呼的，
0: 嗯，
1: 哎，咱一劝，就说咱人家也不容易，对吧？咱
0: 你得说出点子上，
1: 哎，对，说到点子上，
0: 一二三，叫人一听是那么回事。
1: 然后，哎，你给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
1: 然后让人家哎心思想通了，
0: 哎，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价值也是很大，就说明是一个很睿智的、有想法的一些老人。
0: 所以你看哈，
1: 嗯，
0: 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1: 嗯，
0: 它的这个核心是"有用"这两个字，
1: 嗯，
0: 有用。就是说别人对你有需要，
1: 嗯，
0: 别人对你有需求，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需求，对吧？你作为一个孩子，你给父母带来了欢乐，那么我年纪大了，我有年纪大的需求，别人问我什么我都能够讲个一二三出来，
1: 嗯，
0: 那别人不问你，别人不需求你，那你就没有价值了吗？并非如此，
1: 嗯，
0: 你自己还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不对？
1: 嗯，
0: 有存在的意义。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北京时间呢10:4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哈，在这个六一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呢，对于小朋友来说，那都是六一儿童节，但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难得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呢，你可以做自己，可以又找回自己以前的童心，可以回到自己就是过去的年代。
1: 嗯。
0: 有的老人呢，可能觉得童年就特别好。
1: 嗯。

0: 有的人呢觉得中年特别好，因为童年呢有的是无忧无虑，家境很不错的这种，但是可能
1: 其实你看我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刚才你说童年好啊不好啊什么的，就有一句话就说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真的就需要一生来治愈。
0: 对，
1: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理解这个。但是后来我
0: 经历过
1: 你才能理解。
0: 对，
1: 就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感觉到，就那时候想给孩子好的童年啊，或者让他快乐的童年，那时候也没有这么深入的去理解这句话。但是呢就确实是这样做的，就是因为我的童年我做不了主，是别人给我的，对吧？但是我尽量呢就是给我们家小孩就是一个快乐的童年。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就希望他能够就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快乐童年。我听一个老师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他有个，如果孩子有个快乐童年，那你长大之后你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面对高考的时候，那别人有的人呢可能就崩溃掉了，对吧？有这样的。那有的呢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去释然一些事情，那你在遇到人生大风大浪的时候呢，你如果有这样童年，你可能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就像更年期，有人一下子过去，有人就总也过不去，就十年八年都过不去。其实真的有时候你说这个童年啊，就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可能真的就是要围绕我们一生啊，就是如果不好的童年你需要一生去治愈。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迈克尔杰克逊，他真的就是在用一生去治愈他的童年，他也想治愈别的孩子的童年，他也建了一个梦幻岛去治愈这个童年，但是他真的就是用他以后他有钱了或者什么，就用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然后去想回到他的童年，就用一生来去治愈。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生活呀或者我们的习惯呀都有童年的这些影子，或者是你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童年，你真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对待你的孩子。
0: 啊，那倒也不是，
1: 是吧？
0: 我有老人碰到老人，就他跟我说啊，他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小时候被我妈给卖了。老年人七八十岁，你现在一听着你觉得可笑，他全都是心酸的泪啊。那时候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我跟他说，我跟我弟弟两个人，我弟弟是个男孩，那就把我卖了。我有什么童年啊？那对吧？就是人家跟你说这个，就告诉你什么？他说我不影响我现在过得很好啊。这叫强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那他也是，其实他也是，
0: 并不是说
1: 慢慢去治愈的。
0: 对，并不是说我小时候毁就终生都毁了，不
1: 是
0: 这样的。
1: 不是，
0: 小时候毁那怎么办？那个环境你选择
1: 治愈啊。
0: 对，所以
1: 我说用一生去治愈，有的人他治愈了，有的人可能就没有治愈，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也有那个小时候特别好的，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在香港不是有一个他原来年轻时候就是他家里头特别有钱，几幢别墅，他就花花公子。然后结婚了也是和赌博玩，把钱都输光了，最后就剩一套别墅了。他老婆带两三个孩子吧，说你趁你这个没输光之前赶紧离婚，把这个别墅的钱卖了分我一半，我带着孩子就移民加拿大了，就走了，你爱咋着咋着。然后他就那花花公子惯了，行，你说咋着就这。现在人家就是记者见到他，就是三四条流浪狗带着，就大街上就是随便，因为香港也不是多冷嘛，就大街上油吃麻花的，就是个讨饭的。那你说他的童年很富足，并不代表他以后就好。就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
1: 其实有时候你刚才说我们都不想经历痛苦的经历啊，或者什么。
0: 他童年非常好
1: 啊，那童年非常好之后，那你经历了一些，
0: 他就玩了，他就放什么都不干了。
1: 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有时候经历可能也会成全一个人，对吧？
0: 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你没得选择。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吗，你要是有这个自由，所谓财富自由，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你要有自由，自由就是你做主。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有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比如说有些人就这样说，哎呀我家里穷，或者还生了几个孩子，说家里这条件你就不该生孩子。其实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哦是这样的，确实小孩挺受苦的，但是我现在就不这样想，我就觉得有时候你这种经历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别人没有的一种经历，可能会也会成全他。
0: 这个首先呢，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没有规定你穷和富能生不能生
1: 孩子，
0: 我不违法，这是第一个，法律上，对吧？ 第二个道德上，我生了与不生了，道德上对我有什么谴责吗？
1: 嗯，
0: 好像也没有。
1: 嗯，
0: 因为现在谁也不认识谁。
1: 对，
0: 对吧？你同一个楼的，楼上楼下你根本都不认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哪个事儿跟不做哪个事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童年，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没得选择的，或者是童年的时候，别人在给你一些，就是好的也罢，不好的也罢，你可能通通得接受。但是你长大了之后，
0: 我也不接受。
1: 哎，你长大了之后，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去过你的一生。你也可能就是我童年很快乐，但是真的就是童年快乐的未必成年之后快乐。那我童年不快乐，经历很多的时候，那我没有钱的时候，那我就要想着法子去赚钱，然后我想着法子去养活自己，然后我再把好的经历给我的孩子。然后其实就是你说，其实或者好的童年，不好的童年，但是你成人之后，你可以来自己去选择。
0: 嗯，
1: 就像相貌一样，相貌可能是比如说是就是说相貌30岁以前是父母给的，30岁之后就是你自己给的了。
0: 相随人心呀。
1: 对呀，是吧？
0: 你的修养高了以后，慈眉善目的，对谁都是接受一切。
1: 就是我们说这个相貌不能用漂亮或者是什么来，只能用这个你修的越来越。
0: 可以漂亮
1: 啊，是
0: 允许。允许就是漂亮也好，健康也好，有气质也好，贤淑文雅，都行。你愿意选择什么，你就是求人得人。对吧？你愿意漂亮，你愿意整容，随便，没有说那不好。那人家还是个产业来。
1: 我不是说这意思，就是好也好，
0: 都行，
1: 不好就是好看不好看都是无所谓的。
0: 无所谓。
1: 就是你长大了之后，你说哎，这个小孩长得又黑，又胖，然后又丑的，又瘦又小的，哎，长大之后人家长开了，或者人自己会打扮自己，人生。生活的特别的幸福满足，
0: 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1: 对，是的。然后你生活的幸福不幸福，然后你这其实都在脸上，你想得开想不开，你每天愁容不展的其实都在脸上。
0: 所以呢，就是在六一节啊，就是这个每到一个节点，它刚好是一年一半了。对不对？不是标准的一半啊，这个不能较真儿，就是意思就是一半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就是要自省一下，我这一年前半年怎么样，是不是荒废了？还是前半年收获颇丰？哎，要注意哦，前半年可能还有就是不完备的地方。那么我后半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规划。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给你一个自省的一个时候。也是在儿童节的这一天，让你童心未泯，像这个小孩一样。那为什么呢？你有童心，他就保持好奇啊。
1: 对
0: 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一种探究的态度。你不能有各种封禁，这个东西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不让管，那个东西就不要。你任何事情都是值得你探讨的。你在人生走这一辈子，就算100岁吧，走这一辈子100年匆匆就过去了。你一眨眼年过半百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好，有婚姻也好，没婚姻也好，都不是问题，都不是背负的精神负担。就怕你有精神负担。有工作，失恋了，这个孩子去世了，父母不要我了，把我卖了，或者单位把我开除了，哎呀，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它不影响你继续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无非就是生活多了一次波折，波折完了你经历风吹浪打，那你比别人人生经历更丰富啊。那不是坏事啊，心里就更强大，一旦过去了就更强大。对吧？
1: 确实是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在就是包括我们长大了，或者是你刚才说步入中年啊，或者老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会时不时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你说童年离我们遥远吗？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
0: 好孬、都过去了。
1: 其实都不遥远。
0: 都翻篇了。
1: 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心里永远都有一个童年，永远住着一个童年。其实你看我在给小孩过节的时候，或者什么六一儿童节，其实我就在想刚才你说的那个场景，就是老年人。我觉得我在做老年节目20多年了，就在新闻广播来做这个老年之友啊，什么93的老朋友啊，那时候我就记得20多年前的那些老年人，他们就是就是说戴着红领巾，然后我去采访他们，然后围着转圈，老鹰抓小鸡呀、或者他们约了以前的这些就是老同学或者是老同事，然后好长时间都不见了，然后
0: 姊妹
1: 对，然后戴着红领巾大家一起玩。我现在都你说一说老年人做这个过这个儿童节，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嘛。其实我觉得现在老年人真的越想越想得开。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挺好的，或者是回忆童年。但是你如果让我现在我们也都快半百了，对不对？然后再回头再想想，那我们的童年其实还是在眼前，就是光阴就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还是在眼前。
0: 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空啊，无论在这个量子物理学，还是在各种这个理论学说当中，都是同时存在的。
1: 对对，这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哎、是的。
1: 然后我们在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啊，好像有这种说法，就是小时候我们努力的想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又想回到小时候。
0: 没有，不，你毁了，那你不幸福不快乐，你老是追你，
1: 不是我说什么
0: 意思，你这叫老是追求彼岸，
1: 不是，
0: 这就麻烦了。
1: 不是说想回到小时候啊，就是回到小时候那，就是会想起童年。
0: 你想起跟你想回就是两个概念，
1: 就是一个是就是想起这个童年，其实还就在眼前。
0: 我们是要活在当下，对吧？你这个想起小时候，就如同咱们礼拜六看场电影，这是我小时候纪录片，放一遍就行了。
1: 还有
0: 眼泪和欢笑都在那个时刻定格了。
1: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年龄之后，就是刚才说你啊工作啊，你包括你说现在的孩子有没有童年？就是十二年
0: 都有，
1: 就很辛苦。
0: 哪个小孩都有童年？
1: 你上学、上班，然后再结婚、生子，其实就忙忙碌碌的就过去了。其实真正的有时间去思考啊，或者是做回自己的时候，还真的就是退休的时候，对不对？
0: 对。那如果平时都忙得来不及思考，确实我觉得那个生活质量不高。因为什么呀？你的提升啊。都是来自于你思考。你要是如果不思考，比如说遭受打击了，别人吭吭吭给你来一顿，或者说你投资失败了，或者说种种就是考验施加在你身上，如果你都不思考，下回在这儿你还会犯，还会再跟头，对吧？就像有人，你看我们平时都会跟各种人接触，无论是你的工作单位，无论是你的家里，无论是你的学校的同学同学，总有人跟你过不去，一定有人跟你过不去，也一定有人跟你很交好，也更多的人是对你很冷漠，有你无你都无所谓，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握？你是记住了那些成天与你为仇的人呢，就是与恶龙缠斗，你最后
1: 终将成为恶龙。
0: 对啊，你还是记住那些对你特别好的人呢，当那些人离开你，你就失落。
1: 对，是的，
0: 你会失落，
1: 是要去思考。
0: 我跟你讲，其实对你特别孬的人跟你对你特别好的人其实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路人，
1: 其实
0: 都是路人。
1: 其实你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作为在一个成年的世界里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如果收获最多的就是你成长了。但是
0: 这是落到核心了。
1: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很多。你刚才说有对你好的，
0: 有对你孬的，
1: 有对你孬的人，
0: 对，
1: 然后对你指责的，
0: 伤害你的，
1: 然后你就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面，你就不由得你要参与其中。你如果不参与其中的话，你可能对你无法成长，对吧？然后你要如果天天傻乎乎的，就像我不去思考，然后我是小孩，我不想过你们成人世界，
0: 早都给你卖了，
1: 那不行，那真的你就傻的真的替人家数钱去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不得不参与这个成年世界，但是我们终究要回归我们的内心。那你说我退休了，然后我有自己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在作为成年人还是成年人。我该干什么？我要想去，我要就是家里面的事情我要做，我可能还要帮孩子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终归要留给一个自己的这个世界，自己的时间，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没有退休之前，其实如果闲暇之余，在疲惫之余，也要放松一下，然后要反哺一下自己，回归一下自己，对吧？这都我觉得都是不冲突的。
0: 任何时候啊，
1: 都要这样。
0: 你放在自己身上的精力都要超过百分之八九十。
1: 对，是的。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然后刚刚我们给我发来的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我们去年去这个宏村啊，去一线有很多这个景点，
0: 安徽一线
1: 啊，对，你看马上就要高考季了，然后推出了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2026年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应届毕业生，就是中高考，就是初三、高三，还有今年大学毕业的这些考生，可以免费畅游一线七大景区，这七大景区都是我们核心景区，可以说是我觉得我们去了三次宏村，但是如果说每一次的话也不能全去，但是这一次就包含了这个七个景区，包含了它所有的这种精华景区，你看像西递、宏村，然后木坑、竹海、塔川、卢村、平山景区、南平景区，你应该去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去的比较多一些。
0: 你说的几个我都去过
1: 啊，就是活动期间呢，中高考的学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啊，应届毕业生凭本人身份证和毕业证的原件，或者是学信网的毕业证明啊，参与这个免票，这个指定的景区首道门票，这个不含景区的二销哈，就是本次免费政策不含团队的，就是你就是放完假了，小孩考完试了，然后家长带着啊，去这个游一线的话，这个孩子是免票的。这个时间呢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是说孩子中考完、高考完之后，
0: 就全去了，
1: 或者是你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从现在开始吧，就从6月10号开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期间，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是免票的。其实你看每个景区的门票其实也不便宜，你如果每个景区都去的话，能便宜个，我觉得好几百至好几百块钱。
0: 趁着搞活动的时候参与，其实现在真的，因为各个单位活动都挺多的嘛，你真是把活动都把握好了，能省不少钱。
1: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家里有考生的，可以传达一下哈，就是中高考以及应届毕业生免费畅游一线七大景区，我觉得应该是最核心的、最经典的这几个景区了。
0: 是的，
1: 作为景区，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如说五 A 级的或者是核心的景区，它价格都不便宜，100或者大几十的，那这次如果免费的话，其实每次出游，我觉得这个景区的门票其实也占个大头了，是吧？占一个大头。除了这个出行，然后就是住宿、吃，然后就是景点的门票。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省一个景点门票钱。那家里有中高考、大学毕业的考生啊，可以关注一下。
0: 对，
1: 然后考完之后，现在可以设想一下，
0: 放松一下。
1: 考完之后就可以去放松一下了。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了。再次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我觉得不仅仅祝愿儿童啊，就每个人都要节日快乐。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在调频93来关注我们节目。那我们的105会在第二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会进行复播。好，那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0: 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

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啊，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那、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的、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

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一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这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

自行车，啊，走个3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呐、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儿，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呀，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是得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
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济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是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实际上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这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

六，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在。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一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

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

0: 习惯不一样。
1: 三百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三百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肠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如肺，咸如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

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了，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矣。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矣。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

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边说，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

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啊，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十里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

0: 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冠膜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衢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衢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衢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为大家来。

0: 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彭春妹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一些小知识。
0: 这个遗嘱啊有很多种形式，但是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多的提到的是公证遗嘱。能不能请公证员给我们大家先说说啊这个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1: 哦，好嘞。这个遗嘱公证的意义哈，其实比大家想的我觉得要重要一些。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就是一提到遗嘱呢，他会下意识的去回避，觉得不吉利，还有觉得呢还早着呢。可是现实中哈，有好多的老人，他因为没有明确的这个财产的安排，在亲人离世之后呢，反目成仇，也有呢就是把财产留，想把财产留给这个在意的人，但是呢最终却因为无凭无据难以去实现。其实呢遗嘱公证呢从来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准备，我觉得哈它是对自己对家人最负责任的一个积极的安排。它的意义呢藏在咱们每一个需要被守护的细节里，下面呢我就分别展开说一下哈。第一个是呢它能让你的意愿真正的去说了算。辛苦攒下的这个存款了，购买的房子，想留给默默照顾你的这个子女，还是需要帮扶的这个孙辈，或者是呢想给陪伴多年的这个伴侣一份保障，也有可能是想资助一直牵挂的这个亲友。他没有公证这遗嘱呢，可能因为形式不规范，意愿不清晰被质疑了。而咱们的遗嘱公证呢，它会由专业的公证员去审核、去记录，确保呢每一条的安排都符合法律的规定，让这个当事人的真实的想法呢不被误解、不被篡改，稳稳的能落到实处。第二个呢，就是它给家人会减少一些麻烦。就亲人离世呢，它本身是比较悲痛的事情，如果再因为财产的分割去争执不休，只会呢让悲伤添上更多的裂痕。有的呢家庭为了一套房，兄妹去对簿公堂，有的呢也因为存款的这个归属不明，婆媳呢心生嫌隙。而一份有效的这个遗嘱公证书呢，它相当于提前画好了咱们的财产分配的一个蓝图，家人呢不需要猜测，也没有必要去争抢，按照公证的内容去处理就可以了。它既守护了这个亲情，也省去了不必要的时间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另外呢第三个呢，它就是流程规范透明，省心又省事。咱们办理遗嘱公证时呢，公证员他会全程的去指导，帮助你去核实财产的权属，确认是否神志清晰，排除胁迫或者是欺诈的这种可能。另外呢它有一个规范的书写内容，避免遗嘱因为订立不规范而导致执行困难，甚至是效力瑕疵。别再觉得这个遗嘱哈离咱们自己很远，它不是对生命的这种消极的预判，而是对生活的一个理性的规划。趁着头脑清晰意愿明确的时候呢，做好这个安排，既是给自己的一份安心，也是给家人一份不留遗憾的守护吧。当咱们这个法律意识哈走进这个千家万户时，用公证的方式来解决晚年后顾之忧的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的。除了遗嘱公证之外呢，还有遗赠抚养协议、议定监护、遗嘱指定这个监护等等哈。帮助老人呢心愿能够实现。法律永远是客观公正的，这个呢也就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去选择法律这条途径，选择公正的原因。大多数民事类的公正呢，它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专业的难题，而是需要咱们公证员用那个严谨客观的去审查，细致入微的沟通和洞察人心的这个专业判断，来为当事人呢排除那些看不见的隐患，让当事人的心愿能够得以的去实现。
0: 刚才公证员提到议定监护啊，这个话题呢最近这个关注度在不断的上升，能不能请公证员给大家来展开说一说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内容？
1: 好的，那我就来说一下议定监护。

0: 的中间，他们的父母呢正在老去，独生子女家庭呢面临的养老问题就是越发突出了。咱们现实问题是什么？老人的孩子是独生子女，而且呢有的不在身边，他们往往呢有自己的小家庭要去顾及，有工作要承担，有各种的不得已，分身乏术哈，从而无法及时的周到的去照顾父母。许多老人呢他会去考虑，我在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可以弥补养儿防老的这种力不从心啊。咱们民法典第33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议定监护的制度，提供了一个另外的选择。那么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呢，它是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过书面的协议，他预先去指定监护人的制度。当本人呢因疾病、年老这些原因丧失行为能力时，由指定监护人代为处理维护人身、财产、医疗等权益事务。监护人、被监护人达成了议定监护协议，为什么要办理这个公证呢？它有以下几个方面，我来说一下啊。第一，它是增强法律效力和公信力。公证处呢是依法设立的这种证明的机构，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公证，使得议定监护协议呢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另外呢，经过公证的协议，在咱们司法实践中它更容易被法院去认可，让协议的执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法律保障。第二点呢，就是严格规范审查和风险防控。公证员呢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对各方当事人的一个相关的资质，包括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等等呢，他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并确保协议的内容合法合规。同时呢，公证处会协助起草这个协议，明确里面的内容条款，避免条款模糊或者是漏洞，降低潜在的这种法律的风险。第三，保障协议安全和及时的去查阅。公证处呢，它具备独立保管公证档案的这样一个职能，它为议定监护协议呢及相关的档案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保管的场所。公证处呢可以保障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人呢及时去查阅这些文件资料。第四呢，它是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和个性化的服务。公证员在办理过程中呢，他会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一些特殊的需求，细化优化这些协议的条款，并耐心的解释这个法律的条文，平衡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来确保呢当事人在办理的过程中他能感受到尊重和关怀。总之呢，与其他的公证事项相比哈，在议定监护中这个公证的认可度它可能会发挥更多的重要作用。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来咨询议定监护的哈，除了老人之外呢，他还有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失独家庭，就是他们通过非亲属监护来保障晚年的这种生活。第二个呢，就是重病患者和高风险职业这种工作人员，他去提前规划医疗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第三呢，就是特殊家庭，这种他结构可能会特殊，就比如说再婚的家庭，他可能对这个议定监护的需求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1: 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公证当中啊有监护人，那么如何来确保选对监护人呢？
0: 担任监护人呢，他既可以是个人，他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我来重点聊聊这个个人担任监护人的一个情形吧，因为这个情形呢在现实生活中和大家选择方面是比较多的，选择组织去作为监护人呢比较少。选定咱们监护人，监护人的这个最核心的是这个环节哈，就是选监护人了。我从下面5个方面说一说哈。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基本资格的审核。 第一个呢，就首先要审核他有没有犯罪记录。

核实这个人他有没有侵害人身的、财产的，或者是危害社会的这种犯罪行为。第二呢，就是他的民事能力与信用核查。监护人呢，应该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初步判断其精神与认知状态是不是稳定健全，他的个人信用状况是否良好，有没有大额的没有清偿的债务，关注呢是否有过多次的逾期、失信这些被执行的记录，这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信用的一个核查。第三呢，就是健康方面一个初步的筛查，要了解他可能会影响长期履行监护职责有没有这种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关注的应该是他的道德品质的一个评估。这个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对待至亲的表现，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父母，他是否尽了赡养的义务，他的本身的家庭是不是和谐，他有没有家庭暴力这种倾向，对子女有没有尽到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亲人如果都不好，他可能作为监护人也不能完全更好的去履行他的监护义务。第二个呢，就是同理心与利他性，他是否理解别人的感受与需求，就是能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有没有过稳定的非功利性的助人或者是公益行为，就是他平时有没有参加过公益的行为，不是偶尔的，就是稳定的一直在这种参与，这个也是咱们去评估他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考量的方式啊。还可以通过一种情景的模拟，就比如说这个监护人他情绪崩溃的时候，看一下他的反应，他有没有去共情，能不能去他也稳定的去疏导你的心理。还有一种呢，就是诚信与正直的记录，考察他在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具备良好的信誉，了解一下他的职业操守、守时履约这种情况。第三方面呢，就是咱们要考虑的是责任感与稳定性的评估，生活作风与自律性。第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吸毒、赌博、酗酒这些恶习，生活习惯有没有节制、有没有规律。第二个呢，就是情绪管理与抗压能力，面对压力、冲突或者是复杂情况时，能否保持情绪的这个稳定、理性的去决策这些问题。第三呢，就是长期履约的这种可能性，他的个人生活规划，就比如说他的工作地点、家庭的计划，他能不能履行长期的这种监护职责，和有没有存在这种潜在的冲突。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要评估的就是他实际履行能力的一个评估。第一个呢，就是知识背景与学习意愿，他愿不愿意，他有首先有具不具备一定的护理的知识，或者是呢，他是否愿意去学习与老年人常见疾病护理啊、医疗决策流程、财务管理这些基础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时间和精力的保障，他工作性质、工作强度以及他通勤的情况，来判断他能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的去响应，并保障能够定期的去探视被监护人，并且呢及时的去处理他的相关的事务。别等到这边一有事儿了，他说我来不及，我工作时间忙，我过不来，你没办法及时响应，这个也不行。第三呢，就是社会资源与沟通的能力，就是说他本身具不具备与医院、银行、社区、政府等机构去这些单位这个沟通协调的能力，有没有可靠的支持的渠道，他要有自己的一些人脉，这种更好了，对吧？然后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社会关系与环境的一个评估。首先呢，就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态度。第一，就是和配偶、成年子女这些核心的家庭成员是否知晓并且支持他担任这个监护人。第二呢，就是社区的一个评价，在长期居住的社区中他有没有良好的口碑。我们呢，同时也希望哈建立一个这种系统性的观察框架与这个风险筛查的一个工具哈，来协助监护人对这个协助这个议定监护人对选择监护人的一个这个评估，这个

0: 题呢，它不能保障100%的去保障他的未来，但是呢能够帮助被监护人做出更理性更全面的这种判断，从而呢将未来的风险降至最低。
1: 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2:18，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一定监护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就是只说理论呢可能听众朋友不太好理解，能不能结合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嗯，好的，我用最近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个80岁的老大爷，他没有生育子女。同时呢因为生活的习惯差异哈，导致了他与他这个老伴儿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个老大爷呢他现在是单独居住生活，伴随着他这个身体机能呢不断的退化和一些老年疾病的这个发生哈，他的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人身事务的处理和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的这个实施哈，都陷入了没办法妥善处理的这个困境，所以呢他近期联系到我们公证处详细的咨询了如何去解决他这个监护养老过程中碰到的这些难题。其实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像这个老大爷所碰到的这种养老监护难题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而是就是广大的像未婚的、未育的或者是失独老人他遇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妥善的去解决，它是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在全面充分了解了咱这个老大爷的实际情况哈，公证员给他做了一个细致专业的这个公证解决的方案。方案呢就是我先说一下结论哈，它就是做一个预定监护协议加一个遗赠抚养的协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办理这个预定监护公证？第一呢，预定监护刚才咱们说过了，他的概念就是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个事情他事先做了协商，以书面的形式呢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这个老大爷他虽然年龄大，但是他现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做这个决定。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呢，在这个老大爷他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候呢，就可以履行监护职责了。相较于法定的监护哈，预定监护的核心在于他自主选择，他能自己选择我想让谁作为我的监护人。预定监护允许呢个人是在意识清晰时指定自己在无民事行为能力时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出现之后的这样一个监护人。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人他可以是近亲属，也可以是组织，还有就是他自己选定的这样一个有监护职责的个人。那么问题二来了，那遗赠抚养协议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咱法律规定哈，这个老大爷他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去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协议来讲呢，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呢可以承担老大爷的生养死葬的这个义务，享受呢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的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继承开始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优先于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的，确保了呢遗产留给完全抚养义务的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第三个问题就是张大爷未来的监护人抚养义务人能否是同一个人。虽然法律并没有要求这个严格区分未来的监护人抚养义务人，但是呢考虑到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这种风险哈，咱们的公证员呢建议这个老大爷选择值得信赖的人作为他未来的监护人，并选择呢愿意履行抚养责任。

0: 的人作为自己的抚养义务人。鉴于张大爷他这个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养老的难题哈，意定监护协议和遗赠抚养协议呢，它各有侧重点，分别是呢，就是处理他的监护、生养、死葬这些重要的事项，保障了他晚年生活能老有所养。关于意定监护呢，我想就分享到这里。
1: 嗯，好，那最后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我看咱们节目还有些时间哈，我想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放弃继承这个事儿，不能草率，也是从这个近期的工作中，就是得到了一些启发啊。
1: 嗯
0: 嗯，其实相信很多人他听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老人不在了，留下一套房子，本来呢应该有几个子女去继承，但房子呢这东西他又不好分成你一块我一块的，所以大家呢往往会商量好，由一个人来继承。其他几个人的份额呢用差价来补上，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多的。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呢往往是互相信任的，有时候呢为了方便省事儿，甚至呢直接口头商量，就是由谁来继承补多少钱，然后就去办继承公证。不得不说哈，虽然咱们亲情可贵，但是还是不要去赌人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签个协议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呢白纸黑字大家给大家都是一个保障哈。我就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就最近李大姐哈，她的父母不在了，留下了一套房子由她和弟弟共同来继承。李大姐呢她已经在外地结婚成家了，这个房子呢也一直其实是弟弟和父母在住，她和弟弟商量之后呢，弟弟承诺补偿给她30万块钱，房子呢由她弟弟一个人去继承。亲姐弟之间嘛，有了这些承诺，何况呢他们是微信聊天的啊。他又忙着办完事儿再回去上班，就急匆匆呢和弟弟到公证处来办理这样一个放弃继承声明，房子呢就顺利的过户到了弟弟的名下。但是弟弟承诺的30万呢却一拖再拖，在李大姐不断的追问一下哈，他才知道弟媳妇儿他不同意这个事儿，理由是呢他嫁到了外地了，父母呢一直又跟着弟弟生活，由弟弟一家来照顾，遗产呢不该有他的份儿。这个弟媳妇不同意，他弟弟就不敢拿这个钱了，这一拖一拖就是大半年。他就有点生气了哈，我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是我经常寄东西啊，对吧，过年过节都回来看了，还会给父母包红包，怎么能说我不管呢。他在和弟弟沟通无效之后呢，他又来到咱们公证处要求撤销自己的这个放弃继承，他要追回自己的房子。公证员呢告诉他，不动产呢他是以权属登记为准，房子呢已经过户到你弟弟名下了，你要是追回房子那就只能起诉你弟弟，要求他给付你30万。你放弃的呢对特定遗产的这个继承是对自己财产权的一个处分，能否撤销放弃继承那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他的这个李大姐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哈，声明公证它本身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你声明一件事儿，说明你对这件事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是自愿的，是真实意思的一个表示，因为你声明了你放弃继承，房子才能过户到你弟弟名下。这边建议公证员呢，在就咱们的公证员哈，在这个给当事人办理放弃继承时候呢，也应该给予当事人考虑周全的一个时间，来避免当事人呢草率决定，或者是受哄骗胁迫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其次呢，公证人员应该认真的去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是真实的，认真的做好询问和记录。询问过程中呢，应该避免这个简单刻板的一个询问，要结合当事人的年龄啦、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家庭情况这些因素哈，做到有针对性的问询。咱更重要的讲究呢询问的方法和技巧。询问的时候可以察言观色，并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呢去回避，寻根问底哈，不输入任何的一点细节。避免呢这些纠纷的事情的发生，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最大化的去体现咱们的公证实务的一个价值。
1: 好，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咱们徐州公证处呢是有三个办证点，它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 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 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公证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 85693019。还有一个呢，它是位于咱们原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现在在1楼也有一个办证窗口啊，事务科在产权处的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 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彭春妹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嗯，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6: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7: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8: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 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

0: 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我这辈子啊，就认一个理儿，实实在在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儿。就像鹿心粉似的，为啥敢给大伙免费试用？第一，让你看一看，说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那你不试，怎么知道好不好啊？所以，好药，它不怕试。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呢，给大伙儿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我心里话啊。我记得鹿心粉试用的时候啊，有一位女同志，今年不到70，也是一体多病，腰疼腿疼。打吃上鹿心粉，也就吃了有3天吧啊，这腿不疼了。用他的话来说，以前呢这腿不能站得太久，走道还瘸，去医院呢都多少遍了整不了。医生就跟他讲了，就你这么维持吧，手术还不一定能赶得上。现在他说听完医生的话自己都绝望了，后来吃上了鹿心粉，效果呢是明显的见好，现在呀能多站一会儿了，他可高兴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小老弟啊，跟我讲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差劲儿，40多岁的时候媳妇儿啊就跟我离婚了，然后呢我生了一场病，打那之后我又得了糖尿病。你看这一晃15、16年了，我总尿裤子，一天呢总像尿不完似的，有点尿就憋不住，稍微晚点就尿到裤衩上了，撒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劲儿啊，然后还分叉。他说你看，打吃上您送我的鹿心粉，我一点不撒谎啊，这几天我裤衩干爽了，不尿裤子了，而且我明显感觉到撒尿有劲儿了，不分叉了。尤其是我第一天吃完，也就有个10来分钟吧，

我就感觉这脑门发烫，眼睛湿乎乎的，从颈椎往上，包括后脑勺的头皮发麻，两条腿外侧刺挠发痒。最明显的就是我晚上夜尿次数少了，起夜少了。这一起夜少，我睡觉啊睡得就都好了。所以他讲话了，鹿心粉这药太好了。其实啊，我跟大伙儿啊相接触这也将近是一年的时间了，可能大伙儿对我呀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说我这人呢，凡事都讲个理儿，就像鹿心粉能不能治疗心脏病，能不能治疗脑病，能不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祛风湿治骨病，这药是怎么治的，敢不敢跟其他的药比一比。你比如说啊，跟其他的强心药做比较，强心药有急诊常用的针剂肾上腺素，有保健品大肆宣传的什么呢，辅酶 Q10， 还有人参，还有鹿心粉。那么强心药主要针对于心脏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包括房颤早搏、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关闭不全、反流、肺心病、心衰等心脏疾病。强心的目的呢在于什么呢，防范突发的心梗心衰，让你衰竭的心脏啊能够瞬间的弹跳起来。所以强心呢要看三点。第一点，看强心的时间，就你看这药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咱举例子啊，人参它也能强心，辅酶 Q10 也能强心，但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呢？白天强，晚上不强，这晚上就会突发心梗。所以强心第一要看这药的持久性。我问你，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吧，对吧？那么心脏跳动24小时都需要啥呀？血。所以血就在你心脏里边，在你身体里24小时的保护你，相当于你雇了一个24小时的保镖。那鹿心粉这个药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这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它是强心的，知道吧？鹿心血当中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这血强心持久，对心脏呢24小时保护。第二点，强心要看什么呢？看强心的速度，你得看这药快不快。说这个药强心几天之后才出效果，那能行吗？这边心梗心绞痛犯了，你那边几天之后才有效果，那不黄花菜都凉了吗？是不是？那不晚了吗？对吧？所以强心看速度，抢救心脏，无论是抢救心梗还是心衰还是心绞痛，必须都得看速度。那鹿心粉效果快不快？那你就看脸，看脖子，看胸脯，看后背，看你麻木的感觉，看你热的感觉，上来的快不快。快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不强心，那血怎么能上得来呢？心脏病患者重的，为啥鹿心粉让你舌下含服？因为快呀，这样才能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当中，直接进你心脏里边，起效特别快，
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对陆逊说了那么一句话，说陆逊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尤其陆心穴，对心痛欲危者引之利欲。你看古人早就有见解和认识。第三点，强心药看什么啊？看强心的副作用。很多强心药是有副作用的，肾上腺素能强心，但你总能用吗？那是急诊科抢救用的，属于化学制剂，包括很多西药，人吃了之后，最后心脏咋样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最后心肌都吃松弛了，都吃的没有弹性了。而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呢没有副作用。所以这药强心为啥能胜过所有的药？因为这是心，这是血，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脏了，直接就强心了。你心脏本身跳动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血吗？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鹿心粉它就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它呢就能治你心脏病。那么对比完心脏强心药，接下来呢咱们对比活血溶栓药。我们先来看看啊，你吃过哪一些活血药？阿司匹林、隐激酶、尿激酶，包括注射的针剂，还有血色通、血络通、心脑通、银杏叶片，对吧？那么这些心脑血管药咱们是不是都吃过？即使没吃过，是不是也听过？我告诉你，活血主要看什么？第一个，活血要看什么呢？安全不安全。我们常说你这药活血可以，但别把血管内皮伤了。为啥很多人吃阿司匹林、吃活血药，吃到最后脑出血了呢？阿司匹林呢，是不是活血药？隐激酶、尿激酶是不是活血药？最后为啥把血管给刺破了呢？就是因为这药活血的同时，把你血管内皮给磨没了，磨破了，磨薄了，那越来越薄，那就跟咱们穿的那个鞋的鞋底儿似的。你看，你刚买来的时候，那鞋底儿挺好，你穿上一段时间，哎，你就发现这个鞋底儿怎么打滑啊？是不是？再一看，鞋底儿那花纹没了，都磨平了。那脚后跟啊磨的那个都已经没了。这你看现在是不大兴了，以前都要钉鞋掌，对不对？还记得吗？刚开始打铁的，还一走道咯噔咯噔的，是不是？后来呢又出现那种什么呢，牛筋的。那他为啥要打这个钉啊？不就是因为那鞋底最后磨的都给磨掉下去了吗？一眼就瞅出来了，说这人走路太费鞋了。你瞅那鞋底磨的，对吧？那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也是这样，你长时间的吃西药，像隐激酶、尿激酶啊、阿司匹林，就会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磨薄了。这种情况下，它也是短暂的帮你改善了症状。为啥呢？它磨薄了，你管腔不就相当于开阔了吗？但你别忘了，你那个管薄了，血管薄了啊，你一生气血压一高，它是不是容易出现出血？血管一薄了，血管一漏了，毁了，尤其是在脑袋上一出血，完了，必死无疑。因为有一些血管是主动脉大血管，它一旦破了，
动脉血都是往外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脑出血抢救不过来，就在这儿了。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那这都很危险呢、啊、随时随地都会脑出血。但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过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的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用鹿心粉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的损伤，它安全。第二点，活血你得看它彻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啊？还是治得不够彻底。总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的溶栓。首先你得让这个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那怎么活呀？血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活血，才能溶栓，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它能活到哪儿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血完完全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这个地方不还是淤堵吗？那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血24小时在你心脑血管里边活血溶栓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心粉，整个心脑血管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脑梗，哎，他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说鹿心粉护脑，那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不彻底。现在呀，脑血栓针剂药物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贵。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呢还有上万的。我实话跟你说，这脑神经营养剂从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什么呢？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你像鹿心粉这个药啊，咱们很多脑病患者都喝过，对吧？你感觉咋样啊？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你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你这几天喝完说话呀吞咽呢，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一千道一万，效果为准。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啊，她是给老伴儿用的，她老伴儿呢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这到现在已经是9年了。我前两天说过，大伙还记得不？那个时候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那个大医院啊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都说了，即使治好了也是个植物人，但他老伴儿没放弃，硬生生从死亡线上给抢救回来了。回到家不就是偏瘫吗？不能说话，
床上吃，床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就这样，你看，喝完鹿心粉到第三天，不到10分钟，从上半部的脸到前胸后背逐渐的开始发红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都感觉到有轻微发热，上半身发热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维持了有1个小时左右，热的感觉开始逐渐的缓解。缓解之后，老哥哥就感觉自己的右腿轻松了很多，感觉身上酥酥的，感觉脑袋也清凉多了，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这时候，老大姐搀扶着老伴走两步，这一扶一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胳膊和手，都是热的，因为他老伴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瘫痪了。这老大姐就说别的我不懂，这么多年了，我伺候老伴儿，他那右半边半拉胳膊和腿始终是冰凉冰凉的，一摸他右侧瘫痪的胳膊手，现在都热乎了。那热乎说明啥呀？热乎就说明他血液通进去了，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吧？只有血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喝到第5天的时候，突然就往外蹦字儿了。这老大姐当时就和我哭了。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就是因为这药能活血，能补血，更主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边的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才说不了话。现在这个血把你脑袋里边的风给你去掉了，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自裂，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补氧，给脑袋提供血氧。你像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里边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梅花鹿为啥叫神鹿啊？因为不知道疲惫，就在烈日炎炎下，在大雪特别厚的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1个月不喝水、不进食，不停地在林子里边来回的奔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体内的血，所以这血护脑，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呢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改善我们的脑供氧，包括脑缺血带来的一些脑组织损伤，可以给大脑呢补血补氧。所以你就记住啊，这鹿心血是鹿心自带的，所以这血是24小时啊不断的待在你的这个脑袋里，所以鹿心粉是最好的护脑药。包括祛风湿，和其他的药相比较，鹿心粉祛风湿去的更彻底。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说你为啥用其他药祛风湿效果不好，为啥反反复复呢？因为你去的是表皮风湿，去的是外表的风湿，但风湿都在哪儿呢？都在你身体里边呢，甚至说在骨头缝里呢，那个位置也就只有血才能进去。中医讲过，血它能够养筋，能够壮骨，能够去风湿，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能去里边的风湿，去风湿去得更彻底。所以无论心脏病的患者啊，脑病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还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鹿心粉之后，身体那是一天一个样。
这效果啊，哎，就在你眼

前摆着呢。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刘凤云，血糖高，糖尿病都15年了，总吵吵身上没有劲儿，还有常年的便秘，胸闷气短，尤其是尿特别频。自打吃上鹿心粉，他讲话了，感觉浑身有劲儿了，撒尿都有劲儿了，睡眠呢也很好。包括咱们还有一位老大姐叫张素琴，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老大姐今年78了，一直患有心脏病，这几年挺受罪的，用上鹿心粉之后心脏缓解了，比之前强了，有劲儿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王素芬的病友，也是心脏不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带的平时说话都费劲，平时血脂还高，血压还特别低，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不经常出门。自打吃上鹿心粉，服用完第一瓶也就10多分钟吧，他说我就感觉心跳快了点，第二天吃完就感觉好了一些，第三天身体就适应了，心跳明显的就有劲儿了。他说我去公园走了2个多小时都没感觉到累，你说这行不？现在呢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这个药太好了。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鹿心粉这药它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这药它都能治。这次呢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把鹿心粉这药送给你，你说好不好？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这次呢也送给你，而且是中华百年老字号生歌药业的。首先它药材的品质过硬，就拿里边的牛黄来说，之前呢我也说过，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采用的是体外培植牛黄，那么在功效上呢等同于天然牛黄，这一点呢已经经过了众多专业科研机构和医学临床试验的反复论证，它在胆红素含量方面表现卓越，胆红素能高达 40% 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国药药用标准。而且生歌药业是百年老字号，所以有干了几十年的资深老药工帮我们把关挑选，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问题。再有就是它的非遗技术，比如体外培植的牛黄、脱壳的麝香、珍珠、雄黄、朱砂的多次水飞等，都秉承古法，确保了安宫牛黄丸品质和效果的完整传承。那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在起效上也是一个字儿，快。比如这里的脱壳麝香，脱壳麝香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蹿蹦跳跃，也就是当它进入身体以后会载着药效和药力在身体中快速走窜，快速找到病灶的位置，然后用冲撞的能力破开阻挡，把安宫牛黄丸的药效和药力带入病灶。正是这些品质过硬的药材和非遗工艺，才保证了安宫牛黄丸卓越的急救功力和防护药效。像我每个月都要吃2丸，正常的人一年呢可以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

0: 至夏至啊，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啊，就这些节气，吃上一碗两碗，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包括长期失眠的人，就赶上这些特殊的节气，可以连续吃上三天。尤其这个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格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以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么在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会与医院划齐，就统一是759块钱一盒。现在呀，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那么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啊，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呢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说这次咱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个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谁也送不起，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啊，给大家伙争取的份额呢十分有限，所以呢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机会。明天呢就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希望咱们还没有参与进来的啊，想要参与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一直我在强调啊，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我把机会给大家伙争起来了。那么想要快点好病的，想要摆脱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的，抓紧时间参与进来。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

0: 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好的，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订购，你要一定给我登记上，我要订20盒的。
2: 哦，要订20盒的是吧？
3: 对。我听你讲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白送鹿心粉，还有那个安宫牛黄丸。
2: 对，这就是一份钱三份药。而且呀，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回赶上活动还是原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都得调到759，价格呢都得跟那个医院持平。这回赶上活动还是原价，这多好啊。并且鹿心粉也不用单独花钱，然后呢连安宫牛黄丸也一块儿白送给你。平均这一个月呀，至少白送你3500块钱的药，而且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的药。所以这回呀，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非常合适，别错过了啊。
3: 是，这活动太好了。我是鹿心粉的受益者。我得病啊就10多年了。花了不少钱，所以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一直也没用。是不是你说鹿心粉给大家免费试用嘛？我就合计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吧，万一管事儿呢。
2: 对呗，咱不能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啊。
3: 是，结果啊没想到我就用了6天鹿心粉，竟然就有明显的效果了。
2: 你看看。
3: 所以啊这回我和老伴儿啊商量着，和林月啊借着了钱，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次活动，下个月开支再还呗。你要不错过这次机会，错过这个活动，你说我多可惜啊。
2: 的确啊，咱鹿心粉赠送啊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个要贵，造价还高，所以咱们呢总免费送送不起。安宫牛黄丸更不用说了，那都是。

0: 救急保命的药，就算没这个活动，就算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呢，你平常都得备着点儿。更何况这次赶上机会了，遇到好药了，还免费送给你，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呢，你看咱俩说半天了，说你究竟啥情况啊，什么病情啊，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好的。我是心梗，还有冠心病，我下过两个支架了。
0: 哦，哎呦，这俩支架可不少钱，得十来万的吧？
1: 可不是嘛，本来合计下完支架以后啊就没事了。也没想到啊，就三天前，心脏还是不行了。我这心跳的特别的快，而且还不规律的那么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心里不齐。前胸后背啊，总像有个东西啊压着似的，带着我这个肩膀子啊都难受。反正啊，只要一犯病，这上半身啊就没好的地方，这脑袋也迷糊，耳朵也嗡了嗡了响，这脸蛋儿啊也发麻，就得赶紧吃那个救心丸，或者是吃那个硝酸甘油才能好点呢。
0: 嗯，其实这两样药也就是缓解缓解啊。
1: 对，但是我就发现啊，总吃这些药。就好像有抗药性似的。去年年底有一次啊，我就犯病了
0: 啊，
1: 先吃的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啊我老伴儿直接给我嘴里灌了将近半瓶，
0: 哎呦，
1: 过了好几分钟我才缓过来了。
0: 嗯，的确是啊，而且这个已经是够危险的了啊。
1: 对，冯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那几分钟我就好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似的
0: 啊，
1: 憋得特别难受，就好像有人啊用那个塑料袋子扣着我的脑袋似的，喘不上气来呀。从那以后，这心脏犯病的时候就越来越勤了，
0: 看看，
1: 哎呀，两三天就那么来一下子，有时候啊还天天犯呢。前几个月我就合计啊，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着吧。哎呀，真是太难受了。
0: 你不治他那能行吗？不治他，第一个他好不了，而且他会越来越重啊。你说到时候你不但你自己遭罪，这然后家里人孩子跟着也是提心吊胆的，对不对呀？
1: 对对，哎，你猜我喝完鹿心粉怎么样了？哎，我和之前真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刚喝了20多分钟
0: 啊，
1: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儿啊通红，我老伴儿啊说我这脖子也红。
0: 哦，其实这就是血液循环开了，血上来了啊。
1: 我一看，可不真是吗？给我吓了一跳。然后啊，我就把那个线衣脱了，我就想看看这个红印开始往哪儿走。结果到心脏了，然后慢慢的又到了肚子那里了。那一会儿啊，我老伴说我全身都发红了。问我有啥不好受的感觉吗？我说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都感觉浑身还挺舒服的。尤其是心脏这一块儿，明显的就感觉这心脏心跳的有劲儿，也不一会儿了，这红啊就下去了。我就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可好了。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喘气儿啊也匀溜了，前后这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一看这药真好啊，直到6天的药都喝完了，这几天这心脏一直都没犯过病。
0: 哎，你看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而且证明起效果了啊。
1: 对，再有那天啊，我照着镜子，发现我这个舌头下边那根青筋也变浅了。
0: 好，
1: 以前呢啊，黑黑黑的。所以你说这个鹿心粉多神奇吧？所以这回活动啊，说啥我得参加上。
0: 行，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心梗，它需要帮助你把心血管呢给它疏通开。再把心血呢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堵了之后呢导致大面积缺血，然后心脏呢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就发展到心衰，那就要命了啊。
1: 是是，
0: 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呢，就明显就感觉先是什么呢，热啊，
1: 对，
0: 就我们说那脖子啊、前胸后背啊，还慢慢出现那种热。热是啥呢？其实就像我说的，血液循环开了，血液能温煦嘛，所以说它才能热。

0: 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你的血液畅通了。这样的话，咱是不是也避免了这个危险的出现？咱讲话呢，有心梗的，多危险呢，是不是？那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的。所以这回赶上这个机会了，啊，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用不着，咱就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呢，把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一个是锦上添花，让你心脏功能就增强了。再加上这回赠送的安宫牛黄丸，这叫什么呢？心脑的双重保险。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你就吃上两丸，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心绞痛、心梗、猝死、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所以呢，我这儿就跟学生说一声啊，咱现在正是报名的时候，然后我让学生呢给你把名字报上，好吗？
1: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冯老师。
0: 哎，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不多聊了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2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36 400-710-2836，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36，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 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36，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36，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着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36，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36，400710-2836。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36，400710-2836。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

或者是我出差呀、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
《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

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个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哎，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
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是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那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六，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 六，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那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
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根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冬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我是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血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
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一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

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儿。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

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药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药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

0: 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得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哦，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满脑子里满人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 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 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 陆地上的人类却

0: 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碘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5: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我们听众朋友在收听的时候，假如你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择好，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第一步如果走错了，可能接下来就诊呢，就会比较麻烦。所以选对，那么怎么去选对专科呢？就是您看您的症状，您的病情，然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如果您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那您是咱吴丽导医台的听众，那您就到了之后也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我来帮您分析判断呗，帮您去选也可以，然后去选专家。专家呢，我觉得还是主任级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在这个专科专业方面，专家的力量呢是很强的，很有特长的啊，有专长，所以说呢，对您这个疾病的快速的诊断呐、治疗啊，什么都我觉得都挺有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可以选专家，选专家呢。这样的主任级的专家呢，挂号费就是35块钱。其实呢，你说我就是随便看看，简单的小问题，那普通的也是可以的，其他医生都是可以的。你想，但凡是能做门诊啊，那肯定他的业务水平也是挺好的。这样也行。专家的号呢是35块钱。那普通的号呢就不一样了，各位，专家号也不一样，有的也很高的。因此说呢，我们听众根据各自的需求去选择，好吧？然后呢，你要在就诊的时候把你的东西都带齐，这个 东西就是资料。您拍过的片子呀，您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做的彩超的单子呀，这个 CT 磁共振的片子，包括您吃的药，您能记得住也行，你可以跟我们主任专家讲，这样呢就是有利于他快速的掌握您的病情以及治疗的情况，也好进行下一步的安排。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就是这样，就是您呢根据自身的情况定吧，好吧，那这样呢就可以顺利就诊了。您挂好号以后还要去签到，签到呢这个主要还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签不上到，你就接下来也不好进行啊，接下来不能操作，签到是很重要。包括您拿药，您都得先去报个到，您的这个医生单子开好，开好的药处方，您交了钱，然后你觉得可以到药房拿药了吗？也得先去报个到才可以。心电图啊，做心电图也是这样。
5: 嗯，
6: 所以说，
5: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6: 嗯，
5: 喂，你好。
7: 喂，吴磊老师。
6: 哎，你好。
7: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我这夜里睡到第三天早上，老说嘴干嘴苦是怎么回事？
6: 多长时间了？
7: 有一个多多月了。
6: 哦，老是嘴苦是吧？别的呢？
7: 白天是心里发懒，也不想吃饭。
6: 也不想吃，不想吃饭也一个多月了吗？
7: 啊，就反正心里不太舒服，
6: 不太舒服，
7: 也没什么感觉。
6: 哦，您多大年龄？
7: 今年75了。
6: 哦，之前也有过什么慢性病吗？看过吗？
7: 嗯，
6: 没什么。
7: 没有。
6: 哦，那就是说身体还是不错的，等于是。
7: 我到镇医院查了血跟彩超，他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6: 嗯。查血也没问题。查肝功了吗？
7: 嗯、说什么？啊？
6: 查肝功了吗？
7: 查血不在代表肝功能吗？
6: 那不是代表，那有的不是啊，有的有，你、
7: 啊、
6: 那单子上有啊，你可以看单子有没有查呀。
7: 啊、
6: 嗯、啊、嗯，这个情况嘴苦呢，绝大部分的情况还是胃出了问题。
7: 啊、
6: 嗯、啊，胃不太好可能。吃东西呢、嗯？吃东西正常。
7: 吃东西不太想吃，反正不太想吃。
6: 所以我说有可能是胃的事儿。但是查血不知道有没有肝功，如果有肝功你再看一看肝功是不是正常、
7: 嗯、
6: 肝功就是谷丙转酶、谷草转酶，看一看这两项、
7: 嗯、我查的血这两连彩超加查血是160多块钱，我觉得他说查的全呢。
6: 你不是他说你看呀，说有什么用，他不说那上面有也是有，他说的再好、
7: 嗯、
6: 没有也是没有，说不能起作用，我们要看东西呀、
7: 啊
6: 嗯、对吧，也不是说你说你我还说的再好那上头没有有什么用，对吧、
7: 嗯、
6: 你要不然你不懂你就去拿单子问他，你不是怕跑吧，你就去问他，你就说我这个肝功有吗，这项目里边有没有肝功，
7: 嗯，
6: 那化验单子上有没有，他说有，那他说正常，那就不是肝脏的事儿，那就很有可能还是胃的事儿。
7: 嗯，
6: 好吧。
7: 谢谢。
6: 到胃呢，就得看消化科了。
7: 嗯。
6: 嘴苦，我觉得可能胃的可能性大。
7: 嗯。
6: 好吧。嗯。
7: 啊、嗯，谢谢。
6: 好，再见。
5: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6: 觉得我们听众也是，就是你查什么，查的什么你知道，你不要老说你我不知道，那你可以问医生啊，我这检查都正常，哪些项目啊，对吧，你像刚才这个听众他说啊，那都加一起那么多钱，说的查的才全，说的查的才全，你得看单子项目是不是很全，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热线80809393还在开通。

非常欢迎我们听众通过热线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天气呢也是非常热了，温度也很高。那我们听众注意呢，就是您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点儿，就这个时间点儿要在家里边啊，你不要在那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烈的时候，那个减少外出，而是什么样呢？而是自己，就是在就避开这个高温啊，或者是紫外线最强烈的时间段出去。天气热，大家呢也注意多喝水啊。喝水呢，它实际上呢是帮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也帮助我们身体呢不要有什么这个自己的，这就是帮助我们细胞也是正常进行啊，正常工作。喝水的意义也是比较大的。那有的人说，那我喝粥喝那个番茄紫菜汤行吗？当然也行啊。粥汤里面主要也有很多的水，也补充了许多的水。你说我也喜欢喝牛奶，我都多喝牛奶，牛奶也行。牛奶反正它也里边也有很多，你看牛奶那个主要成分它就是纯牛奶水，对吧？所以说也能补充水分。你包括我们喝的米粥啊，喝的粥不是也有很多水分吗？都可以。就是那新鲜的水果蔬菜里边含有的水分也是不少的，尤其是水果啊。最近呢，就是我觉得杨梅事件以后呢，人们对水果呢普遍都开始心有余悸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呦，这水果我还能吃吗？这怎么这么不安全呀？哎呦，那个杨梅事件，那就是吓得我到现在一颗杨梅都没吃过，不敢吃了啊。那是用药水泡的，这还得了？我不吃，大不了的就是营养少一点，但是我吃了那么多药泡的，那对我身体是有害的。就是孰重孰轻，你自己掂量。也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两个，你不吃水果，可能身体欠一点维生素 C， 但是你吃了那种不好的水果，那对身体伤害更大。那两者比较，你看哪个对你身体影响的最小，咱就选哪，对吧？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呢他不是太在意啊，就是哎呀，这个人生在世怎么这么麻烦呀，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想吃啥就吃啥呗。我不能不佩服这样人的一种心态，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就是觉得我就活着个痛快。但是呢，我觉得心态好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更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啊很值得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呢就给大家呢就讲一讲孩子们的健康。因为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那么我们节目呢平常是比较少的讲一些孩子的疾病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家长在关注啊。我们更多的把目光呢是对准了一些成年人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从现在来看哈，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这个环境来看呢，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人们关注的。为什么？就是孩子的健康它有很多方面，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呢孩子的就是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营养，它包括营养全面啊，孩子的心理健康。那么现在

0: 在呢，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现在孩子怎么小胖墩那么多呀？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个好的现象。略微胖一点不要紧，太胖的小胖墩那种胖得不得了的那个小孩，这个是一定会影响健康的。有的现在就是几岁的孩子，9岁10岁的孩子都能被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那我想他应该是一型糖尿病，就是家族史的一型糖尿病。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上我们关注孩子从小就要让他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这些呢对孩子健康成长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他的学习，哇，这孩子成绩好，你得了什么什么奖状，这个只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就让他健康快乐成长。试想，如果孩子现在的健康就相当于一个大楼的地基，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地基，那么楼上往上面越盖得高越容易出问题，对吧？你地基打得牢靠了，上面就好做多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关注健康是成年人的事儿，是老年人好关注自身的健康，孩子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健康这个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每个人都能应该把它当做头等大事啊，头等大事。你试想，人如果要是生命都受到影响了，你这个生活质量都不能保证了，那这个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是吧？所以说关注，今天是6一儿童节啊，我们也关注孩子的健康。另外这个近视眼，你看小学生架个小眼镜的也比比皆是啊，也不少。你看那个眼科一到假期，我的天哪，那就成了人家学生的那个天下了，都是来治眼睛的。因为平时上课比较紧，家长呢也舍不得给孩子请假，怕耽误课程，那么都会利用这个假期来给孩子，那个眼科都爆满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自己要明白这个孩子的健康呢，包括户外的一些活动，现在的电子产品啊，有的小孩很厉害很厉害，就玩那个手机打游戏，大人都不会，他那么小的小孩，他噔噔噔噔噔打了一个劲儿。上次我和那个几个朋友一块儿去喝咖啡，他带着他那个小孩去的，那个小孩我看也就是个3-4-5岁的样子，我们在那儿说话，他就把手机给他了，那个小孩就完全沉浸在那个手机里边，就看动画片，然后我们在那儿聊天，他就说你给他一个这个动画片看，他就不影响咱了啊，他就老实了。这不行哈，这真的不行。但是咱我也没说当时啊，人家孩子咱也别多话啊，就是，但是这种呢是不行的啊。大人看似是解脱了啊，我可以干家务，我可以这可以那，让孩子就这种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健康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需要我们成年人付出的更多。为什么呀？因为孩子不懂啊，他不懂事啊，他不知道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啊，所以全靠大人。那么大人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也明白健康是怎么回事。你要说让他知道这个健康的重要性，那肯定他也想不到，他也说他也不懂，但是你也让他知道，这样不好。 这样对你的健康有影响。哎，这样的，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很大的一部分在于父母，在于家长。就像那个小树一样，栽在地上那个小树，它能不能长成一个好的一棵大树，参天大树，那你从小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给它松土浇水啊，从那个树苗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呵护它，这样它才可以长得再有充足的水分阳光，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这一个道理啊。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小孩小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关注，还好。一般人我觉得那个弦儿绷的还是要紧一点的，但是远远不够。以我现在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哎呀，有好多事情由于自己就是认知不够嘛，就耽搁了孩子。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牙出了问题啊，说牙疼，我看看啊，还好，行，就不管他，不管他，等到时候疼得不得了了才去到医院去看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这不就是个认知的问题吗？就很，现在想来都很后悔啊。那孩子呢就比较听话还好一点，有的孩子不听话，那个时候小孩喝什么娃哈哈，喝饮料什么的，喝汽水，吃冰糕冰淇淋，那我们呢阻止他，我阻止他，他可以不吃，因为他比较听话就不吃可以。但有的小孩不行，非得吃，撒泼打滚闹，最后家长妥协，这个是对孩子最大的影响。从小到大让孩子吃这种冷饮之类的东西，冰糕冰棍的，那是对孩子胃就已经造成伤害了。因为孩子小，那个胃部的黏膜呀，胃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你这个寒凉的食物刺激他是肯定不好的，将来长大了也容易得胃病。为什么成年人十人九胃呢？难道都是大了以后成年人了才开始得胃病吗？还是你小的很多都是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导致的，那个时候胃就损伤。所以健康的事情啊，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不跟它就像那个农民种地一样，你撒了多少种子，你为这个他付出了多少的辛勤的汗水，你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啊。这个孩子也是，你投入的健康方面的精力越多，这个孩子才可以健康成长，真的是这个逻辑。所以孩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再有这个假期到了，如果孩子平时因为你说我怕耽误他上课，那也没法请假，那现在我觉得就是时候，假期快到了啊，快该放假了，还没放，快该放假了，那还不得赶快的把他身上的这些毛病啊，这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抓紧时间解决。哦，今天我们听众好像又不打电话了嘛。后来我们主持人到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放首歌让大家轻松一下，好吧？
1: 好的，那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好，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我老师。
0: 嗯，今天上午呢我们来了个听众啊，这个听众呢也来过多次啊，我在节目中也说过他的情况，就是他的舌头下面舌尖部底下那块长了一个小疙瘩，小水泡一样的东西。后来呢我觉得还不也不小，他这个你不做它，不做掉它，他自己也难受，你这个舌头底下老是有一个鼓出来的东西在舌尖上肯定是不好啊，不舒服啊。再一个他也长大啊，那就做掉，做掉以后呢他恢复的呢实际上是正常的一种情况，但是他呢 有点焦虑，我觉得就是太关注自身的这个情况。他就说，哎呀，其实他做的时间短，才一个多月，他就说这个还有一些反应，舌头这儿有个反应。今天上午呢，我们主任也给他看了啊，也打消了他的顾虑啊，是可以恢复的啊。从这个事件上我就发现，就是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健康也未必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这样你就会有压力，你就是思想负担重。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还没好啊？这怎么还有点这样不舒服呀？啊，你就焦虑。那么焦虑导致的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失调，然后会导致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你睡觉也睡不好啊，啊，甚至是就是老是心事重重啊，这个影响情绪啊，对吧？我们呢也要这个正确的对待。所以我说，中国人最应该遵守的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什么事情不要太过啊，不要过于的。你说健康重要吗？对呀，都知道健康第一呀。那你要过度的关注健康，哎呀，天天如果身上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马上就想，上次我们来一个听众，腿后面就是腘窝那个地方长了一个小囊肿，我一摸都软软的，那就是个囊肿。他说，哎呀，吴丽老师，我吓坏了，我一摸我这个腿后边怎么长了个东西，哎呦，这不是癌症吧？你看看，这简直是太夸张了。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哎
0: 哎，
2: 吴丽老师啊。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0: 啊。
2: 那头两天那个农村体检，我去体检做个心电图，他说心电图怎么说有什么有什么什么心跳心律不齐，对吧？心律不齐似的，这是属于心脏病吗？
0: 心律不齐是吧？
2: 啊，
0: 还有别的吗？你不舒服了吗？你觉得心跳一阵一阵的吗？
2: 没觉着不舒服
0: 啊。那那个心律不齐前面是不是还有两个字叫窦性心律不齐？有没有？
2: 但他没说窦性，就是他就说心律不齐。
0: 啊，
2: 他就说。
0: 然后他怎么建议你的呀？
2: 建议我心律不齐，咋看他个人？你做个什么动态心电图啥的？
0: 可以。
2: 二十四小时的啥的。
0: 可以。
2: 啊，对。我那二十四小时那咋个做？他说这，他让梅林问问去，我就没想问梅林问，我想我赶忙问问吴老师。
0: 你是哪里的呀？徐州。
2: 咱是农村的。
0: 农村的啊、哦，那你们农村那个地方还、
2: 啊、
0: 可能还不能做动态心电图呢，能吗？
2: 啊，
0: 要不然就得上你们县城。
2: 县城。
0: 县医院能做应该。
2: 啊，他做个二十四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他当时说的，你上梅林问问。
0: 我觉得
2: 哈，
0: 假如您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您干活劳累或者上下楼梯这个比较紧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觉得心脏这个地方疼或者不舒服？
2: 没
0: 有，
2: 没觉着。
0: 我觉得问题不大，血压也都正常。
2: 啊，血压也都正常。
0: 啊，行。
2: 啊，
0: 可以先观察。这个也不能说明心脏就是心脏病就怎么怎么了，啊、可以观察，好吧？但凡是有症状了，比如说你说，哎，我这个地方心脏这个心前区闷、胸闷，啊，或者是有疼痛，嗯，那或者是就是哎呀难受，这个位置，心前区。
2: 心脏搁哪
0: 的
2: 呗？
0: 啊？
2: 心脏搁哪？
0: 心脏在我们胸腔的。偏左侧，好吧，嗯，不舒服了你就再看。目前我认为可以暂时先观察，好吗？
2: 啊，好，
0: 好，再见。
2: 啊，谢谢你，吴刘老师。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最值得推崇的。 用现代的话来形容。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度。还有什么事情都有度，这个人特别特别特别好，特别特特别好，好到你无法接受，你什么他都对你的照顾的无微不至，事无巨细，这也未必是好事，对吧？那就是说适可而止，适度就是中庸之道。那我们对待健康呢，要关注吗？当然了，毫无疑问呢，就是关注自身的健康，这个是对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啊！如果你天天都在那个，就像我们那个听众说的，哎呀，我这不是癌症吗？我吓坏了，前两天双休日休息，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我得先让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长癌症了。你没必要，对吧？没必要这么紧张。那你身体不能出一点异常，一点问题你都，那就是属于过度焦虑啊。太关注自己的健康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那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这个还要看个人的认知和智慧，就是把握好啊。好吧，嗯，接下来的时间呢，
1: 好的，老师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呦，这声音那么小啊，
1: 大一点声。喂，讲话。
2: 哦，我说吴老师
0: 啊，请讲。你声音大，你用免提了吗？
2: 没有。
0: 你嘴对着你的话筒大声说。
2: 好的。我，你说我这个，我走路了，或者是站着了，这个腿一个人往后退，这站不住，前走是后退的，这啥意思啊？
0: 多大年龄？
2: 75。
0: 有什么慢性病吗？
2: 哎呦，啥叫慢性病？你说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0: 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
2: 就是得有年半了吧。
0: 啊，一直这样。也有好一阵儿，然后又发生这样的，还是一直这样？
2: 不是，这是经常这样，就是
0: 经常这样。
2: 你起来走，在哪坐着起来走，都客户退。退不敢走，站一会儿再走，就这样。
0: 嗯，一个本身呢是你的那个关节也有问题，就是膝关节有问题。
2: 我的腰呗，我这个跟你说，我这个腰那年，碎的粉碎性骨折，又接着早一次车祸又把我碎一回，这两回这个粉碎性骨折呢，我静养了两个月，医生叫我静养三个月，我静养两个月，这个叫车祸碎的呢。把腿腿断了，光到医院里头，光看腿了，没看腰，没想起这腰疼。这出了院以后就腰疼，这现在我就两个腿，这个左腿呗，从腘窝往下，这个大腿后头，它就酸，一走路，这个腿肚子就疼的不能走。
0: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也就是能走那么100米，就不能动了，不能走了，就得坐下歇着。
0: 我觉得呀，你应该好好看看骨关节科。你这个关节膝关节有问题啊。
2: 我拍过片子，看那个腰，他说我的腰椎弯了，说的。
0: 也受影响，因为腰椎呢，它也支配下肢的，就是神经啊，神经系统。也是受有影响的。那次摔的那次就是腰椎，那个问题。
2: 叫你看摔一次，又叫摩托车又怼一下子，怼的把我怼着怼翻个儿的人，人家腿怼断以后，那光是光在医院里都看腿了，也上钢板。
0: 现在钢板取出来了吗？
2: 啊？
0: 钢板取出来了吗？
2: 取出来了。
0: 取出来了啊。
2: 取出来了。
0: 行。
2: 这个连俩连拉牵引在这个上岗班，在那住了二十多天，也没相信有疼，他睡着不动哟。嗯，这能动了，这腰疼的到现在，他不能连个脸不能洗，你洗个衣服都得咱们班能做。
0: 再看看吧，好吧。
2: 好。
0: 再看看骨科。
2: 好的。
0: 一个是看看你那个腰椎的情况，再复查一下，再看看你的膝关节。我觉得你膝关节还是有问题的。
2: 膝关节不疼，胳肢外都不疼。
0: 哦，你这个站起来就不好站，是吧？
2: 哦，
0: 这个
2: 做个夜班的，你就做个夜班。
0: 这个就是和膝关节，你没有，你不疼，但是你这个症状是应该和膝关节也有关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你就这样吧，你就再复查骨科。
2: 好的。
0: 哎，骨科医生好好看，查一下该怎么办。
2: 查骨科，查膝关节还是啥药？
0: 那你看个骨科医生，人家都可以给你拍到，你做个磁共振就都能拍。
2: 哦。我还有这个，我这个血糖，高到十个，高吧？
0: 空腹还是餐后？
2: 空腹。
0: 那糖高，你吃药了吗？
2: 我的这个二家三娃一天吃一个。
0: 那你还是没控制住啊？
2: 没有，我才吃了，就这一次体检是啥时候来的？我才吃了十个月了。
0: 你以后你就得好好查血糖了，这有可能也是个糖尿病了。你查餐后两小时血糖。
2: 医生说你想见吧，在这个村卫生院叫他给叫医生看看，他也不是多懂。你拿到这个镇医院里头去，你叫医生看，他不给看，他都吵着要命，他都觉得不是咋的，不是咋个查的。
0: 行，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你这个问题呢，
2: 你
0: 应该去看看。啊，
2: 血糖。你给我说说高，
0: 我是
2: 高不？
0: 高。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吴丽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我最近哈，我是家往那两个上星期和人民医院检查队今天拿单到报，我跟你说情况，你看，俺家老头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拿到单子，人医生都说出来，这个老头太懒了，他不锻炼，他血糖太高了。
0: 嗯，还有呢？
3: 血糖，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他胖，他转换他就不动。我说你转换，你走走，他不动。他不出，他你看我眼无力老师，我眼看不见，我转换我就搁不来。
0: 行，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解决疾病问题，至于说他的不愿意运动，那是其他的问题，这不和我们节目没什么相关啊。是他自己的事情。
3: 我的那血压是，我就问一下，我的血压高，骨密度低是什么意思啊？
0: 骨密度。
3: 对。
0: 那骨质疏松啊。
3: 哦。
0: 那个低就是骨质疏松啊。
3: 哦，对，我就问一下，那就听管
0: 骨质，
3: 我知道了。
0: 你就骨质疏松，看疏松的程度啊，轻中重。如果重度了，那你还得吃药治疗呢，或者打针治疗呢。
3: 我就天天吃药。
0: 好，
3: 这是搁四院开的药。
0: 啊，那你按医生的要求，按四院医生要求治疗吧，好吗？
3: 行，他叫我这是打那个针呀。
0: 啊，可以。那你是说明你这个骨质疏松还是很厉害的。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1: 嗯，好的，老师现在还有两分半。
0: 哦，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跟我们听众都说多少次了，有问题早打电话，一定要早打。那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在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大家，记得您到了之后再打哈，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

0: 是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首先呢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儿童啊今天节日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啊我们在今天啊整个一档节目当中呢将关注主要的三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说一说糯米，为什么提糯米？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端午节大家吃粽子，那么粽子的它的主要食材呢就是糯米。这个糯米很多人总认为啊这个对消化道不友好是吧，因为它是精米面，它是精米类的啊，因为吃了之后啊不消化，这是我们往日的认知。但是今天跟大家交流这样一个话题，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对糯米的认知。大家可能觉得啊是不是又和之前我们的认识相反呢？很有可能。我们关注第一个话题就是糯米立大功。新的研究发现，坚持吃糯米一段时间，身体或迎来三个信号。那么到底是对我们身体有利呢还是不利呢？一定要仔细听。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啊，这个咱们体内有没有血栓？讲到这个血栓呢，可能大家对经常听我们节目都了解啊，这个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体内的脂肪含量太高啊，然后呢这个血压不平稳，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弹性不够啊，变了硬化，所以说呢导致了粥样硬化，粥样硬化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这个血栓的形成呢，对咱们身体啊它的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容易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啊人有没有血栓非常重要啊。那大家可能就认为啊，那只有通过我们做 B 超的方式，体检的方式能够发现这个血管当中有没有血栓。其实啊散步就能知道，体内如果有血栓的话，散步常常有六个表现，我们待会儿呢把这六个表现跟大家分享清楚，您对照一下，看自己。

0: 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不妨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体检测试一下，检查一下，看我们这个体内到底有没有血栓呢，是吧？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聊一聊咱们的消化道啊。说到消化道呢，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请到相关的专家啊，就是消化康复科的这个医生呢，跟大家聊有关于胃镜检查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胃镜检查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哪些人需要检查？今天呢，跟大家先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高。医生提醒，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三不做。哪三不做呢？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您只要做到了三不做，一定会远离胃癌的发生。所以今天呢，三个话题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周末啊，去了一趟咱们市中心啊，市中心呢有很多糕点铺，那么糕点铺前呢，我看了有一家糕点铺排着长长的队伍啊，上面写着刚出炉的糯米团子，确实又散发着这个诱人的清香，而且不少外地人，包括啊大部分，当然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哈、啊，一边排队一边刷手机，讨论着这种传统食材是否真的就像传闻当中那样养人。那么一位常年肠胃不适的年轻上班族，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日常的主食当中的精米白面替换为适量的糯米制品，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胃口变好了，连平日里容易手脚冰凉的毛病呢也改善了许多。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谷物，其实蕴含着不少被忽视的健康价值啊，关键在于如何科学的食用。我们过去讲糯米吃多了容易消化不良，是吧？这是咱们很多这个过去的一个认知。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胃口反倒有好的作用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研究发现，它是温暖脾胃可以提升消化舒适度的食物。因为糯米它的性质是温和的，进入咱们人体之后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么覆盖在胃壁的表面，对于经常感到胃部隐痛或者是受凉之后不舒服的人来说呢，适量的摄入煮得软烂的糯米粥能够减少食物对胃部的直接刺激。那么这种物理性的保护作用呢，有助于缓解因饮食不规律带来的轻微不适感，让胃部环境更加的安稳。第二个优势，经过充分蒸煮的糯米，它的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更容易被体内的酶分解。那么这一过程呢，能够温和地刺激消化腺体，促使消化液自然分泌。当消化系统处于活跃状态时，食物的转化效率呢就随之提高，腹胀和积食的情况就会减少。特别是对于消化功能削弱的人来说，温热的糯米食品呢比生冷生硬的食物更友好。第三个优势，改善腹部寒冷感。很多人在气温变化或者是进食生冷食物之后，容易出现腹部发凉的现象，而糯米呢，它具有较好的保温特性，食用之后能在体内持续的释放热量。那么这种热能呢，有助于驱散腹部的寒气，提升核心温度。长期坚持适量的食用，就能够让腹部保持温暖状态，从而减少因寒冷引起的痉挛或疼痛，整体的舒适度得到明显的提升。这是第一个大优势，就是温暖咱们的脾胃，提升消化的舒适度。那么第二个大优势呢，它是补充能量，增强体力的持久度。首先它能够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糯米富含有碳水化合物，是人体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快速升糖的精致糖类不同， 糯米当中的复合碳水呢，在体内分解速度相对平稳，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持续不断地为肌肉和大脑输送燃料，避免能量水平出现剧烈波动。对于需要长时间专注工作或者是进行适度运动的人来说，这种稳定的能量供给尤为重要。第二点，缓解身体的疲劳感。当身体缺乏足够的能量储备的时候啊，人就容易感到四肢无力，精神萎靡。适量的摄入精米制品可以迅速填补体内的糖原缺口。随着能量水平的回升，那么肌肉的收缩能力得到恢复，整体的疲惫感呢也会随之减轻。特别是在高强度脑力劳动或者体力活动之后，一碗热腾腾的糯米饭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回到充盈的状态。第三个优势，维持血糖平稳。虽然说糯米的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搭配蔬菜、豆类或者是肉类一同食用，其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受到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延缓。那么这种混合膳食模式呢，有助于避免餐后血糖急剧飙升，使血糖曲线更加的平滑。平稳的血糖水平不仅能够减少饥饿感的频繁来袭，还能够防止因血糖大幅度的波动引起的情绪烦躁和注意力分散。这是第二大类的优势，就是补充能量，增强体力持久度。第三大优势就是安神助眠，优化夜间休息质量。首先，它是辅助调节神经系统。那么糯米当中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其中一些成分呢，对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具有支持作用。这些营养素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与传递，帮助维持神经信号的稳定传导。当神经系统处于平稳状态的时候呢，咱们人的情绪就更加平和，不易出现莫名的焦虑或紧张，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另外第二点，它可以营造舒适的入睡环境。晚餐适量的食用易于消化的糯米食品，可以避免因胃部空虚或者是过饱导致的入睡困难。温暖的食物进入胃部之后啊，会引导血液流向消化系统，产生一种自然的困倦感。那么这种生理反应呢，有助于缩短入睡时间，让人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阶段，从而就会提升整晚的休息效果。第三点，减少夜间惊醒的次数。睡眠质量差的人呢，往往会在半夜频繁地醒来，这与体内能量供应不足或者身体不适有关。糯米提供的持久能量可以防止夜间因低血糖而惊醒，同时呢，其温暖的特性也能够减少因身体发冷导致的叫醒。连续一段时间合理的食用，有助于延长连续睡眠时长，让早晨醒来的感觉更加的神清气爽。所以那位年轻上班族的变化并非是个例的，而是科学饮食带来的自然结果。糯米虽然好，却需要注意食用方法，务必将其彻底的煮熟煮软，避免给肠胃增加负担。同时呢，食用的时候应该细嚼慢咽，控制单次的摄入量，切勿贪多啊。刚好你看咱们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哈，端午节呢一定要吃粽子，而粽子就是糯米，它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今天呢告诉各位，咱们搭配一下哈，在煮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一些豆类，不妨放一些黄豆或者是红豆，哪怕是绿豆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吃起来身体更加的没有负担。另外也可以搭配丰富的蔬菜，优质蛋白能让营养吸收更加的全面。对于消化功能极弱或者是有特定健康状况的人群呢，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调整饮食结构。健康的生活离不开对每一种食材的正确认识与合理的利用。所以啊，今天咱们通过这期节目告诉各位，给你们传递的就是糯米它并非使我们的消化系统更加的差，而是相反，但是一定要学会搭配着吃，因为它升糖指数也不低，但是您只要和豆类 蔬菜类、蛋白类相搭配，那么就可以达到它的优势

0: 最大化。所以愿大家都能够通过科学的饮食习惯，收获强健的体魄与充沛的精力。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健康学堂的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血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散步不仅是一种简单的锻炼方式，更是一种潜在的健康体验啊，或者是体检。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咱们体内是不是有血栓，散步的时候身体的反应可能会给出一些提示。虽然这些信号它不一定就意味着就一定存在着血栓，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的话，就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首先第一点，小腿酸痛行走的警示灯。因为当我们散步的时候，如果说小腿突然感到酸痛，而且呢越走越痛，这可能是它就可能不是简单的疲劳了，而是身体发出的警示灯。那么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被称为间歇性跛行啊。当然这个疼痛和我们的疲惫的那种酸痛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说叫间歇性跛行呢？它的疼痛就疼到你没法走路的那种疼，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怎么跛了一下，跛了啊，就是而且是两条腿疼痛的这样一个不同疼痛感不同。正常的酸痛就是咱们肌肉在你锻炼过程当中它会呈现那种酸痛，让你能感受得到，正常是两条腿是相同的。但如果说其中一条腿突然都没法走路了，甚至您在散步的时候一瘸一拐了，这个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通常是由于下肢动脉硬化或者是血栓导致的，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腿部肌肉，就导致肌肉缺氧，从而引起酸痛。那么这种酸痛会在行走的时候加剧，而你休息之后呢，它又缓解了。当然了，反复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动脉血栓的早期信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腿部发冷，这是血管的温度警告。散步的时候如果发现一条腿或者是脚总是感觉发凉发麻，甚至脱下袜子之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温度不对称，这可能是血管被部分堵塞的信号，血栓可能阻碍了血流流向这个远端肢体，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就会引发冷感。那么这种现象呢，就像水流被部分阻断，下游的水温呢自然会降低。如果这种症状持续出现，尤其是单侧肢体，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三，腿肿不对称，这是深静脉血栓的危险信号。就如果散步之后发现了一条腿明显的比另一条腿肿得厉害，尤其是小腿或者是脚踝的部位，摸起来硬邦邦的，按下去呢恢复的又很慢，这可能是深静脉血栓的危险信号。那么这种情况在久坐久站，长时间乘坐飞机或火车之后更为常见。深静脉血栓呢就像潜伏在血管深处的定时炸弹，一旦脱落它可能会引发肺栓塞等一些严重后果。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就应该尽快的就医检查。第四点，腿部沉重，这是血液循环的堵塞感。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如果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这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那么这种沉重感呢通常伴随着酸胀和麻木，与普通的疲劳不同，它提示着下肢循环可能受到阻碍了，血液回流不畅，甚至可能是静脉系统里已经形成了血栓。那么这种感觉呢就像腿部被一层无形的重物包裹着，行走变得异常艰难。再一个，气短胸闷，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如果走一走这是第五个哈，走一走就气短胸闷，腿呢还没累心脏先吃不消了， 这可能是肺栓塞的早期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尤其是有静脉血栓病史的人，一旦出现活动之后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甚至轻微的胸痛，一定要警惕是不是血栓脱落跑到了肺部。肺栓塞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能会导致猝死，所以说这种症状绝对不能忽视。第六个，突然抽筋儿，这是血栓的隐秘提示，就是在散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腿部抽筋儿，哎呀，而且频繁的发生，它不是一次哈。如果你要是一次抽筋儿，哎，过一会儿好了，啊，再走的时候没有问题了，好，这就正常。那如果说走几步突然抽筋儿，休息一会儿好了，我再去走呢又抽筋儿，或者是第二天、第三天频繁的出现，尤其集中在一条腿，这可能就是血栓的隐秘提示。很多人以为抽筋只是缺钙，是吧？但如果说补钙之后仍然无效的话，就是你补了钙了，也通过什么也补了这个微D了啊，还有就是也打了这个补钙的针了，吃了补钙片了，结果呢它还是抽筋，这就要考虑是不是静脉血栓在作怪。血流不畅就会导致局部代谢紊乱，从而就会引发肌肉异常的收缩。那么这种抽筋呢，就像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提醒我们可能血管出现问题了。好吧，这六个表现如果您在散步的时候出现过，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再重复一下六个表现是哪六个啊？第一个，小腿酸痛，这是行走的警示灯。第二个，腿部发冷，血管的温度警报。第三个，腿肿不对称，深静脉血栓的危险信号。第四个，腿部沉重，血液循环的堵塞感。第五个，气短胸闷，这是肺栓塞的早期预警。第六个，突然抽筋，这是血栓的隐秘提示。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

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真的是感染率太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国家，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饮食习惯啊，没有办法，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吃一个盘子里的菜，是吧？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导致一些病菌的感染。所以说，在中国，幽门螺杆菌呢，它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哈，十个里面有九个人可能都会被感染过。啊，所以医生提醒咱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三不做，远离胃癌。尤其是一家人围一桌子吃饭，筷子伸进同一盘菜里，当然这是咱们中国人最日常的场景，是吧？如果真的是让大家，哎呀，我每个人我拿这个盛一碗饭，我把这个菜都分好，家里有三口人分三份，五口人分五份，好像不太现实，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是一家人吗？正是因为咱们中国人最日常的场景，导致了幽门螺杆菌传播最高效的时刻。那么这个细菌呢，有点特别，它能在胃酸这种极端的环境里长期存活，专门在胃黏膜上定居生长。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4年就把幽门螺杆菌列为一类致癌物，它是目前已知导致胃癌最重要的感染性因素。中国人群感染率在 40% 到 60% 之间，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超过 70%， 大约每两个人里就有可能有一人携带。但是大多数的人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招了，感染了不确定啊，就不一定立刻有症状。当然这个是也不意味着就是一定就是没事儿。幽门螺杆菌呢，长期定居在胃黏膜，持续引发慢性的胃炎，炎症累积之下，胃黏膜逐步从浅表性的胃炎走向萎缩性胃炎，再演变为肠上皮生化生啊，最终在部分患者身上演变为胃癌。这条路走得很慢，但是方向不会自己改变。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呢？就像刚才我讲的，让我们每个人分餐制，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包括现在为止，咱们各个餐馆就餐的时候，虽然说摆上了公筷公勺，但是很少有人去使用。为什么？因为太麻烦，是吧？但是再麻烦，我们也要把这种风险告诉各位。不共用餐具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小。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主要就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所以在家庭内部的这个共餐行为里，传播效率相当的高。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人感染，那么其他成员感染的概率就会显著的上升。儿童尤其容易在家庭内部获得感染，而且获得感染的年龄越小，成年后发展为严重胃病的风险就相对更高。共用筷子夹菜是最直接的传播路径之一，细菌可以附着在筷子汤勺上，通过唾液接触完成传播。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公筷，或者是每人一份分餐，这个没别的好办法。虽然说这种饮食方式，咱们中国的几十年的饮食方式大家都习惯了，一口锅里摸勺子，是吧？但是现在告诉你它的风险在这儿了，取决于咱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取决于你们自己到底要不要分，用公筷用分餐的形式。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那种习惯帮别人夹菜，是吧？尤其是家里来了亲戚来了朋友，那上了一道新菜之后，立刻用自己使用过的筷子去夹菜给别人。那过去我们不知道有幽门螺杆菌，现在知道了，它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那我们还要这么做吗？不给别人夹菜，难道我就不礼貌吗？我就不热情吗？其实这件事情确实推起来很麻烦。因为很多家庭总觉得都是自己人没必要啊，甚至你要是使用了公筷，反倒让其他家人感觉到，哎呀，是不是嫌我脏，

但是从感染控制的角度来看，这个习惯对减少家庭内部传播非常有效。有研究对比了分餐家庭和共餐家庭的幽门螺杆菌传播的情况，分餐组的传播率明显的低于共餐组，差距相当的显著。另外一点容易被忽视的，就是给幼儿喂饭的时候用大人的筷子试温度，或者是咀嚼食物再给孩子。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这个给孩子喂饭都不使用那种咀嚼的方式了，我们觉得不卫生，特别容易传播一些细菌，是吧？现在不仅仅是细菌了，甚至是病毒。那么这些行为都属于高风险的操作。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带孩子越来越科学？幽门螺杆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成年感染者传给了孩子。再一个，不吃太烫太刺激的食物，这是给胃黏膜留余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分析数据表明，高盐饮食是胃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每天食盐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群，胃癌的发生风险就明显的高于低盐摄入人群。咱们中国部分地区的腌制食品、咸菜消费量比较大，这和这些地区的胃癌发生率偏高有着明显的关联。太烫的食物呢，又对胃黏膜的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热力性损伤，长期反复的热刺激就会破坏黏膜的修复能力。在已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黏膜的保护层更薄，热刺激带来的伤害就更深。建议的食物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感觉烧温而不烫嘴，这是比较安全的范围。另外，辛辣刺激的食物对胃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对已经有胃炎或者胃溃疡的人，辛辣素、辣椒素对于这个胃黏膜的刺激性是真实存在的。长期高频率的摄入会延缓黏膜的修复，在幽门螺杆菌者身上呢，更不建议放任这个习惯。再一个就是不忽视老胃病，那么这句话值得被认真的对待。胃不舒服这件事情呢，在成年人里太常见了，像饭后的饱胀啊、隐隐作痛啊、反酸啊、偶尔恶心啊，很多人把这些归结为老胃病，觉得啊忍忍就过去了，或者是自己去开点胃药对付一下，几年下来就这么拖着。问题是在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此高的背景下，长期反复出现胃部不适，不能只靠自我诊断来处理。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啊、肠上皮化生，那么这些都可能以老胃病的面目出现。如果不做胃镜、不筛查幽门螺杆菌，根本没办法知道胃黏膜的真实状态。所以说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其实也不麻烦，碳13或碳14呼气试验就是目前最常用的无创的检测方式，准确率还非常高，而且操作简单，只要10分钟左右，不需要胃镜就能完成。那么检测出的阳性，目前临床上通常是以这个四联法，是吧，以 BG 为基础的四联法。那么疗程呢也非常短，就14天，连续两周，根除率在 85% 以上。那么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尤其在胃黏膜还没有发展到萎缩阶段的之前就进行根除，效果最好。另外，有胃癌家族史的人更需要主动的筛查。研究数据显示，有一级亲属患胃癌的人群自身患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2到3倍，如果同时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呢，那么风险叠加的幅度会更大。长期胃不舒服，胃镜也没做过，是吧，幽门螺杆菌从来没检测过，这三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对中老啊，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呢，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组合。非常简单，胃不舒服啊，这个长期出现胃疼、胃胀、胃反酸啊，或者是口苦、口干，这个一定要去做个胃镜。有关于胃镜的话题，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明天将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徐州康复医院啊，就是消化康复科的专家，届时呢给大家讲讲这个胃镜的重要性。如果您没做过，咱们不妨听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做过胃镜之后会有根据这个结果，我们需要不需要干预。

和治疗，我们将请专家呢跟大家做个分享，千万一定要记得明天的节目啊。那么吃饭的时候用公筷，不吃太烫太咸的东西，胃有问题早查早处理，这三件事情做起来门槛不高，但是对保护胃黏膜降低胃癌的风险是有实质性帮助的。如果您觉得做胃镜哎呀太麻烦，我第一步先做的什么，没做过幽门螺杆菌检测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下，这项费用可能还不是特别贵，很简单，碳13的话呢是没有任何辐射，不接受任何辐射的啊。碳14虽然有，但是呢在我们饮水之后立刻就可以把排出体外，目的就是要查出你这个胃里的幽门螺杆菌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抓紧时间去治疗，但是多半家庭成员都会有，所以建议各位要检测，大家一起去检测，检测出如果说检测出了都是阳性的话呢，那么我们一起治疗半个月左右嘛，两周啊，是吧，就可以彻底的治愈，完了以后您大家在一起吃饭也就放心了啊。所以说预防从来都是比治疗便宜，这在胃癌这件事情上呢是尤其适用的。好的，那关于有关于胃镜检查这件事情呢，包括您有没有检查过胃镜啊，包括胃镜的现在是无痛检查，无痛检查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影响，那么检查过程当中有哪些不适或者是需要我们去干预治疗的结果都有哪些呢，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届时我们也会开通热线啊，您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9: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0: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9: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0: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9: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0: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9: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 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那么两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啊，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有任何问题想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这位先生呢是在我们后台留言的问题，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只能向我们的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去反映问题。他留的问题呢是，这名朋友他是一位驾驶员朋友，他说他自己的油罐车啊去中石化的毛村油库提货，每一次呢都是亏秤，说30吨只有 29.99 吨。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是不了解。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就这个问题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徐小军。徐经理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1: 你好徐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6: 主持人好啊。那个今天上午呢我们这个有客户在反映我们的这个情况，回来以后呢，我们公司还是高度重视的。以后呢，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已经相关我们几个部门，包括我们安全数质量部，包括我们油部，包括我们经营管理部，也组织了相关人员对这个客户反映的这个情况进行到一个核查。现在呢，就是说呢，油库的这个存在这个情况的呢，我们可能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这个计量法的一个规定，这个油库的这个发货流量计是需要经过计量监督部门的这个周期校验，校验合格以后，并在有效期内，我们才可以用于这个贸易的交接。根据这个要求呢，就是说计量部门每半年会对我们油库的流量计进行一个校准。现在我在油库，我们今年3月份，这个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对我们油库的这个发货流量计进行了一个校准，也已经发了一个校准证书。这个目前这个我们油库的这个设备计量的精准度合法性都是有效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油库目前呢是按照标准的体积加上国际换算质量进行的一个发货，而客户呢目前是用的一个地磅，他用一个地磅的现场称重进行一个收货，这中间呢会存在温度啦、密度啦、这个计量方式的差异，包括客户的这个地磅的一些误差，一些因素的叠加，也会对这个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油品装车以后呢，这就在油品的这个运输过程中也会存在微量的这个挥发讯号。油品客户在那儿卸货以后呢，油罐车的罐壁包括这个管路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挂壁残油，加上这个车辆往返罐内残留底油等，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地磅称重的这个数值。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对这个数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是客户对我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疑义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流量计的一个周期的检验报告。当批次的发油的这个台账，包括油品的密度以及温度的一些记录，我们也可以客户下次来油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沟通一下，我们双方来共同见证

0: 行一个解释。如果说也需要您想要查看一些台账啊相关的记录啊，我们也会配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嗯，好的，
2: 好，感谢您给我们的解答。那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早间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的是中石化原来是200积分就可以刷一次车，是就是用这个积分兑换刷车的这样一个
2: 活动吧，算是。
0: 是的，那么现在呢突然变成2000积分才可以刷一次车。那么原来呢他有十几次的刷车抽奖的活动的这个频次全部都被中石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全部都给作废掉了。针对这种情况，想要我们中石化的相关负责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易捷服务部的副经理张娟，张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张经理。
3: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2: 嗯，就上午这个情况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吗？
3: 好的，上午袁先生提出来的问题呢，我们回来之后呢，然后也进行了一个认真的一个对接。目前的回复具体是如下哈。第一个就是关于他说的这个十几次的这个洗车抽奖全部给作废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我们的上级的省公司，然后五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的洗车这个抽奖的小程序在进行系统的维护。所以那个窗口它暂时是打不开的。只是暂时打不开，但是并没有将他原来的这个抽奖次数进行作废。现在呢，这个抽奖的这个他这个抽奖的这个小程序已经维护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就是打开我们易捷养车的小程序，或者是说通过他那个我们中石化会员中心江苏，然后打开这个易捷小程序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洗车抽奖，就可以查看他原来的抽奖次数是没有变化的哈。目前抽奖可以继续进行。
0: 这是针对他提出的这个抽奖活动是否取消的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回复。那么另外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咱们目前来说这个积分换刷车的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去规定的，是按原来的200积分还是现在的2000积分，或者说是还是有其他的活动，这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3: 好，目前呢我们是从今年的5月1号起，然后我们徐州公司呢执行了我们江苏省全省统一的一个洗车收费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标准。我们徐州呢是由50%的网点来开始就是洗车收费。那么同时也有50%的是免费洗车。关于收费洗车呢，是他现在采取的模式就是现金洗车或者是积分洗车。现金洗车呢就是客户到我们收费洗车的网点加汽油满200元之后就可以获赠一张12元的电脑洗车券，然后凭这个券现场你扫码洗车的话，就是满15减12，就是说现场只需要付3块钱。或者是你直接扫码用积分洗车，那样那用积分洗车的话，就是确实是需要支付2000积分。
2: 就是这个200换成2000是还是确实存在的情况，对吗？
3: 对，是从5月1号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公示。线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同步就是说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公示。另外我加油站的现场也公示了，就是我现在从5月开始全省统一的一个标准。
2: 那像杨先生之前的，
3: 然后
2: 您稍等一下，我要打断您一下哈。像杨先生他今天提出的问题，他之前的十几次刷车，他这个刷车还能用吗？还是说积分存在，还是刷车的次数存在？
3: 他之前存在的是抽奖的次数
2: 啊，抽奖的次数，
3: 这个、抽奖次数还是存在的。对，他只是抽奖次数，
0: 他这个抽奖的话不一定是洗车，也可能也可以是别的，就是抽到哪个
3: 是
0: 哪个，
3: 还有可以是车辆检测。对，看你能抽到什么。
0: 但是他这个现有的积分就不能够按照200积分刷一次车了，就得按照2000积分刷一次车了。
3: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3: 现在呢，他有三种选择。你也可以到我们还有50%的站点不是不收费嘛。如果他认为收费的站点，然后他收费的这个事情他不能接受的话，建议他可以先去我们其余的还有50%的站点，然后是不收费的。
0: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3: 如果他觉得他的积分，如果他觉得他用积分不合适的话，他也可以现场就是说加油之后他支付3块钱洗车。
0: 我们想了解一下，
3: 然后最后如果就是实在都没有的情况下才用2000积分洗车。
0: 好，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刚才您说。

0: 到的就是有一半是收费，一半是不收费的，就是咱们的网点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了解到哪些是收费的，哪些是不收费的？这块通过我们的小程序，或者说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查询到吗？
1: 公众号上都有公示，
0: 嗯，
1: 就是哪些是收费站点。去到那些收费的站点就是不收费的站点。
0: 嗯，那您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从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叫什么？就直接是中。
1: 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刚刚已经提到了哈，嗯、就是
0: 中石化，
1: 叫中国石化会员中心江苏。
0: 会员中心江苏。
1: 对，在微信上搜索这个、
0: 啊、中石化会员中心江苏啊，这个账号的名称。然后我们进入到它是一个，我看到是一个小程序是吧？是一个小程序，
1: 对
0: 啊，从这个小程序当中，我们从哪一个进去之后，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加油站的这样一个是否免费的情况。嗯，因为
1: 这个
0: 嗯，您说，
1: 刚刚说的中国石化会员中心江苏这个是可以点开之后，嗯、然后。有一个一节养车小程序，这个是抽奖的，可以查看它的抽奖次数、嗯、
0: 啊。这一节养车看到了。
1: 然后还有一个中国石化，
0: 嗯，
1: 对对对，我们的公众号是中国石化江苏客服中心。
0: 客服中心就和这个不是一个是吧？中国中石化客服中心，然后这是江苏客服中心吗？还是中国石化客服江苏客服中心？还是直接是中石化客服中心？
1: 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
0: 啊，这是一个公众号，从这个公众号服务号上关注完之后是可以查到的吗？咱们的这个站点
1: 可以查到我们的这个关于洗车收费，然后哪些站点是收费的站点。
0: 啊，具体从哪里查呢？端口在哪里？
1: 你进来之后，然后就可以查看我往期发布的公众号，我给你找一下这个在。
0: 嗯，
2: 相当于你是要找那条新闻在上面去，
0: 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特别的方便。这块的话，能不能在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个端口，立刻就能查询到。
1: 公众号上有一个，就是五月一日起，洗车服务将有新变化，幸运券、积分兑，然后抽奖赢洗车的免费活动，这个这里也会有具体的。
2: 嗯
0: 嗯，就是从我们以前的一个推文当中，并
1: 转给你们。
0: 啊、这个不是讲给我们，主要是还是让广大的客户能够知晓，便于他们去进行一个选择。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细节入手。如果说既然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他还没有注意到，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就是我不用的时候，我可能不太会关注你每天推送的是什么内容。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加油的时候，很多都是我就是在我这个，比如说加油的这个位置，哎，我不会离得特别远，不会说我去这个加油站逛一逛，看看咱们有哪些活动或哪些通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从5月1号新实行的这个规定，这个政策的话，可能它的知晓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导致我们的客户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他们不清楚这个200换成变成2000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个给我们的员工进行一个这个培训，让他们呢在给这个我们的
2: 加油的时候，
0: 我们的客户加油的时候可以告知他们一下，目前我们的积分这样有一个变化，那这样的话呢，他们下次就知道了，好吧？
1: 好的，
0: 嗯，
2: 好，那你
0: 那
2: 我们就
1: 这边也其实线上线下也都在同步在进行一个公告，
0: 嗯，
1: 可能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注意到，我们后面再加大宣传吧。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套路一枪。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6: 早上起床，选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5分钟。
7: 嗯，
6: 认真洗漱，画个美美的妆容，需要20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的脂肪，需要40分钟。每天的碎片化阅读，加起来1个小时。
3: 每天的生活里，你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随手扔出的垃圾只要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要物尽其用，更要分类投放，以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从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做起。
6: 6.1到了，有这样一群孩子。
7: 孩子，过节了，想要什么呀？爸爸全都给你买。
8: 耶，爸爸太好了。
9: 说好了陪我去游乐园，妈妈不准撒谎。
10: 好啊，放心吧，妈妈请好假了，一定会陪你去的。
11: 希望爸爸不要玩手机，陪我多说说话。
7: 知道了，宝贝儿，老师都跟我说了，陪着你啊，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但也有这样一群孩子。
12: 妈妈，我想你了。
13: 认真读书，妈妈，妈妈争取年底就回来。
12: 你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4: 我也不知道呀，我都快忘记他们长什么样了。
6: 时光如白驹过隙，童年稍纵即逝。6.1到了，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群孩子，关心下一代。关爱留守儿童。
1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我们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啊，应该是在5点之前都是能够接听大家的热线的。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向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嗯，接下来关注有网友通过我们抖音号反映啊，民安路小学门前路上的这个排水工程啊，从去年年底开始施工，说是120多天就可以竣工，但是直到现在还在施工，严重影响交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么对此呢，和平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高文杰告诉记者，民安路小学门前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管线迁改的问题耽误了工期，那预计今年的6月份将全部完工。我们来听一下。
16: 对民安路的这个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它原定的工期呢是2025年的12月15日，至2026年的5月底，这就是它的道路挖掘的时间。我们了解到施工中呢，因为地下的通信管网需要迁改，所以呢，耽误了一段的这个工期。最新了解的情况呢，它现在这个工期大概是在6月份能够全部完工。
0: 嗯，
16: 这样呢，我们也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合理安排这个施工工序，尽快这个完工，切实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我们属地呢，将持续跟踪关注这个问题。
2: 嗯。确实啊，这个六月也是迎来考试季啊，为了给咱们广大考生营造这个安心是舒心的这个备考以及考试环境，也请咱们各个的建筑工地严格遵守施工时间规定，合理安排作业工序，杜绝超时施工、夜间施工以及高噪音施工这种现象。
0: 嗯，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程先生在前段时间打进我们栏目热线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黄牌货车通行性质的相关的问题，提出希望交管部门能够规划专用通行的路线，让黄牌货车即便是在早晚高峰的时段也可以进入三环路以内的区域来通行。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他所反映。

0: 以外的道路，每天的早上7点到9点半，下午的5点到7点半，一天长达5个小时，进行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还持有总体禁语通行证，多次反映侥幸因子的没有过硬和答复。
1: 那么针对我们黄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朱宏伟，针对这个问题他进行了回复。
2: 三环北路呢，其实310国道，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一个干道，早晚高峰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东西向的交通流，是比较拥挤的。所以说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在早晚高峰时段，上午呢是7点到9点半，下午呢是17点到19点半，实施了这个货车的限行。
1: 朱宏伟同时补充说明，当前政策之下啊，也有部分类型的货车是可以享受全天候通行的待遇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新能源的绿牌车，还有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黄绿牌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厢式货车，我们呢是不限行的，全天呢都是可以通行的。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从三环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微山湖，这之间呢就没有替代性的道路，而且呢只是早晚的5个小时，其他19个小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3: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进行咨询。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在我们近日啊，徐州经开区科技教育局参加我们这个航空热线栏目时候啊，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来询问，他想问的是经开区今年还面向社会招聘在编的教师吗？那么针对听众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经开区科教局的综合人事科张大成。那张主任表示啊，今年以来经开区科教局已经启动了2轮教师招聘工作，我们来听一下。
4: 今年我们这个招聘的话呢，已经进行了2批。第一批呢已经招聘了9名，就是面向社会的一个骨干教师的招聘，这个已经完成了体检工作。下一步呢进行政审工作。目前进行的第二批呢是也是9个人，是面向2026年毕业生这样一个招聘。
3: 那么张主任表示啊，根据相关政策的要求，经开区科教局第二批招聘的教师为应届的毕业生，按照以往的时间节点，每年的3、4月份会发布相关的招聘信息。
4: 根据我们省里面的一个政策呢，就是基本上每年各个区在招聘的时候啊，有50%是面向这个毕业生，当年毕业生的，所以我们第一批已经九个呢是面向社会了，所以我们第二批的话呢是面向这个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18名的招聘的用编计划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啊已经报到市人社了，所以我们下一步是没有相应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一个计划了。
1: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啊，我们啊来关注市民马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去年啊他的孩子出生之后因为黄疸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出院之后呢他就给孩子办理户口缴纳医保费用，但是中途呢因为房产证出现了问题需要重办，延误了一段时间，等到今年去医院报销的时候呢，却被医院告知已经超过了3个月，医保部门不予报销。他想问一下有关部门有没有这种规定。那么针对他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城乡居民和医疗救助科的科长杨磊。他解释说，新生儿医保啊报销确实有时间方面的相关规定，我们来听一下。
5: 我们徐州市城乡居民保险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如果是在3个月之内办理缴费手续，他是可以自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的。这个医保部门呢按照参保交费的这个时间作为他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个依据，那么中间呢像有些特殊情况，其他的证件办理错误延误了他这个参保，那这个我们没法去单独处理。
1: 杨科长介绍说，新生儿在出生后三个月之内办理参保缴费，可以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而在出生之后第四个月到十二个月期间参保，从缴费的次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如果超过了十二个月再参保缴费，就有两个月的医保等待期。所以啊，在此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孩子在出生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办理参保手续。
5: 出生以后呢，如果是父母双方是我们徐州市的户籍的这个家长，他可以完全凭借着这个出生证明，在床边就能办理参保手续，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还有一种线上办理的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苏福办的这个叫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它呢是咱们政务网这个整合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的这个申领和这个预防接种，以及这个医保的参保交费，也是很便利的。
3: 嗯，要来提醒一下咱们的各位听众啊，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后天呢是徐州国际关机场，再后天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周五的时间我们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看一看时间，我们要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有马

0: 亭，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2: 六月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建议您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
9: 这位女士，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那个，贾旺区工业园区港子村彝族的。常学华，我想咨询我那个产权证，就是不动产证，人家的都办完多少年了，我的呢，我今年我上两个月我去找去，我就问他说我那个始终没法办，我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得解决是吧，但是怎么不能办的呢？他说呢，说的是我这个产，就是我爷爷那个原门，我是在我爷爷的那个房子上盖的，爷爷房子呢只有土地证，还没有产权证，你这个就没法过户，你只有土地证就没法过户，就没法给你办证。就是这样的，我的那个不动产证就迟迟的办不下来。
8: 他这有几个问题，首先你说就是没有土地证，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10: 对，我爷爷那原先的那个房子很小，就破烂了，坏了嘛，又经过市大队同意之后，然后我又翻建的。
8: 他是说不能过户给你，可以过户给比如说他你的父辈，你不是爷爷辈吗？对，中间不是隔了一辈吗？还是说谁都不行？
10: 他就说我这个没法过户，说没有两证。就本身呢，我这个房子盖的时候呢，也是有大队的证明，爷爷那个房子是给我的了，就是你结果就是一个宅基地嘛，就是
9: 是这样的，如果说只有土地证的话，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子您可以继承来使用，但是是没有产权的。
10: 对，没有产权。
9: 对，他的这个产权就是他的这个对，他就因为他这个土地相当于是村里的土地嘛。
8: 对，
9: 房子上就是这个房子，如果说你有产权证才能证明这个产权是您的，您可以出售之类的，但如果说只有土地证，你上面的房子永远都是归这个整个我们村里所有的，
8: 集体所有。
9: 对，您可以使用，或者是您只要您的一代人只要是户口仍然在这个村里的话，你们是可以继续来使用这个房子的。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房子就只有土地证，对吧？你这个房子再传到下一代，他们只要不离开这个村子，户口都在这个村里，你这个房子继续可以用。 对吧？但是你这个证是没有办法的，就现在必须两证齐全才能去办理这个过户。但是您这块的话，因为缺少一个证，所以这个过户的手续就一直没有办法办，
8: 嗯、
9: 是这个意思吗？
8: 您现在是想就是办证之后，
10: 然后呢就是
8: 嗯，
10: 在那个2018年是2019年，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阶段。嗯、然后我翻建了房子，那时候翻建呢也是通过大队同意的，
9: 嗯，
10: 翻建的，
9: 嗯，
10: 翻建好了。
9: 嗯，
10: 搬家好了之后呢，就是，反正没法办证，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8: 您现在这个办证的，就是目的是买卖，还是就只是想办证？
10: 就只是，不是现在农村全部都给办证了吗？房子都给办证了。
9: 对，那其实前提是必须要有两证才可以办证呀。
8: 嗯、
9: 您这边就是缺一个。那村里的话，除了您这一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户也有这样的相同的问题？
10: 也有办不下来的，也有可能是也有，我听说。
9: 那相关部门有没有说啊？您说
8: 啊，您说，
9: 嗯，
10: 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呢？还是经过是大队也村里啊也同意，
9: 嗯、
10: 是也有我也有证明，村里也有证明说这个房子是给我的，是
9: 到底是房子就直接给您了，还是说只是给您住？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0: 是给我的，我翻建的时候也那个了，大队也是同意的，村里、啊。
9: 这个同意的话，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明，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不是说他口头上答应您就算是同意了，就是他的同意符不符合国家的这个规定？就是他同意了，但是相关的就是自规部门他不给您出具这个您所说的这个产权证的话，那大队同意的话有没有法律效力啊？
10: 当时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大队也给写了，有了条文，有像那个房子破旧了嘛，就是
9: 翻建和这个翻建和有产权证是两码事。你比如说我这个房屋我是危房了，或者说我不符合现在的住房条件了，我有条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翻建它，我让自己有更好的居住环境。翻建的话，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是可以翻建，但翻建的话不等于给您产权呀，这是两码事呀。
10: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就还有法办产权证吗？
9: 所以就得你得问，就是不动产单位啊，就是自规部门它下面的不动产这个中心，或者是咱们这边的话应该是镇街的这个自规所，以前叫国土所，他们要如果说不能办理的话，那就不能办理。能办理的话，您提供证明，他肯定会给您办的。你比如说，那你确实现在法律规定需要两证齐全，您只有一个证，那他们怎么可能破例给您办呢？对不对？
8: 您是之前去我们这个自规单位去了解过这个事儿是吧？
9: 对，就说是历史。
10: 对，我了解过。
9: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给您这个土地？为什么没有给产权证呢？为什么其他家有产权证，您这儿没有呢？是什么原因呢？
8: 有了解过吗？
1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9: 对呀、
10: 啊，
9: 没有人。当时是就是无论是当时是什么原因，但现行的法律条件下基础之上，那咱没有这个证，两证不齐全的话，那确实就没有办法。
10: 然后就是我不是问了那个，我看那个网上不也有那个说的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啊，然后2025年12月份就出台了。是能给办证的。
8: 这样，那我们来具体线下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好吗，女士？您贵姓？
10: 啊，我免贵姓常，谢谢。
9: 常女士，那您看到的法律是哪个法律，还是某一个案例？
10: 我就是从网上搜的嘛，真的正好他有那个，就是说，国家也很重视这一块，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房子，你盖的也给办证。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实施，不知道实施没实施，具体我
9: 那这块的话，我们还得到自规部门去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有的话有没有实施？那您现在的情况是不是适用这个法律法规？
8: 对，
9: 好吧，我们先去
8: 了
9: 解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吗？
8: 可以吗？
10: 好，那谢谢您哈，
9: 那就这么说。
10: 谢谢我没法那个，好，谢谢。
8: 好，再见。
9: 好，再见啊。
8: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
8: 你好，久等了。
9: 啊，这位先生，请讲。
11: 我等了好长时间了。
9: 嗯。
11: 我想跟您反映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咱们鼓楼区那边个有一个徐坊村，
9: 嗯，
11: 对吧？徐坊村的西边个有一个小公园，现在都报废了，就是说基本上没人上里边去了。
9: 嗯。
11: 他们有些老年人啊，都 都在这个慢车道上停车弄什么玩意儿的。
8: 你说老年人在上面停车吗？

0: 老年人在上面停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那个地方就是慢车道，它就靠公园的边沿。
0: 嗯，
1: 要是把这条小公园修复好以后，他们不就上里边个大排娱乐不就？
2: 啊，
1: 不就好了吗？
2: 您说的是这个停车是指他们在这儿附近活动是这意思吧？
1: 对，一到天热的时候，他们都上那里边的路边呢，就是打牌了，那娱乐那嘛，就停车都停满满的，就骑车都不好，都不好走。
0: 啊，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啊，您所说的这个小公园，它是在哪个街道的范围之内啊？
2: 就是您说一下，
1: 是徐广坤。徐矿城西边个，
2: 徐矿城西侧
1: 那一片，
0: 那不是那徐矿城的西侧，那还属于鼓楼区吗？那不应该是泉山区港务区那边吗？
1: 属于鼓楼区，
0: 鼓楼区的徐矿城，
1: 鼓楼的派出所就搁那西边东边个。
0: 徐矿城，我没有理解错的，应该是在西三环的西侧是吧？
1: 西三环的北边。过了西北厂房就到了。
2: 那个公园之前叫啥名儿？您知道吗？
0: 有没有名字？
1: 具体叫什么名我倒
0: 门前有没有道路？或者标志性的动物？标志性的一些建筑？
1: 现在里边个就是基本上都乱七八糟，就基本上没大人进去了。一个里边个也太乱了，就是说这。就是要这个政府能给重新修复一下。
2: 情况我们了解了，就是这个公园内部现在基本上属于荒废的状态，对吧？
0: 就是希望这个能够重新的去整修一下，供我们附近的老年人来休闲娱乐。
2: 然后，这个公园门口这个路是什么路？您知道吗？
1: 那叫什么平山路吧？
0: 平山路。
2: 平山路。
0: 那是这个小区是叫徐矿城吗？您是不是因为我了解的徐矿城是另外一个小区？
1: 那靠北边个不有一个大石墩的吗？石墩上面就写了一个徐矿城。
0: 哦，平山路，因为平山路是在鼓楼区北侧，就是
1: 对、
0: 这个、
1: 就是那个三航路以北。
2: 您看的是不是徐矿城的西地块项目部立的这个牌子呀？
1: 对，那不有个大四北吗？
0: 对，这应该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西区的这个泉山区的徐矿城小区，可能是两个地方。
2: 是一个这个建筑工地立的牌子吧？是不是这个？
0: 它那有小区吗？是建起来的小区吗？
1: 那你本身就是这徐矿城建好以后就有了。
2: 然后平山路和哪个路的交叉口来？您知道吗？
1: 那边个就是那个小区，那个徐广坤小区，现在改为叫什么？叫什么园？叫什么紫薇园？
0: 哦，紫薇园。
1: 对，那不就现在不就说是徐广坤嘛？徐广坤西边个那条路顶上。
0: 我们再了解一下具体位置吧，好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看看这个小公园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荒废的。它是就是它现在荒废，既然以前是建造出来了，然后呢荒废了，是不是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划，所以导致目前来说它荒废了。我们得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好吧。您贵姓？
1: 对，好嘞，
0: 贵姓啊先生？
1: 我名贵姓赵。
0: 好的，赵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
1: 好嘞，
0: 好，那就这么说。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9: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1: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2: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1: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群里老子来了。
10: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3: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1: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庆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我们有请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5: 喂你好。
2: 啊，你好，请讲。
15: 好，那我想问一个事儿，对，让我因为我看到那个抖音上您发的一个视频，就是有关于那个就是长幼随学这个事情。
0: 嗯。
15: 啊，然后就是想问一问那个。因为我们家老大，然后我们是属于泉山区的，然后我们家老大现在是在那个光荣巷，然后想问一下老二，就是今年该上一年级了，就是这个政策是还有吗？
2: 这个可能要和你是在哪个校区的？
0: 在区
15: 啊，我们就是在那个市中心的这个本部的这个光荣巷校区。
2: 嗯，市中心本部就是。
0: 那我想问一下，老大既然是在光荣巷的话，您是老二的话，目前是不在这个辖区居住了吗？还是什么？
15: 对对对，我不、我们是属于泉山区，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辖区内的。
0: 嗯，
15: 我们的辖区是属于那个就是矿山路，但是当时是老大就是在，现在已经是在光荣巷就读了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享受这个长幼随学的这个政策？
0: 这块的话，我是建议您直接可以打到光荣巷小学来问一下，是否有这个政策。
15: 哦、
0: 对，这块的话是最直接的。哦、因为这个政策呢，我记得也应该是去年或前年的时候我们宣传的一个政策了，有一定的时间了。
15: 对对
0: 对。
15: 对，
0: 这块的话呢，我是建议您，你要是想上光荣巷小学的话，就是二宝要如果想上光荣巷小学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先去打电话问一下。如果他们这块不太了解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泉山区教育局的热线来去咨询一下，因为小学这块是直接属于区教育局来负责的，这块的政策的话他们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您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这个因为牵扯到学籍啊，我们以前说的三证合一，就是这个您居住地包括这个户口还有现这个这个相关的情况，这个我是建议您直接问一下学校就明白了。
2: 您是在这个期间就是户口有变更吗？还是学区有变更？
15: 户口没有，户口我们就是属于全

0: 山区这边，然后我们的辖区是属于矿山路，但是是老大现在是在光荣巷。
1: 那老大当时是怎么因为什么原因上的这个光荣巷呢？当时是在这附近。
0: 对对对，是的，因为那个是的。
1: 啊，我建议您可以直接问一下学校就可以，
0: 就是
2: 来沟通一下，
0: 是吧？
1: 对，还是要就是问一下，因为什么呢？它牵扯到一个就是学校有没有空余的学额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包括我们以前所说的转学也是的。就如果说在能保证有空余学额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是有优先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别人也要是这个有空余学额，我们这儿又有这个政策的话啊。那可说不定就是
2: 优先考虑一下，
1: 优先考虑一下。
2: 那
1: 如果说这个本身这个学期他上下来之后也没有孩子转学，也没有空余的学额，那么要是比如说我们多了几个名额，硬要塞到其他班级里面，可能这样的话也是不是也不符合政策？具体政策的话还是要以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发布的政策为准，因为这个。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是。想参与这个政策的话，这个还需要单独报名吗？
1: 这个需要和学校沟通呀，就你
0: 要去沟通，
1: 对对对，是不是有空余学额？一般来说，等到六月底的话，因为咱现在也进入六月了嘛，马上这一年结束之后，就知道有没有学生，比如说转进来或者是转出去，有没有空余学额，学校就会有一个就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2: 首先考虑这个辖区内的学额够不够？
1: 对，
2: 嗯。
1: 就是一般来说都会有转进来转出去，那转出去的话就会有空余的。空余的话，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提前报名，把这个需求告知的话，是不是有这个优先能够进入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机会？是这样子啊？
0: 哦，行。那还有一个，我就想问一下，他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摇号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能出来？是这个？我想问一下，
1: 一般来说都得是啊，对对对，一般来说都要等到六月中下旬，以这个教育局教育部门的这个政策为准。每年的话，都会有可能都会有不同，也可能一样。目前来说，没有人去敢去这个敢去说这个政策是否啊，对对对，一般来说都会是这个时间段。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学术教育局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是您比较这个想上的这个学校的。他的微一般都会有公众号，他会及时的发布，您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像您所
0: 说
1: 的这个长幼随学的这个政策，我建议您可以直接打到光荣巷小学，他们一般会有对外的这个电话啊，可以去先去咨询一下这个政策。目前来说还是否实施啊？要如果实施的话，我们这个现在现行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报名的条件？我们先去给这个学校先去沟通一下，
0: 先联系。
1: 哎，对对对对对啊，让学校也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比如说，我现在这边有家长有这个需求，那如果说有空余学额的话，是不是可以优先考虑咱们？是这个意思啊？
0: 哦，行行行，那这边那个全区教育局电话，您这边
1: 哦，我这边不掌握，您可以拨打114去查询一下，
2: 查询一下，好吗？
0: 哦，114查，行，好的，好的，
2: 好
0: 的，谢谢您，
1: 不用
2: 到这里，
1: 不用客气啊，好，感谢参与，
2: 啊，再见，
0: 好好好，谢谢。
2: 好，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那这几个平台来向我们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崭新的六月已经拉开了帷幕，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要给你一些新鲜的祝福，祝你在这个六月能随时拍死嗡嗡盘旋在耳边的蚊子，祝你随时可以在换季的衣服里发现落在兜里的零花钱，祝你新尝试的美食总是比想象中的更好吃，祝你的心情永远像是星期五的下午刚刚下班的那一刻。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六月要让自己生活的像个孩子一样单纯又灿烂。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开放日活动。日前，徐州市城管局举办城市管理开放日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实地观摩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转运、分类处理等全流程，近距离了解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活动全程观摩垃圾收运处置各环节，活动参与者们走访了多处点位，展现徐州环卫管理成效。小区内的地埋式智能分类设备兼具美观与实用性，依托 AR 监控、智能运维等功能，有效改善环境，规范投放。此次活动直观展现环卫发展成效，城管部门也将持续开展开放活动，倡导垃圾分类，共建宜居城市。5月30号到10月31号，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将正式落地徐州遇见博物馆，为徐州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交融、充满敦煌色彩的顶级文化盛宴。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将200余幅艺术家重绘的敦煌石窟壁画借助 3D 光雕数字技术与 4K 超清投影加以呈现，营造出全沉浸式的氛围体验。现场以静态展陈加光影沉浸两大板块为主体，构建可观赏、可互动、可

传播的全景式文化体验体系，让珍贵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出去，接地气。作为全国巡展标杆文化项目，遇见敦煌系列已先后登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等12座城市，累计观展人次突破百万，收获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该展览落地徐州，既是敦煌丝路文明与彭城两汉文脉的一次隔空对话，也是文化数字化成果走进大众生活的生动实践。三下农事临近，遂宁县组织农机维保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机逐一检修保养，保障各类机具以良好状态投入三下生产。据了解，遂宁县已统筹调配各类机械20000余台，准备投入三下生产，其中稻麦联合收割机3629台，大中型拖拉机2618台，秸秆粉碎还田机3390台，高速水稻插秧机1372台，玉米播种机2232台，谷物烘干机585台。为保障三下顺利进行，全县各镇街道已成立农机应急服务队，特别是镇村两级农业公司、村级集体农机合作社等均提前开展了农机具维修保养工作。同时，全县各地的农机维修网点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做到农机具随到随修，确保各类机械以良好的技术状态全力投入三下农业生产。继续来听新闻。高考临近，寓意着一举夺魁的向日葵鲜花迎来销售旺季。位于贾汪区弁塘镇的恒之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精准抢抓高考市场机遇，种植万只向日葵，以鲜花寄予高考学子，同时依托订单农业走出特色增收新路。依托前期花卉种植合作资源，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既打造了寓意美好的助考鲜花，又实现了以销定产、稳产增收。下一步，恒之盛农业将持续深耕特色花卉种植，紧盯市场节点，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放大产业经济效益，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徐州回龙窝地铁站门口原猫的天空之城书店门口新添了一处打卡坐标，是根据苏超卡通人物球抱抱制作的大型玩偶。圆滚滚的球抱抱通体暖黄，脸颊软嫩雪白，半眯着慵懒又傲娇的双眼，自带随性洒脱的气场。红项圈搭配金黄铃铛，轻轻垂落，灵动俏皮。胖乎乎的爪子稳稳地搭在黑白足球之上，姿态松弛又霸气。周身的圆点斑纹勾勒出软乎乎的萌感，将活力与可爱完美融合。小巧的毛绒复刻版，精致细腻，做工扎实，把雕塑的神韵尽数还原。掌中把玩，暖意满满。萌趣可爱的球抱抱以足球为纽带，把运动热血与软萌童趣巧妙相融。他褪去了竞技赛场的紧张凌厉，用憨态可掬的模样为城市注入轻松愉悦的氛围，既呼应了奥体的运动主题，又成为市民打卡、孩童嬉戏的治愈地标。有时间的话，不妨去回龙窝地铁站门口和球抱抱一起拍照打卡吧。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孩子们对于六一节的期待有多么的热切，天气升温的节奏就有多么的迅速。天气的变化总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有所将就，甚至从上周的20多度迈过30度的门槛也不过是一个中午的时间。至于接下来会怎样，应该不只是高温在蠢蠢欲动，局部地区的分散性雷阵雨或许也在蓄势待发。至于什么时间在哪里出现，还是老规矩，要么看心情，要么靠缘分。总之说了他们会来，他们就一定会来，毕竟高温和雷阵雨才是夏天的标配。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6月1号到2号，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3号到6号

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气温19度到35度。明天的徐州无风无雨，又是晴朗的一天，早晚温差依然不小，中午时分体感会比较热，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建议穿短袖、短裤、连衣裙这些清凉的夏装。不过早晚气温只有十几度，出门带一件薄外套准没错，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穿脱。明天紫外线强度比较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帽子、太阳镜、防晒霜都要安排上，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不要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很容易被晒黑晒伤。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体感会有点热，容易出汗，大家要记得多喝温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最好备上防暑用品，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利用明天早上或者傍晚时段去户外运动，这个时段气温比较舒服，适合出门运动健身。明天的阳光不错，洗好的衣服被子一晒就干，还能吹得透透的，可以考虑把久不见太阳的衣物拿出来清洗晾晒一番。已经开启空调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苏州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南京多云，21度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4度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度到33度，青岛晴转多云，19度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24度到36度。6月1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气温17度到35度。3号多云转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19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畅想未来，对未来的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0: 不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漫游记，我是张弛。究竟哪一种主食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呢？而主食们又在我们的餐桌上变换出了哪些千姿百态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一种主食最能代表中国美食。首先，我们来说米。米食方面，你以为只有米饭吗？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若要寻找一种贯穿南北、跨越时空的味觉基因，答案非稻米莫属。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从石器时代开始，大米就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主粮。南方地区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温和少雨，雨热同期河流较多，灌溉水源充足，适合水稻生长，因此南方种植水稻以大米为主食。在地形起伏的地方，人们顺应地势将水稻种在了梯田里。但是稻米并非是南方的专属，在我国东北地区那是一个例外。在黑土地上，肥沃的土壤、优质的水源与寒冷的气候共同作用下，孕育出组织紧密、食味饱满的优质精米。中国人对稻米的深情远不止

与米饭。热爱生活的中国人用无穷的巧思将朴素的稻米演绎成了一部活色生香的米食百科。年糕最常见的米食之一，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稻米化作了一片软糯温润的意境。苏州民谣：正月里闹元宵，二月二称腰糕，九月九重阳糕，记录着几乎一月一样米食的节令传统。而上海人将糯米与精米混合，裹入油条，捏成了糍饭，与豆浆、油条、大饼并称为四大金刚。湖州的茶糕以肉为馅儿，一口咬下软糯的米皮儿，裹着鲜美的肉汁，颠覆了外人对江南甜糕的那种刻板印象。在广东，米食可以是十叶粥时那碗温润的粥品，也可以是薄如蝉翼、纯白若雪的肠粉，还可以是以米为主料、造型各异的果食。广东顺德的粥底火锅有米不见米，只取米精华。而广东的邻居广西，从柳州螺蛳粉的狂野酸辣，到桂林米粉的卤香醇厚，从南宁老友粉的酸鲜开胃，到蒲庙生榨米粉自带微酸的馊香，人们将稻米演绎成了一场粉的盛宴。说到米粉，其实也绕不开湖南、江西和湖北。湖南的各类米粉带着山野的那种豪迈与泼辣，江西呢更是香香有米粉，馅馅不同味。而在湖北这个千湖之省，稻米和鱼鲜则上演了一场绝美的邂逅。到了云南，则是米线的天下，小锅米线和过桥米线几乎是云南的美食招牌。云南人还将大米浸泡、蒸煮、冲捣，或者是机器碾压成型，做成口感介于米线与年糕之间的块状、丝状或者是片状的饵类食物。常见的米食变形还有糍粑，而在海南呢，人们把这个糍粑啊演绎出了千变万化。有以形状命名的这个猪肠粑，还有以主料命名的田鼠粑、木薯粑，还有以烹调方式命名的蒸粑、煎粑等等。在中国，每一粒米在不同的土地上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地理的造化。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若论哪种主食能够和米食平分天下，那一定是南到北麦的面食。小麦原产西亚，从4000年前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漫长的本土化之旅。一直到汉代石转盘的推广，使得小麦可以磨成了面粉，这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版图。而南到北麦之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北方广袤的暖温带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降水虽然不及南方那么的丰沛，却恰好契合了小麦抗旱耐寒的这种习性。就这样，麦浪绵延千里，孕育出了面条、饼、馒头、饺子等重要的主食。北方人的餐桌上几乎顿顿少不了麦面做成的主食。先说面条，山西、陕西堪称是面条的王国，光是对面条的加工方式那就数不胜数，更别提丰富的浇头和臊子。你再往西走，甘肃的兰州牛肉面早已成为了面条界的传奇招牌。新疆人更是用拌面豪横地把新疆富足的物产通通地拌在了一起。北方的面条纷繁多样，南方也是不甘逊色。重庆小面、精细的苏式面、

福建的线面，贵州的肠旺面。面条仿佛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食物，无论在哪里都能和当地的自然禀赋与饮食文化相结合，从而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美味。而饼呢，由于运输携带啊比较方便，大概是面食家族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了。新疆的馕不容易变质，量大管饱，山东的煎饼薄脆清香，河南的鸡蛋灌饼外酥里嫩，河北的驴肉火烧鲜美多汁。馒头看似朴素，却在北方人的手里被赋予了无穷的变化，这其中最花枝招展的当属花馍。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黄河流域地区，凡是过年节庆或者是嫁娶婚仪，都需要造型不同的花馍来庆贺，所以又称礼馍。花馍多半是动物或者是植物的形状，带有超乎常规的想象。面食当中最不容忽视的，要数不管何时的节日庆典，在北方人家中都得来上一盘的饺子。饺子的魅力在于包容万象的馅料和吉祥的寓意，形状如元宝，象征财富，合家共包，寓意团圆。正如俗语所说的，好吃不过饺子，它早已成为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食物符号。而在青藏高原上，还有一种小麦的远房亲戚叫青稞。青稞耐寒性强，能适应高海拔环境，抵御低温和强紫外线的辐射，因此它是高原上最重要的主食之一。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小时候哪件事儿，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幸福感满满。为啥说这个？友友们，今天六一儿童节，各位大友友小友友，咱们啊，包括老友友们，咱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对，没，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这些个超龄的大朋友，都是很快乐的，好不容易。

周一感恩一个节，不过白不过呀，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快乐的心态，咱去迎接新的挑战吗？这不就是开工大吉了吗？是不是？快乐上班啊！我这不仅赚钱，还赚情绪价值。我觉得我们需要向小板们学习。小时候除了刚开学第一天是难过的啊，或者是紧张的、刺激的啊。为什么紧张刺激啊？就是为所以白为我。就其他的时候，周一也是能够绑上红领巾，开心去上学的。毕竟这一天啊，是不是啊？还有很多这个。一周这个新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对不对？就觉得小时候的快乐就是很简单，好像整天都没有什么心思，乐呵呵的去干所有的事儿。你比如现在被蚊子叮个包，哎，烦要死啊，恨不得熬夜打蚊子。小时候被蚊子叮了个包不一样了，拿手指盖子卡，哎，卡个狮子话，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施法的小魔师。现在开个风扇都觉得，哎呀，就都是热风。啊，早就已经这个习惯了开空调睡觉了。小时候开个风扇对着啊，就呵呵一定要对着它喊出来，因为那个风一吹到你的那个嘴巴口腔，你发出声音那个震动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给这个吹散嘛，然后产生了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个震动啊，就像那个波纹一样的声音，就很好玩。就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感觉到很幸福啊，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日子。那咱们今天就限定回到过去，好不好？下班路上咱们都来说一说小时候哪件事儿，你到现在想起来都会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I love it.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小时候的哪件事情，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你依然觉得幸福感满满。我是能够记得小的时候啊，披着家里的那个毛巾被，就是现在说的浴巾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头，除了自己买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单位发的什么床单子呀，那个毛巾被啊什么的啊。对，就是很多家庭也都有吧，对不对？就是父母单位发的啊，那个时候就反正拿着一个毛巾被就当公主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女孩，我不敢戴鞋啊，我都不要问魔镜。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手机呀？也有电视机，我小的时候就有电视机，但是依然会和小朋友一起玩啊。别的小朋友在蹲马路牙子看蚂蚁搬家啊，有的时候我也能跟他们看一下午，爸妈喊回家吃饭没听见。对，我实话实说，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外卖的啊，吃的都是本人现在也都不喜欢的健康菜，都是素的。但真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的这个氛围是极好的。如果说能够住在平房的话啊，就你比如说见到过那些爷爷奶奶呀，就坐着一个那个摇椅啊，我们以前小时候管那叫躺椅啊，然后摇个蒲扇。这么大的小事儿都要分享出来和邻里分享，那个时候跟小伙伴约着玩呢，都是要提前预约好时间的，哪有人敢放鸽子呀？啊，不敢，为啥？没有电话，后来有电话了，你要敢放鸽子，下回人家都不找你玩了啊！还有那种死党那种啊，你不去也要追到你家也看你一共啥没去。那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就一起来说说小时候哪些事儿啊，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
6: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我们今天依然在渭南，要说到渭南，碳水真是够硬，荤菜也够硬实。老字号叫碗碗肉啊，就是一碗两碗的那个，哎，碗碗肉，一进门就能被浓郁的肉香和发酵碳水的香气给它包裹住了，透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店里的服务没有更多的客套啊，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点完餐呢就坐等上菜，吃完结账走人啊，朴实又很省心，像在自家楼下吃饭一样自在。那作为店里的招牌，碗碗肉绝对是重头戏了，这个必须得点。它和普通的粉蒸肉啊不同，这儿的碗碗肉是用糯米蒸制的，而并不是说米粉去腌制啊，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还有纯瘦肉的选项啊，照顾到不同食客的爱好嘛。但凡你能吃一丢丢的这个肥肉的啊，我都建议你点肥瘦款。哎，就是五花三层的那一种，有了肥瘦之后啊，第一口感不这么单一，第二一个你要相信我，那个肥肉蒸出来的油润感和糯米在一起的话，它既能够有一个软糯的口感，同时它的那个油润啊也会浸自然的浸到这个瘦肉里面去，瘦肉就不至于柴。肥瘦款的一碗肉啊，分量扎实。女生一个人大概率是吃不完的，搭配店里的大馒头将将好。馒头呢是宣软筋斗的，吸足肉汁之后啊，格外入味。吃过肉夹馍吗？啊，自己在家有没有做过肉夹馍？哦，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吧，简版的。吃碗碗肉呢，一定要搭配店里的绿辣子和红辣油。绿辣子呢是属于清爽解腻的，咬一口是脆嫩鲜香啊，正好中和了肥肉的那个油脂。我还是拿那个比喻，吃肉夹馍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那个店家会给你剁点青椒在里头，不辣，但是它那一丁点的清爽气息就足以把那个油腻感一下子就压掉。对于不爱吃肥肉的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它那个绿辣椒不像咱的那个皱皮辣椒啊、螺丝角那样辣，没有，它就是清爽感，走一个清爽感。另外那个红辣油香而不燥啊，瞬间提升风味了，也要尝一尝啊。人家那儿的确实这个红油辣子很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味道啊。吃完肉再来上一碗温热的紫菜汤啊，浑身都通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涓涓豆腐泡作为上过早餐中国的小店，早已是渭南人公认的招牌。天刚蒙蒙亮，店里店外就坐满了人，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店员们忙得脚不沾地，咬豆腐、拌配料、烤饼子、开单子，一刻也不停歇，热闹又鲜活，这才是渭南清晨该有的模样。点餐流程很简单，先买单拿号牌，再按顺序叫号取餐，只是食客实在太多，大概要等20到30分钟才能吃到。店里的灵魂无疑是那碗豆腐泡，选用当天现做的卤水嫩豆腐，豆花松散分明，口感细腻软嫩，裹上碧绿清香的香椿末，若是赶上香椿季，风味更是绝佳。拇指大小的模块劲道十足，泡在汤里吸满汤汁，不干不噎，越嚼越香。除了豆腐泡，香椿夹馍也一定要试。烤得酥脆的饼子切开，抹上香香的辣子，一口下去，脆香与辣香在口中交织，连不喜碳水的人都忍不住夸赞。店里还免费提供橙黄透亮的老姜，清肺降火，解腻又爽口。鲜豆浆更是健康无添加，豆香浓郁，一口豆腐泡，一口豆浆，暖到心底。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和大家进一步的这个介绍了，真的是非常的香，碳水加上这些肉肉哈，包括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物啊，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心里都很圆满啊，它口味不会那么单一，口感上也会有很 高的这个层次感。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说，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假期，或者是能够自己抽出时间来去过一个两天的这样的周末或者是小假的话，一定要出去去玩儿去。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当然啊，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你平时喜欢看书啊，包括说一些游览的这方面的专业的书的话，也都很有意思。但是当你到了地方之后，身临其境，你会感觉到真的一定要到那个景致当中去，才有那种氛围感啊，它是书本身没有办法给你完全营造出来的。最近的一个节日的话啊，我是说有假期的节日，应该是那个端午假期，对不对？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还遇上了父亲节，当这个双节来过的时候，告别平淡，陪伴着这个父母啊，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一起跟着我们畅游海州定制游，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0号。

我们广电家有爸妈，为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特别定制了畅游海州的定制游，即将出发，不需要您开车，虽然是我们自驾车友会带过去，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但是呢，也不需要你们开车，依然像我们去那个叫什么？那个沂蒙山区一样，我们包大巴去，明白了吧？就很省心，主持人会带队，然后呢，我们的午餐会有特色的午餐，然后加四钻酒店，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的活动，每个人369块钱。包括了你往返的行程的大巴车还有你住的酒店，还有我们的特色午餐这些都是有的。当然你住四钻酒店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有早餐的明白了吧？这个基础的还是有的。两天一夜369，我在这儿特别说一下，没有任何额外的消费，记得我这个话啊，没有任何额外的消费。另外一个，我们没有购物点，你们要想这个有购物什么的，自己出去玩自己去购物去，我们那个没有，明白了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要去国家4A 级的桃花涧景区，它那儿有这个崖岩画。对，据说是被称为东方天书，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古老的东夷文明的这个密码，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另外还有桃花涧旧石器遗址，好像是说4-5万年前古人生活的这个足迹在那都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叫九州崖佛第一尊，是东汉时期的摩崖造像也很有意思值得大家同去观览。另外呢，晚上还要夜游苏北夫子庙，叫沿河港，到那儿可以品尝特色小吃另外还有宝藏的古城海州。要到这个海州去玩嘛很有意思。时间是6月19号到20号，各位友友就这两天的时间，两天一夜的时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愿意给父母报名，或者是说我们愿意陪父母一块去的话，那更好了，对不对？报名的朋友是记下电话号码 ,181-5188-0125。181-5188-0125，记得了吗？我再说一遍，181-5188-0125，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我同事嘛，你们可以问他们。而且这一次，已经报名且交费的友友最终和我们一起去，那你将额外获得价值108元的这个咱们节目里头就是家有爸妈定制的旅游伴手礼。各位每人一份行了，我先说这么多吧，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如果没记得电话号码没关系，六点之后我们的节目里头我再给大家再报两遍，好不好？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

0: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的话，我们不说了啊，我们提前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每一次报出来的话，可能也就一周啊、五天到一周的这个报名的时间，所以有一些小伙伴说，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提前大概两三周，可能把自己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能不能早点说，我们就自己不安排行程，跟你们去玩去，没问题，来跟大家提前预约一下啊，6月19号到20号，今年正好端午假期赶上父亲节嘛，我们抽两天的时间可以陪爸妈或者给爸妈报名，跟着我们广电的这个旅行团一起畅游海州，我们徐州广电加油爸妈节目啊，畅游海州的定制游是独属于我们线路自属的定制啊，这个定制呢不需要您自己开车，尤其是家里有年纪大的父母的啊，咱们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豪华大巴出行，哎，这样就省心了哈，也不费大家的体力啊。另外呢，我们行走在这个路上的话，休息呀、或者是玩啊，这个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更合理，你就不需要做过多的一个什么攻略呀什么的，这个都对于老人家来说挺费劲的啊，不需要，那我全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我们是豪华大巴出行，然后呢两天一夜的这个活动，晚上住在四钻酒店，然后有包那个午餐嘛。这个四钻酒店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它是第二天早晨是有早餐的啊，所以你看你基本上自己额外花的钱几乎就没有啊，明白吧？还有人说那晚饭怎么办？当天晚上的一个晚饭呢，我们我要没记错这个行程的话，我们会夜游沿河巷啊，它被称为苏北的夫子庙啊，但那就有很多小吃。晚饭对于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就是它和中餐比起来相对来说吃的比较少一点，而且呢有一些年纪大的人晚上几乎就是喝点粥就得了。那你们到这个沿河巷的话，就可以略微的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也挺有意思的哈。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要去玩的地方还挺好的，国家级4A级景区叫桃花涧景区。有人说了，这个海州在哪儿？海州在连云港。每一次一提到连云港，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包括说我们从小去连云港，好像都是到海边去玩。对于连云港本身啊，有一些历史文化的景点，包括说很有特色的这样的景点，好像也没有深度的去感受过。这一次我们带着大家去玩不一样的这个海州。

0: 我们这一次6月19号到20号两天一夜的海州行，除了要去国家级四 A 级景区，桃花涧景区，这个地方呢是有万年将军崖岩石画的，据说啊，它被称为东方天书啊，那是东夷文明的非常有名的这个东夷文明的一个密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岩石画啊，了解到更多的一些故事，探访这个旧石器的遗址，追寻4-5万年前古人类的一些生活的遗迹，另外还可以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叫东汉摩崖造像。刚才也说了，晚上的话呢，会夜游苏北夫子庙，叫盐和巷。盐呢，就是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盐，对，和盐和巷。这儿呢有很多小吃啊，晚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尝一尝。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景点啊，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值得大家一去的。在这儿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把这个行程都报完啊，总要有一点点的悬念，就像剧情一样，我都给你们透完了，到那儿也不好玩了，是不是？这一次的行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点，包括说夜游的一些这个古城啊，或者是说什么的，就是大家在里面古城里面自己逛，也没有说什么大家要到哪个店集体到哪个店，没有这玩意儿一说啊。所以你们要想自己买东西买礼物什么的，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在当地城市里面，或者是我们住的这样的地方啊附近，有一些生活上的基础消费就可以了。就是你如果额外有需要的话，其他的包括说在古城里面啊，什么纪念品啊什么东西的，我个人那不建议，明白了吧？对，我们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个消费。这次呢价格是报名的价格是369一个人，两天一夜，别觉得多，我们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的地方，所以大家要明白你的往来的这个路程，我们坐的是大巴车，开车的有的都知道油现在是一个什么价，对吧？啊，我们坐的就是这样的大巴车，另外呢还有你们住的地方啊，包括了正餐的这个午餐，然后报名成功且跟我们去的友友，你在路上可以得到价值108元的家有爸妈定制的旅游伴手礼，哎，要挨个的逐个的送给大家。
1: 在心中推开了窗口，
0: 我看单子上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团是用的大车小车啊，那目前我们就按照最丰富的最充沛的这个座儿来说的话，这个行程也只能报50个人，和上次一样。为什么？我们还有领队呀，还有导游呀，还有司机呀，对不对？53座的这3座已经撑满了，所以就是大家顶多还剩50个席位可以报名，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报名的，所以想要咨询的友友抓紧时间。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报名呢，按照你报名成功，就是什么报名成功，你打电话咨询了且交费了，留下了姓名电话，那个身份证号什么的，因为要给你办那个旅行险嘛，对不对？把这些都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算他告诉你报名成功了 ，OK， 就以那个时间为算。先报名成功的，你的座位就靠前，明白了吧？哎，我把原则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既然一起玩，我们就把原则说清楚啊，希望大家遵守规则，但是我们也要把原则说清楚。电话号码181-5188-0125 181-5188-0125，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报名都可以啊，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问大家说，小时候哪件事儿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会感觉到幸福感满满？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你找不到我的说的有《爸爸去哪儿》和《古剑奇谭》的夏天。

好快！之前看那个《爸爸去哪儿》的综艺，从第一季开始还觉得那些还都是小孩，现在你看人家这些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啊。Michael 说的夏天傍晚在阳台吃晚饭之后，爸爸会开摩托车带我和弟弟妹妹先去漫无目的的兜圈，回家妈妈已经洗好碗筷啊，我们洗好澡，要么一大家子去外公外婆家门口吃西瓜。怎么还上家门口吃呢？他说热了就进去吹空调，要么呢爸爸妈妈带我们一起去城里一个很大的超市里看书买零食，偶尔吃上一顿肯德基真的超满足。小桃子的绵绵说的，我90年的，小时候夏天太热，拿着席子在胡同树底下睡。妈一孩儿，这个蚊子不咬你吗？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是说我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他因为寝室嘛啊，我们属于老楼，新的楼是有风扇的，但是没有空调。我们老楼是连风扇都没有的。然后夏天很热，我又很怕热嘛，那个你晚上只能开窗睡，没法开门睡，因为开门它也没有办法通风，所以我们就几个人都两个楼之间会有一个长长的通道，它是露天的一个长廊吧。啊，两个楼之间错开了一小点，大概有一个十来米长的这样子，有几个寝室的小姐姐啊，就各自拿着凉席把它铺到地上，哈哈哈，就那个走廊上就成都是按溜睡的，跟停车似的，睡的都是小孩儿，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啊，就有点穿堂风过，但是有一点，你得蒙头睡，那个蚊子搁你耳边哼啊，你这玩意儿实在受不了。啊，到最后实在受不了那蚊子叫了，我就只能是再回寝室啊，是到自己的那个铺上，再把那个蚊帐都折上，免得蚊子闹哄嘛。就是情愿热一点，也不想一直嗡嗡的睡不着。所以你说在外头睡的话，我第一个下意识的感觉就是会不会有蚊子呀？再来看看大冒险，说的谁懂啊？小时候下雨天停电或者打雷的时候，要把店里的要把家里电器的插销都拔掉，然后一家子待在屋里头听下雨的声音，在一起聊天的感觉。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再也没有体会到了。是啊，小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电线都没有像现在就是，这么的强悍嘛，啊，就是线路网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强悍，包括说有一些家庭开始用，不仅用风扇，后来也有一些家庭可能用空调了，啊，那都属于大功率的电器啊，有些时候确实也是怕过电啊或者怎样啊，就把那个电器都给它关上，就是开窗，下雨只要不扫雨啊，都是开着窗的。就是对，是这样，但是你还不能，那个时候窗户框子有很多还都是铁的，就反正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就是窗户框子是铁的那种。下雨之前啊，你还得想好啊，就是对，打雷的时候你还不能去关窗户去，就很纠结，你知道吗？好吧，这说聊着也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享受，还有一些小伙伴发来信息没有办法念了啊，改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再和大家分享啊，祝大家六一节快乐哟。好的，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 名人的力量，能让红穗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

0: 内容。
1: 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刚才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0: 痛恐整幅打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地痛是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1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3: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这啥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4: 我们将紧箍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5: 我们就以行政县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6: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7: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9: 独库公路
18: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1: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八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

0: 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十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贝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0: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

0: 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

0: 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

0: 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之下，来自张宇。这首歌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羽翼直下》专辑。那时候两人已经结婚两年，在经过了最初新婚的甜蜜后，生活的各种琐碎烦恼开始在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显现出来。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中的争吵与怀疑，这些都在十一郎的妙笔下转化成羽翼直下的歌词。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I'm alive， 我依旧活着，来自 Celine Dion。

I'm Alive， 我依旧活着，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2002年的代表作，旋律明快，字字唱进心声的喜悦，被爱填满的幸福。多年后，斯林迪昂确诊罕见的僵人综合征，肌肉僵硬，行动受限，却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压轴登台，强忍病痛，唱响生命之歌。这首歌真的成了他半生的真实写照。真正的活着，不是从未经历风雨，而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心怀热爱，展翅飞翔。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点歌来自谢霆锋。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8: Fly me to
7: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9: 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

0: 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 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党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 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 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

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
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守孝悌，次见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

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

0: 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

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气和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

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儿，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

0: 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 必知有时，驱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必知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 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持

0: 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我这辈子啊就认一个理儿，实实在在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儿。就像鹿心粉似的，为啥敢给大伙免费试用？第一，让你看一看说这个药行不行，好不好。那你不试怎么知道好不好啊？所以好药它不怕试。你记住，越好的药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药就越爱偷偷摸摸。所以呢给大伙用一用，这是我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想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我心里话啊。我记得鹿心粉试用的时候啊，有一位女同志，今年不到70，也是一体多病，腰疼腿疼，打吃上鹿心粉，也就吃了有3天吧啊，这腿不疼了。用他的话来说，以前呢这腿不能站得太久，走道还瘸，去医院呢都多少遍了整不了。医生就跟他讲了，就你这么维持吧，手术还不一定能赶得上。现在他说听完医生的话自己都绝望了，后来吃上了鹿心粉，效果呢是明显的见好，现在呀能多站一会儿了，他可高兴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小老弟啊跟我讲，说我从年轻的时候

身体就差劲儿。40多岁的时候，媳妇儿啊就跟我离婚了。然后呢，我生了一场病。打那之后，我又得了糖尿病。你看，这一晃15、16年了，我总尿裤子，一天呢，总像尿不完似的，有点尿就憋不住，稍微晚点就尿到裤衩上了。撒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劲儿啊，然后还分叉。他说：“你看，打吃上您送我的鹿心粉，我一点不撒谎啊。这几天我裤衩干爽了，不尿裤子了，而且我明显感觉到撒尿有劲儿了，不分叉了。尤其是我第一天吃完，也就有个10来分钟吧。”我就感觉这脑门发烫，眼睛湿乎乎的，从颈椎往上，包括后脑勺的头皮发麻，两条腿外侧刺挠发痒。最明显的就是我晚上夜尿次数少了，起夜少了。这一起夜少，我睡觉啊睡得就都好了。所以他讲话了，鹿心粉这药太好了。其实啊，我跟大伙啊相接触这也将近是1年的时间了。可能大伙对我呀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说我这人呢，凡事都讲个理儿。就像鹿心粉能不能治疗心脏病，能不能治疗脑病，能不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祛风湿治骨病，这药是怎么治的，敢不敢跟其他的药比一比。你比如说啊，跟其他的强心药做比较，强心药有急诊常用的针剂肾上腺素，有保健品大肆宣传的什么呢，辅酶 Q10，还有人参，还有鹿心粉。那么强心药主要针对于心脏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包括房颤、早搏、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关闭不全、反流、肺心病、心衰等心脏疾病。强心的目的呢，在于什么呢？防范突发的心梗、心衰，让你衰竭的心脏啊能够瞬间的弹跳起来。所以强心呢要看3点。第一点，看强心的时间，就你看这药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咱举例子啊，人参它也能强心，辅酶 Q10 也能强心，但是不是24小时都在强心呢？白天强，晚上不强，这晚上就会突发心梗。所以强心第一要看这药的持久性。我问你，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吧，对吧？那么心脏跳动24小时都需要啥呀？血。所以血就在你心脏里边，在你身体里24小时的保护你，相当于你雇了一个24小时的保镖。那鹿心粉这个药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这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它是强心的，知道吧？鹿心血当中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这血强心持久，对心脏呢24小时保护。第二点，强心要看什么呢？看强心的速度，你得看这药快不快。说这个药强心几天之后才出效果，那能行吗？这边心梗心绞痛犯了，你那边几天之后才有效果，

那不黄花菜都凉了吗？是不是？那不晚了吗？对吧？所以强心看速度，抢救心脏，无论是抢救心梗还是心衰还是心绞痛，必须都得看速度。那鹿心粉效果快不快？那你就看脸，看脖子，看胸脯，看后背，看你麻木的感觉，看你热的感觉，上来的快不快？快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不强心，那血怎么能上得来呢？心脏病患者重的，为啥鹿心粉让你舌下含服？因为快呀，这样才能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当中，直接进你心脏里边，起效特别快。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对鹿心说了那么一句话，说鹿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尤其鹿心血对心痛欲危者引之利欲。你看古人早就有见解和认识。第三点，强心药看什么啊？看强心的副作用。很多强心药是有副作用的，肾上腺素能强心，但你总能用吗？那是急诊科抢救用的，属于化学制剂，包括很多西药，人吃了之后，最后心脏咋样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最后心肌都吃松弛了，都吃的没有弹性了。而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呢没有副作用。所以这药强心为啥能胜过所有的药？因为这是心，这是血，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脏了，直接就强心了。你心脏本身跳动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血吗？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鹿心粉它就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它呢就能治你心脏病。那么对比完心脏强心药，接下来呢咱们对比活血溶栓药。我们先来看看啊，你吃过哪一些活血药？阿司匹林、隐激酶、尿激酶，包括注射的针剂，还有血色痛、血络痛、心脑痛、银杏叶片，对吧？那么这些心脑血管药咱们是不是都吃过？即使没吃过，是不是也听过？我告诉你，活血主要看什么？第一个，活血看什么呢？安全不安全。我们常说你这药活血可以，但别把血管内皮伤了。为啥很多人吃阿司匹林，吃活血药，吃到最后脑出血了呢？阿司匹林呢，是不是活血药？隐激酶、尿激酶是不是活血药？最后为啥把血管给刺破了呢？就是因为这药活血的同时把你血管内皮给磨没了，磨破了，磨薄了，那越来越薄，那就跟咱们穿的那个鞋的鞋底儿似的。你看你刚买来的时候那鞋底儿挺好，你穿上一段时间，哎，你就发现这个鞋底儿怎么打滑啊，是不是？再一看鞋底儿那花纹没了，都磨平了，那脚后跟啊磨的那个都已经没了。这你看现在是不大兴了，以前都要定鞋掌，对不对？还记得吧？刚开始打铁的，还一走道咯噔咯噔的，是不是？后来呢又出现那种什么呢，牛筋的。那他为啥要打这个钉啊？不就是因为那鞋底最后磨的都给磨掉下去了吗？一眼就瞅出来了，说这人走路

废鞋了。你瞅那鞋底磨的，对吧？那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也是这样。你长时间的吃西药，像隐激酶、尿激酶啊、阿司匹林，就会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磨薄了。这种情况下，它也是短暂的帮你改善了症状。为啥呢？它磨薄了，你管腔不就相当于开阔了吗？但你别忘了，你那个管薄了，血管薄了啊，你一生气，血压一高，它是不是容易出现出血？血管一薄了，血管一漏了，毁了，尤其是在脑袋上一出血，完了，必死无疑。因为有一些血管是主动脉大血管，它一旦破了，动脉血都是往外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脑出血抢救不过来，就在这儿了。你包括这天一冷一热的，情绪一激动，对不对？走走道，谁吓唬你一下，那这都很危险呢，随时随地都会脑出血。但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我说过，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的脑血管里边流动的是啥？是血。血是不会伤害你血管的。所以用鹿心粉活血，对你心脑血管没有一点的损伤，它安全。第二点，活血你得看它彻不彻底。为啥很多人年年通血管？为啥阿司匹林你得总吃？为啥脑血管药你不离手啊？还是治得不够彻底。总说活血溶栓，你只有活血了，你才能真正的溶栓。首先你得让这个血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那怎么活呀？血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活血，才能溶栓，才没有血栓斑块垃圾。所以你得有新鲜的血融入进来，对不对？你光靠你那老血，你再活血它能活到哪儿去？一段时间你要是不把血完完全全的活动起来，慢慢的这个地方不还是淤堵吗？那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就等于说给你身体每一天输血了，血24小时在你心脑血管里边活血溶栓彻底。所以你记住，你有鹿心粉，整个心脑血管都会安全，你就没事儿，能明白吧？你心梗脑梗，哎，他就不会找到你。这回你知道这药好了吧？第三，说鹿心粉护脑。那护脑我们看什么？主要看彻不彻底。现在呀，脑血栓针剂药物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贵。小牛血几百一针，神经生长因子上千块钱一针，有的几千，甚至呢还有上万的。我实话跟你说，这脑神经营养剂从上百的到上万的都有，但不是越贵越好，你记住，它可不是越贵越好啊。你就看一点什么呢？用上之后有没有效果？你像鹿心粉这个药啊，咱们很多脑病患者都喝过，对吧？你感觉咋样？啊，喝完脸红不？脑袋麻不？你喝完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不？清亮不？喝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咋样？血压下来没？半身不遂的患者，你这几天喝完，说话呀、吞咽呢，
你感觉怎么样？口水少没？走路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就是效果，说一千道一万，效果为准。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啊，她是给老伴儿用的，她老伴儿呢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这到现在已经是9年了。我前两天说过，大伙还记得不？那个时候是大面积的脑梗塞，当时那个大医院啊都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大夫都说了，即使治好了，也是个植物人。但他老伴儿没放弃，硬生生从死亡线上给抢救回来了。回到家，不就是偏瘫吗？不能说话，床上吃，床上拉，吃饭呢，撒尿啊，只能一只手比划。就这样，你看，喝完鹿心粉到第三天，不到10分钟，从上半部的脸到前胸后背，逐渐的开始发红发热，一直往下延伸到脚趾头，都感觉到有轻微发热，上半身发热重一些。这种感觉大约维持了有1个小时左右，热的感觉开始逐渐的缓解。缓解之后，老哥哥就感觉自己的右腿轻松了很多，感觉身上酥酥的，感觉脑袋也清凉多了，不像之前昏头胀脑了。这时候，老大姐搀扶着老伴走两步，这一扶，一摸老伴右侧瘫痪的胳膊和手，都是热的，因为他老伴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瘫痪了。这老大姐就说：“说别的我不懂，这么多年了，我伺候老伴儿。”他那右半边半拉胳膊和腿始终是冰凉冰凉的，一摸他右侧瘫痪的胳膊手，现在都热乎了。那热乎说明啥呀？热乎就说明他血液通进去了，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吧？只有血流通过去了，他才能热。喝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就往外蹦字儿了。这老大姐当时就和我哭了。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就是因为这药能活血，能补血，更主要的能护脑，能去除脑袋里边的风。脑中风，脑中风，因为脑袋中风了，所以才偏瘫，才说不了话。现在这个血，把你脑袋里边的风给你去掉了，所以你说能不好吗？为啥能去掉啊？因为中医讲血行风自裂，而且这药还能护脑，给脑部补血补氧，给脑袋提供血氧。你像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里边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会发现，梅花鹿为啥叫神鹿啊？因为不知道疲惫。就在烈日炎炎下，在大雪特别厚的林子里边，可以多少天甚至1个月不喝水不进食，不停地在林子里边来回地奔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体内的血。所以这血护脑，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可以呢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改善我们的脑供氧，包括脑缺血带来的一些脑组织损伤，可以给大脑呢补血补氧。所以你就记住啊，这鹿心血是鹿心自带的，所以这血是24小时啊不断的待在你的这个脑袋里，所以鹿心粉是最好的护脑药。包括祛风湿，和其他的药相比较，鹿心粉祛风湿去的更彻底。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
说你为啥用其他药祛风湿效果不好？为啥反反复复呢？因为你去的是表皮风湿，去的是外表的风湿，但风湿都在哪儿呢？都在你身体里边呢，甚至说在骨头缝里呢，那个位置也就只有血才能进去。中医讲过，血它能够养筋，能够壮骨，能够去风湿，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能去里边的风湿，去风湿去得更彻底。所以无论心脏病的患者啊，脑病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还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鹿心粉之后，身体呢是一天一个样，这效果啊，哎，就在你眼前摆着呢。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叫刘凤云，血糖高，糖尿病都15年了，总吵吵身上没有劲儿，还有常年的便秘，胸闷气短，尤其是尿特别频。自打吃上鹿心粉，他讲话了，感觉浑身有劲儿了，撒尿都有劲儿了，睡眠呢也很好。包括咱们还有一位老大姐叫张素琴，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老大姐今年78了，一直患有心脏病，这几年挺受罪的，用上鹿心粉之后心脏缓解了，比之前强了，有劲儿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王素芬的病友，也是心脏不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带的平时说话都费劲，平时血脂还高，血压还特别低，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不经常出门。自打吃上鹿心粉，服用完第一瓶也就10多分钟吧，他说我就感觉啊，心跳快了点，第二天吃完就感觉好了一些，第三天身体就适应了，心跳明显的就有劲儿了。他说我去公园走了2个多小时，都没感觉到累。你说这行不？现在呢，血压也不低了，完全正常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讲话，这个药太好了。所以我还是那话，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鹿心粉这药，它就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这药它都能治。这次呢，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把鹿心粉这药送给你，你说好不好？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这次呢也送给你，而且是中华百年老字号生歌药业的。首先它药材的品质过硬，就拿里边的牛黄来说，之前呢我也说过，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采用的是体外培植牛黄，那么在功效上呢等同于天然牛黄，这一点呢已经经过了众多专业科研机构和医学临床试验的反复论证，它在胆红素含量方面表现卓越，胆红素能高达 40% 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国药药用标准。而且生歌药业是百年老字号，所以有干了几十年的资深老药工帮我们把关挑选，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问题。再有就是它的非遗技术，比如体外培植的牛黄、脱壳的麝香、珍珠、雄黄、朱砂的多次水飞等，都秉承古法，确保了安宫牛黄丸品质和效果的完整传承。
生嗝药液的安宫牛黄丸，在起效上也是一个字儿，快。比如这里的脱壳麝香，脱壳麝香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蹿蹦跳跃，也就是当它进入身体以后，会载着药效和药力在身体中快速走窜，快速找到病灶的位置，然后用冲撞的能力破开阻挡，把安宫牛黄丸的药效和药力带入病灶。正是这些品质过硬的药材和非遗工艺，才保证了安宫牛黄丸卓越的急救功力和防护药效。像我每个月都要吃两丸，正常的人一年呢，可以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冬至、夏至啊，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啊，就这些节气，吃上一丸、两丸。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包括长期失眠的人，就赶上这些特殊的节气，可以连续吃上三天。尤其这个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嗝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以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么在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会与医院划齐，就统一是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那么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七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啊，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呢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说这次咱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那这个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谁也送不起，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啊，给大家伙争取的份额呢十分有限，所以呢，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机会。明天呢就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希望咱们还没有参与进来的

0: 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好的，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订购，你要一定给我登记上，我要订20盒的。
1: 哦，要订20盒的是吧？
3: 嗯嗯，对。我听你讲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白送鹿心粉，还有那个阿公牛黄丸。
1: 对，这就是1份钱3份药。而且啊，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回赶上活动还是原价，你等再过一段时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都得调到759，价格呢都得跟那个医院持平。这回赶上活动还是原价，这多好啊。并且鹿心粉也不用单独花钱，然后呢连安宫牛黄丸也一块儿白送给你。平均这一个月呀，至少白送你3500块钱的药，而且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的药。所以这回呀，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非常合适，别错过了啊。
3: 是，这活动太好了。

0: 是陆新粉的受益者。我得病啊，就十多年了。
1: 哦。
0: 花了不少钱，所以啊，高山空景天口服液，我一直也没用。
1: 哦。
0: 这不是你说陆新粉给大家免费试用嘛？
1: 啊。
0: 我就合计，反正也不要钱，我就试试吧。
1: 啊。
0: 万一管事儿呢？
1: 对呗，咱不能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啊。嗯。
0: 是，结果啊，没想到，我就用了6天。鹿心粉竟然就有明显的效果了，
1: 你看看。嗯，
0: 所以啊，这回我和老伴儿啊商量着，
1: 嗯，
0: 和林玉啊借着了钱，无论如何也要参加这次活动，下个月开支再还呗。
1: 嗯，
0: 你要不错过这次机会，错过这个活动，你说我多可惜啊。
1: 的确啊。
0: 嗯，
1: 咱鹿心粉赠送啊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个要贵，造价还高，所以咱们呢总免费送不起。
0: 嗯，
1: 安宫牛黄丸更不用说了，那都是救急保命的药，就算没这个活动，就算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呢，你平常都得备着点。
0: 嗯，
1: 更何况这次赶上机会了，遇到好药了还免费送给你，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呢，你看咱俩说半天了，说你去乌镜啥情况啊，什么病情啊，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嗯，我是心梗还有冠心病，我下过2个支架了。
1: 哦，哟，这俩支架可不少钱，得10来万的吧？
0: 可不是嘛，本来合计下完支架以后啊就没事了。你要没想到啊，就3天前，心脏还是不行了。
1: 哦。
0: 我这心跳的特别的快，
1: 嗯，
0: 而且啊还不规律的那么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心里不齐。
1: 哦，
0: 前胸后背啊总像有个东西啊压着似的。
1: 嗯，
0: 带着我这个肩膀子啊都难受。反正啊只要一犯病，这上半身啊就没好的地方。这脑袋也迷糊，耳朵也嗡嗡嗡嗡响。这脸蛋儿啊也发麻。就得赶紧吃那个救心丸，或者是吃那个硝酸甘油才能好点呢。
1: 嗯，其实这两样药也就是缓解缓解啊。
0: 对。但是我就发现啊，总吃这些药就好像有抗药性似的。去年年底有一次啊，我就犯病了
1: 啊，
0: 先吃的救心丸没缓过来，后来啊我老伴儿直接给我嘴里灌了将近半瓶，
1: 哎
0: 呦，过了好几分钟我才缓过来了。
1: 嗯，的确是啊，而且这个已经是够危险的了啊。
0: 嗯，对，冯老师你是不知道啊。
1: 嗯，
0: 那几分钟我就好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似的
1: 啊，
0: 憋得特别难受，就好像有人啊用那个塑料袋子扣着我的脑袋似的，喘不上气儿来呀。从那以后，这心脏犯病的时候就越来越勤了。
1: 看看，
0: 哎呀，2、3天就那么来一下子。
1: 嗯，
0: 有时候啊还天天犯呢。前几个月我就合计啊，要不我就不治了，就这么着吧。哎呀，真是太难受了。
1: 嗯，你不治他那能行吗？不治他，第一个他好不了，而且他会越来越重
0: 啊。
1: 你说到时候你不但你自己遭罪，这然后家里人孩子跟着也是提心吊胆的，对不对呀？
0: 对对。哎，你猜我喝完鹿心粉怎么样了？
1: 嗯，
0: 哎，我和之前真是不一样了。你看我刚喝了20多分钟
1: 啊，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脸蛋儿啊通红，我老伴儿啊说我这脖子也红。
1: 哦，其实这就是血液循环开了，血上来了啊。
0: 我一看可不真是嘛，给我吓了一跳。
1: 嗯，
0: 然后啊我就把那个线衣脱了，我就想看看这个红印开始往哪儿走。
1: 嗯，
0: 结果到心脏了，然后慢慢的又到了肚子那了。
1: 哦，
0: 那一会儿啊我老伴说我全身都发红了。
1: 嗯嗯，
0: 问我有啥不好受的感觉吗？
1: 嗯，
0: 我说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受的感觉，反而我都感觉浑身还挺舒服的。尤其是心脏这一块儿，明显的就感觉这心脏心跳的有劲儿。哎呀，不一会儿啊这红啊就下去了。我就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可好了。
1: 嗯，
0: 喝到第3天的时候，
1: 嗯，
0: 心里边就不那么慌了。
1: 嗯，
0: 喘气儿啊也匀溜了，前后的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我一看这药真好啊，直到6天的药都喝完了，这几天这心脏一直都没犯过病。
1: 哎，你看看，用和不用它就是不一样， 而且证明起效果了啊。
0: 对，哎，再有那天我照了镜子，发现我这个舌头下边那根青筋也变浅了。
1: 好，
0: 以前呢黑黢黑的。所以你说这个鹿心粉多神奇吧。所以这回活动啊，说啥我得参加上。
1: 行，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对症了。因为本身你心梗，它需要帮助你把心血管呢给它疏通开，再把心血呢给它补足了。它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堵，堵了之后呢，导致大面积缺血，然后心脏呢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就发展到心衰，那就要命了啊！
0: 是是，
1: 我们用这个鹿心粉强心，增强心脏功能，所以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喝上之后呢，就明显就感觉先是什么呢，热啊，
0: 对，
1: 就我们说那脖子啊、前胸后背啊，还慢慢出现那种热。热是啥呢？其实就像我说的，血液循环开了，血液能温煦嘛，所以说它才能热，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你的血液畅通了。这样的话，咱是不是也避免了这个危险的出现？咱讲话呢，有心梗的，多危险呢，是不是？那就是这个不定时炸弹的，所以这回赶上这个机会了啊！咱不用说花几万块钱，用不着，咱就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呢把鹿心粉给它搭配上一用，它俩一个是什么呢，雪中送炭，一个是锦上添花，让你心脏功能就增强了，再加上这回赠送的安宫牛黄丸，这叫什么呢，心脑的双重保险，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你就吃上两碗，以后咱就不用再害怕心绞痛、心梗、猝死、心衰了，那都不用怕了。所以呢，我这儿就跟学生说一声啊，咱现在正式报名的时候，然后我让学生呢给你把名字报上，好吗？
0: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冯老师。
1: 哎，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不多聊了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

0: 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两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

0: 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电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也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

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那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

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疗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这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的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哼。

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就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是得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

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九十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叫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能不亮？你这脸是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这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的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

老年人没事吃个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个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是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不懂的人呐、啊，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这个尸体脑瓜门那块儿长了一些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了，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
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面，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话是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

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松下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

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椒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

又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了，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

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得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满脑子里边想：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的，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的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了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 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

0: 象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54集。
4: 这御花园是什么年代修的？物品可考，那是扬州一景啊！凡是到扬州来的，没有不到这儿参观的。卖门票，门票还挺贵，对这些人来说无所谓。买了门票，进了御花园。雍亲王放眼一看，嚯嚯，这地方真不错呀！奇花异草，香味扑鼻，干干净净的。特别是那南省的城市，因为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尘土绝对少，潮乎乎的，显得那么清晰干净。往两旁一看，花圃树木，哎呀，真是天上人间呐！大家顺着甬路往前走，前头不远有一座拱门，拱门上有块横匾，写的曲井通幽。在这儿穿过去，再往前走，有一片大荷花池。这池子是月牙形的，上头有一座木板桥。过了木板桥，在水上有一座大茶楼。看这茶楼的名字叫九香居，离那么远，那茶叶的香味儿都闻着了。雍亲王看了看，吧嗒吧嗒嘴儿，我说：“老侠客，海川呐，你们渴不渴？咱们到这歇歇腿儿，顺便打听打听，道长是不是在这儿呢？”“好啊，好啊。”过了木板桥，进了茶馆了。这大茶馆太漂亮，太绅士了，都是硬木雕刻的方八仙，上的雪白的白台布，四面都是椅子。再往墙壁上观看，整整齐齐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上这喝水，没钱你别来，要一壶茶水最少的开价是一两银子。尽管这么贵，众人到里边一看是高朋满座呀。镇东侠不为喝水，为了访南侠呀，心中暗想，司马空是否在这茶馆，但愿及早相见。哎呦，一看呐，高朋满座，座无虚席。但放眼一看呢，五行八作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出家的老道，没有。茶博士过来了，一看进来这么多人，嘿，老爷子，你想喝茶吗？啊，伙计，有没有闲的座位？哎呦，您来晚了，咱这地方老是高朋满座，到了下场还差不多，这实在对不起，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凳，加张桌？十张加桌都加满了。说话之间，佟林呢就打量一看，哎，靠着里边窗户

有一张闲桌，一个人没有，几把椅子也都空着。佟林说：“伙计，那不有张闲桌吗？”您是指那张桌？那张桌对不起，不外卖。为什么？那是有人给包下了，是玉鼎九龙观司马道爷包的，人家常年包的病座，不往外卖钱。也还正找南昆仑司马道爷呢，哎，司马道爷包的桌，这不就贴近一层了吗？东霞说：“这么办行不，伙计？我们也来请道爷，我们有交情。方才到庙上没找着，小道童说被几个朋友约出来喝茶来了。我们以为在这儿，故此到这儿了。看来司马道爷可能有事缠身，迟来一步。这样行不行？那张桌我们先坐着。”钱我们加倍给，一边喝水一边等司马道爷，你通融一下可以吧？这个您是哪位啊？小老儿姓侯，叫侯廷，侯振远，这是我兄弟，叫佟林，佟海川。这伙计没听说过，管你是谁呢，他记住就行。但东霞这么一说不要紧，靠里脚有个套劲儿，帘儿撂着，这是属于雅座，里边有仨人。这仨人正在喝水谈心之时，听着外边有人报名，靠边上这主就把这门帘撩开个缝，往外一看，佟林，还有老匹夫镇东侠，是吗？仨人轮流着都看了看，咬碎了槽牙呀，暗打主意。这件事情，东侠、佟林老少十几个人根本没留神，谁介意这事儿？咱们先安下这茬先不提，单说这伙计一听人家也报了名了，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想道爷也不能怪罪，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那就请到这边来吧。大家到桌前头又给加了不少凳子，镇东侠先让雍亲王坐下。雍亲王早就有话在前的，凡是这种场合都得叫掌柜的，不能暴露真实的姓名。掌柜的您坐，哎，坐坐坐，大家都坐，走，几位小弟就没坐，靠窗户在那站着。伙计呢，给沏来几壶水。人家这真是信誉第一啊，那茶叶大鼻儿香啊。众人也渴了，水沏上来，嗑着瓜子儿，在这边喝边谈，主要的是等南侠司马空。啊，左等也没来。又等也没见面，在座的人都感觉到焦躁不安。哎，突然之间呢，就见喝茶的人纷纷算账离开茶馆，人呼噜呼噜呼噜紧往外走。佟林一看发生什么事了，后来呀才清楚，外边下起雨来了，隔着窗户一看，细雨蒙蒙，紧一阵儿慢一阵儿。有经验人都知道，这种雨绵绵缠缠，没完没散。哎，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憋来憋去，后头是一场暴雨啊！探身往外看，浓云滚滚，还起了风了。这些人身上还没带着防雨的袈裟，这不是糟糕吗？哎，后来这客人呢，几乎都走了，他没动地方。一日这个雨下的小了一点了，伙计过来了，各位还兑兑水吗？啊，喝好了，不兑了。哎，你看这个道爷始终没露面，哎呀，他熟人太多呀，可能走半道不定被哪位给拦住办别的事儿去了，你们几位白等了。我可不是撵各位啊，咱们这

这天气就是这样，你看这阵雨憋着呢，你们要不走，帮黑的时候就有大雨，恐怕把你们老几位身都得浇透了。镇东侠一听说的有道理，南侠没来肯定回了庙了，别等了，就这样算了账了。大家陪着雍亲王离开茶馆，除了御花园，准备二次赶奔玉鼎九龙关，再看看南昆仑回来没。可是正走到半道上，这个大雨就下来了，统领恐怕把雍亲王浇透了，赶紧把大衣甩下来了，给雍亲王披在身上。东侠说这么办，先找定备雨吧。进了胡同，左拐右拐，眼前一座庙，他们没注意，横匾上写的是飞龙观，山门紧闭，但是靠东边角门开着呢。到了现在也顾不了一切，大家就进了角门了。一看这座庙宇还挺大，旁边是走廊，到了走廊上可以避雨。众人这一进来，被庙上的小老道发现了。哎，各位施主，无量天尊，你们有事吗？东侠一笑，小道士，我们是被雨撵进来的，你看天降大雨，我们无处藏身，想借桂冠避避雨。施主啊，这倒是可以，但此处非是避雨之地呀、啊，你们不嫌弃的话，请到东边贺轩吧，那更好了。让进屋里头，哎，屋挺宽敞，有的衣服湿了脱下来拧一拧，拿着毛巾把雨水擦了一擦。雍亲王有这大衫护着，他还真没事。统领把这土黄布的大褂搭的个地方晾着，大家坐下。这雨越下越大呀，看这样还走不了了。东侠跟雍亲王一商议，胤禛说这样办吧，这庙不小，睡咱们十几个人不成问题，要实在走不了，咱就住到这儿，多给他香火钱呗，明天雨过天晴再上玉鼎九龙观请司马道爷也不迟。大伙一看也正好如此了，天晚了光喝水不吃饭哪行啊。就这么的，镇东侠让徒弟把那小道童给找来了。这小道童啊也就十七八岁吧。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有事啊？东侠说你过来。实在对不起，本来我们寻思啊，下一会儿雨过去我们就走，没想到雨越下越大，把我们隔到这儿了。今天打算不走了，借宝冠住一夜，不知小道士肯答应否？无量天尊，这个庙宇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木化十方来的，就应当给各方提方便。既然各位施主不走了，那么住在这儿也可以，那我就给准备铺位。好，你先等等，还有件事，我没吃晚饭呢，不知宝冠可有什么伙食吗？哎呀，咱这庙上清淡，香火也不盛，肉食是一概皆无，就点素斋素饭可以填饱肚子就行。风流侠张鼎就问，哎，小道士有酒吗？酒倒有，那多来点酒就行了，我这人喝完酒就可以不吃饭了。好，各位施主稍后。小老道出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吧，又来两个小老道，跟着刚才那个拖着大方盘拎着食盒进了屋了。到屋里之后，把桌椅给调摆开，椅子凳子不够，在别的屋往这儿凑，蜡烛灯多点上几盏，屋里头挺亮。小弟兄们伙计们坐一桌，雍亲王、风流侠张子美、佟林、东侠他们坐一桌。等摆上来之后，雍亲王一看乐了，心说这个地方这吃喝可有意思啊，一碟白砂糖，
一碟红砂糖，一碟酸白菜，另外还有一碟不知是什么啊、哦，仔细看是松子儿、年糕、馒头、花卷、大饼、麻花，另外就是豆腐汤。你看那雍亲王净吃好东西了，哎，冷不丁换换口味，看这玩意儿还真高兴。尝了尝，没什么滋味，但挺清淡可口。啊，就这样。时间不大，人家把酒给拿来了，往这儿一放，酒杯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老道一笑：“咱们庙上呢，就是这些东西，请各位施主担待。那么，我还有点事儿，要用我的时候您打个招呼，随叫随到。要没事儿呢，我就一会儿再来，顺便呢把床位给你们安排好了。哎，多谢多谢，你忙着你的去吧。”三个小老道走了，佟林一转身把门关上，拿过酒壶先给雍亲王满了一杯，这杯也是白瓷的，一杯能装一两酒，双手递给雍亲王，然后又给侯廷、张子美众人全都满上，最后给自己倒了半杯。佟林不会喝酒，只是由于天气骤变，觉着心里头有点冷，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小弟兄那面没敢动这酒壶，有老一辈的在这坐着，敢喝吗？干瞅那酒壶啊，扒着嘴眼馋，没敢动。可这个酒都满完之后，雍亲王看了看，挺好，闻闻挺香，喝几盅，喝得晕晕乎乎的，好早点睡觉。端起这酒杯刚要沾唇，东霞在旁边坐，慢，爷慢，什么事儿？爷您把酒杯放下。镇东霞借灯光仔细观看，看完了明白了，海川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爷喝这酒？大哥。为什么？酒中有毒。佟林还真没住这一，听东霞说的非常认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看这酒清清凉凉的，闻了闻没怪味儿。老哥哥怎见得酒中有毒？看这样不像有毛病。海川呐、啊，你闯荡江湖还浅呢，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凡是在酒中投毒者，这药分三等，大多数都是蒙汗药。最好的蒙汗药，你看着这个酒非常清凉，什么毛病瞅不出来，你闻一闻还没有怪味儿，是一等蒙汗药，但是药力相当之大呀，只要喝一口顿时人事不行。这二等蒙汗药看着清亮，闻起来有点腥味儿，容易察觉。最下等的蒙汗药就是酒发浑，所以呢开黑店的使这种蒙汗药的人，事先呢必须把你稳住。他就说这个你问有酒没，他说没了，就剩点酒底子，多少有点发浑，你要不介意的话呢，那您就将就着喝，你这思想这就防范就没了。等倒上酒之后发浑，你认为是酒底子，一喝上当了。但这三等的蒙汗药药力相当薄弱，但凡人迷倒之后眨眼之间就能苏醒过来。话又说回来了，把你麻倒了，在眨眼之间他这活也干完了，你这命也交代了。那么老哥哥您怎么知道这是上等的蒙汗药？海川，你仔细从侧面往酒杯里看。佟林按着这个方法闪目一看，看出毛病来了，就见这个酒在酒杯里头打旋。

0: 你不这么看你看不见，唰，贴着这酒杯转悠。海川，这回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哎呦，这什么地方？给咱们下蒙汗药，必是咱们的仇人呢。咱们要多加防范，一定把这个谜底得揭开。正在这时候，听外边稍微有点响动。镇东侠冲着张子美一使眼色，风流侠张鼎拉门出来，一看是那小老道。那小老道来探风来了，刚一探头，叫张子美使了个猛击夺术法，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一拎把他拎进来了。这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直拎到桌子旁边上。永亲王生气了，拿他做个试验，这壶酒都给他灌下去。他站起身来，把壶抄起来了，对着小老道这嘴，哗，这一壶着了个底儿朝上。小老道一开始不喝，后来张炳一捏他鼻子，他上不来气儿，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等他也喝完了，张炳一松手，再看他瘫软在地上，手刨脚蹬，嘴眼歪斜，口吐白沫。佟林呢，暗挑大拇指，告，看来我心还粗啊。我老哥哥说的一点不假，我闯荡江湖年限太浅了，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今天要不是被哥哥发现，恐怕我们在场的人都可悲了。从心往外赞成镇东侠心细。东侠这活也上来了，心说这庙是谁的主持，什么人给我们结下夙愿，胆敢下此毒手啊。爷，您在屋等着，我们四外查看一番
1: 啊。别呀，我也去，
0: 到时候你们人手不够，我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绝不能给你们当累赘，也就是了。就这样，众人把包袱全都打开，应手的家伙抄起来，转身到了外头。东贺轩，西贺轩，凡是房间全查到了，平推奔后院。再看后院有三间房，灯光明亮啊，人影摇摇，知道这屋有人。佟林一个箭步窜到窗台切近，用子母鸡爪鸳鸯月的尖子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 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0: 第55集。
0: 屋了有张大木床，铺着席子，木床上放着个小桌，沏着水儿，摆着吃喝，围着这木桌坐仨人。正中央紧对窗户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出家道人，大个能有50-60岁吧，花白须髯，一脸横丝肉，两只大三角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浓眉，满嘴的大板牙，穿着灰布道装，外头方格的坎肩，在身边背后背着双股剑，剑穗在肩头当啷着，左右坐着俩年轻人，借灯光观看，一个白脸儿，一个齿红脸儿，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哎呀，佟林认出来了，白脸的叫小粉底儿韩宝，黑脸的就是那个吴志广，盗宝贼。你看这玩意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别看佟林给东家帮忙来到杭州，又掌打法禅呢，张了这些闲事儿，但是压在心里面最大的压力就是盗宝的这件事儿。您别忘了，佟林此次离开北京背着官司呢，求人家东家给帮忙，现在东家倒不开手，反过来佟林给人家来帮忙来了，那么佟林的事儿能忘吗？可以说做梦啊都梦见这件事儿。100天的期限呢，眨眼就到啊，到时候国宝不能还朝，盗宝贼抓不着，皇上一翻脸，脑袋搬家了，而且雍亲王胤禛那是保人嘛，连他都得吃罪不起。每当想到这件事儿，佟林是把抓柔肠。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一张了，把这事儿扔到一边了，碰上了那韩宝吴志广大闹朝府林，佟林追过这个吴志广，这小跳到河里他跑了，他手上带只镯子，韩宝手上带着一只镯子，要把他们俩抓住，人赃俱获，官司就算完了。因此佟林看的这心里头一阵悸动，热血沸腾，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仨人也不是吃

坐的，正在屋谈论呢。谈论什么呢？方才在茶馆他们也喝茶去了，包了个单间雅座，正在屋里头谈论的时候，外边镇东侠一报名，说我叫侯廷，这是我兄弟佟林，让他们仨听见了，故此他们才咬牙关，恨起了佟林和侯大侠。那边说韩宝吴志广怎么跑到飞龙观来了，这个老道是谁？这老道姓乔，叫乔玄灵啊，下五门的人。这个老道是假的，用这个做掩护，其实他是无恶不作的恶阴贼，靠的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盗的是鹰胎紫河车，什么损他干什么，只要能挣钱他是不择手段。有一年呢，他上云南买毒品，路过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不了山呢，在山底下一家饭馆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俩人一看这老道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海交，就这么成了莫逆之交。韩宝吴志广就问，老兄到云南有什么事吗？有困难吗？自管说话。乔玄灵也没隐瞒，说我呀在苗寨和宜寨要买一批毒品，据说这毒品都是在国外运进来的。您看呢，这云南这边境啊，古代的时候就不太平，专门走私贩毒，所以呢韩宝吴志广给他帮了个忙，乔玄灵非常感激，三人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没想到今天让佟林给堵到屋里，要伸手

话说无巧不成书，佟林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扬州能遇上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这俩贼怎么到这儿来呢？有点原因，他们结怨佟林，到了朝富林想刺杀雍亲王胤禛，结果呢不但事情没办成，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这俩小子跑了，凑到一块儿一商议怎么办呢，回云南八卦山，没敢回去，怕大庄主李坤李太极责怪他们。李坤这个人那比较公正啊，要知道这俩小子夜入皇宫盗取国宝，栽赃陷害佟林，李坤绝不能答应他们，所以他们没敢回去。祸也闯了，娄子也捅了，怎么办？势在骑虎，是进退两难呢。后来这俩小子一琢磨呀，干脆咱找个地方先眯一眯，看看风头怎么样，再做决定。他们俩找谁呀？想起乔玄龄来了，飞龙观的观主，当年在云南咱们相识过，还磕了头，够意思，肯定能收留我们俩。就这样，这俩小子跑到扬州来了，一眯就是这么多天。等见着乔玄龄之后呢，这个老道还真讲义气，把他俩收留了。一问他们俩干什么，俩人毫没隐瞒，把跟佟林的朝口所作所为如实的讲述一遍。乔玄龄把大拇指一竖，罢了，好样的，这才叫英雄好汉呢，我支持你们二位，贤弟住在我这儿，早晚要遇上佟林，老哥哥我给你们帮忙。但是过了日子不久，杭州泪的消息就传到扬州，二小一打探这个风声啊，群雄荟萃，金龙镖局、飞龙镖局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杭州，听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也到了，那面北侠也到了，老师法禅也到了，哎，俩人乐坏了。哎，我师父到了杭州了，他们跟乔玄龄商议，是不是咱偷着到飞龙镖局去一趟，见见我老师，尽管我们捅了娄子了，但是跟老师要说清楚，我老师肯定袒护我们俩。就在他们要动身去杭州的时候，噩耗传来，佟林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吓得他们就没敢动，更恨佟林了。这天闲着没事，他们到那茶馆前去喝水，不敢坐在大庭广众之下，恐怕遇上熟人，所以包了个单间雅座。哎，你说事儿多巧，镇东侠佟林来请司马空到外边喝水，一报名，韩宝这小子耳朵尖听见了，挑那帘儿隔着缝一看，呀，仇人聚在眼前，吓得他们眯的屋哪敢动啊。外边下雨了，这仨小子夹杂在人群之中出来了，赶紧逃回飞龙观。到了飞龙观呢，他们把庙门关上了，说今儿这事儿多悬呢，幸亏镇东侠佟林没有发现咱们，要发现就麻烦了。那正说着，小老道进来了，说外边下雨啊，来了几位客人，这几个人打算在这儿吃点东西，看那意思走不了了。仨人一问来的人什么样，

了道一说，哎呀，这三个人先是紧张，后来高兴了。哼哼，佟林呐，镇东侠，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送到嘴边上来了。跟乔玄灵一商议，乔玄灵说：“兄弟，稳当，稳住。现在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凭真能耐，咱肯定不行。玉兄料识小计，我这什么药都有啊。”才下了一等的蒙汗药，结果被镇东侠给识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佟林在外头发现盗宝贼了，那火还压得住吗？海川双手一摁窗户台，抖丹田喊了一声：“来！”喊宝吴志广还不出来受死。看来佟林还短练呢，你看能耐归能耐，脾气还是有点暴躁，遇上事情不像镇东侠和风流侠张子美那样沉稳。你喊什么呢？你要不喊进屋抓贼多稳当啊，这一喊发了信号了。乔玄灵、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来了，我的妈，把屋里的灯光全都吹灭。三人飘身行，从木床上跳下来，各拉家伙闪身躲到门后。

乔玄灵把这门咣当下，紧跟着邪神行晃宝剑，噌，跳到天井当院。佟林拉架子分双月正等着呢，一看一条黑影往那一窜，不是韩宝吴志广，是那个恶道。两个人并不搭话，顿时就站在一处。这有什么好说的？乔玄灵心没底儿啊，跟佟林没打到三个回合，用眼角往后头一溜，韩宝吴志广没出来。哎呀，乔玄灵这个骂呀，心说我韩宝吴志广，你们可不够意思的，我为你们冲锋陷阵，您把我推出来了，怎么不管了？莫非你们逃走了？乔玄灵猜的是一点都不假，把这俩小子比坏的都坏，比滑的都滑，拿乔玄灵当替死鬼，把他推到前边，吸引住佟林。这俩小子扭回身，把后窗户踢开了，从后窗跑了。乔玄灵本不是佟林的对手，再一看二小没跟出来，他心没底儿了，这个脑筋这一溜号坏了，让佟林的双月正扎到他软肋之上。扑通栽倒，手刨脚蹬，是绝气身亡。咱们说呢，得交代清楚，实质上从老道出来到死没超过20秒钟，佟林打他还费劲呢。正在这时，老少英雄全赶到了，贝勒爷也到了，这雍亲王就惊喊：海川呢？怎么样？爷，您可千万留神注意，那盗宝贼没出来，不是藏到屋中，就是逃走了。镇东侠主海川放心，各位搜。老少英雄等闯到屋里头，空无一人，后窗户开着，知道跑了。佟林就一跺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后跟着的是风流侠张子美，哥俩一前一后出了飞龙观，到了后街上。这雨啊不下了，道路相当泥泞，后边是一条土道，还沾鞋沾靴子，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哥俩拢目光往四外打量，恍恍惚惚看到正北方向好像有两条黑影晃动，但是离着相当远，冒着蒙哥俩就在后头追起来了。那佟林可风流侠张鼎脚底下的功夫够度阔呀，时间不大就快追上了。佟林冒蒙喊了一嗓子：前面可是韩宝吴志广！这一嗓子真有作用。哎呦我的妈，扑通扑通，俩全趴下了。是他们吗？一点不错。您说交朋友能交这人吗？乔玄灵为他卖了命了，他们溜之乎了。其实这也难怪，这俩小子都怕极了，那要叫佟林把他们逮住，那准掉脑袋呀。而且这仇也报不了了，因此这俩小子拼命地往前跑，到底没把佟林给甩掉，一看追上来了，这哥俩趴地上一打滚又起来，直接奔正北就干下去了。韩宝边跑边和吴志广商量：我说兄弟，咱俩在一块跑不是良策呀，干脆各奔西东，跑一个是一个，不能一块给他抓住。哎呀，别说这丧气话了，能跑咱们还是在一起跑。哎，你说这玩意儿多凑巧吧。再往前走不远，听见了水声，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呦我的老天爷呀，真该

0: 我们哥俩命不当绝，同林不会水，哪怕臭水沟的，我们俩也得往底下跳。到眼前一看，真是一条河。书中代言，这条河是扬州的玉带河，水还挺宽还挺深，尤其放在下过大雨，水势还挺狂。嘿，这俩小子顿时长起精神了，扭回头还说了两句风凉话：大老杆，同理，爷爷可走了，恕不奉陪，气死你，也叫你抓不着，也得走了。蹦蹦跳入水中，就差那么几步，佟林赶到河边上，急得直跺脚，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佟林还埋怨呢，哪那么多破河呀，其实这事儿你怪谁，另外恨自己，我学这学那，我怎么就不学水呢？瞪眼儿，在水里头一点招没有。其实学过没学过，河道员上道明想到这一点了。你要不会水性啊，不够个全面的侠客，也不够个全面的英雄。但是试验了几次，你看佟林哪儿都好，见水就头晕。那你怎么办？跟水一点缘没有啊！浇过几次，佟林喝了几次，就这么就放弃了。因此说，佟林不管他将来成多大的名，露多大的脸，这是个缺欠。他正在着急，风流侠张自美赶到了。海川，怎么样？哎，又叫他们跑了。老哥哥，就是从这他们跳下的水，您快下去追去吧，助小弟一臂之力。哎，喂！张子美蹲了三蹲，站了三站，冲佟林一乐：兄弟，我也不会水。嗨，我说您怎么不会水呢？张子美一听，我这兄弟怎么不讲理了？许你不会，就不许我不会呀、啊？那有啥法儿？还得劝佟林。开船呢、啊，压一会儿。哎呀，你就记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该这俩小子命不当绝，该这兄弟你啊，这点灾还没过去。别生气了，走，咱们回去。往回走，在道上碰上东夏众人，说明经过之后，大伙觉着非常惋惜。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7: 博物馆中的传世文物都曾历经怎样的颠沛流离，在他们漂泊的轨迹中又掩藏着多少守护者的悲欢与风骨。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0: 博物馆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宝库，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每一件文物，其实都是岁月长河中的幸存者，他们熬过朝代的更迭，躲过无情的战火，最终走到我们面前，依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特别是在近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旧秩序土崩瓦解，无数文物被迫卷入历史的洪流，这其中有王朝覆灭时从深宫留意的皇室秘藏，有在乱世中几经辗转险些流失海外的绝代法书，更有民间收藏家倾尽家财默默守护并无私捐赠的孤本。文物的聚散折射着时代的浮沉，那么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国宝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回家之路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次呢，我们讲到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渠道之一，考古队员们呢，通过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各种形式啊，将那些埋藏在地下或者海里的文物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当中去收藏保护。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文物藏品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甚至呢，有一些类型的文物它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地下或者海底。比如啊，我们书画类的文物，那如果深埋地下多年，它早就腐烂了，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之所以呢，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名贵的书画啊，它不是靠考古，而是靠传承。比如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家里啊有一些古代的字画，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文物。当然啊，这个传世文物啊，它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哎，今天传到你这儿，明天传到他那儿，哎，传着传着他就不一定被传到哪儿去了，哎，甚至就传丢了。那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啊，可不能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物在社会上一直的飘着，哎，得想一些办法把它们搜集起来。这就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另外一个渠道，社会搜集。社会搜集与考古发掘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专业的考古队员和专业设备，但是呢，也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啊，我们要搞清楚历史当中流散的这些文物都去了哪里，然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它们征集回来。最重要的是啊，回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涉及到的知识和能力它一点都不比考古发掘少。那怎样才能将社会上这些流散的文物征集到博物馆之中呢？简单的说呀，主要有三种途径：拨交、收购和捐赠。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拨交。所谓的拨交啊，哎，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一般啊，都是上级的主管部门啊，按照各个博物馆的性质和需要，有计划的去拨给藏品，或者呢，是馆际之间，哎，一方去支援另一方，那拨给对方所需要的藏品。那如果这个另一方呢拿别的藏品来换，哎，这就属于馆际交换了。那有一个博物馆啊，它的特色馆藏就是通过拨交而得来的，这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啊，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成立于1949年7月7日，最开始的名字啊叫做东北博物馆，1959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辽宁省博物馆。它的馆藏呢有将近12万件啊，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曾经在清代宫廷当中收藏的那些晋唐宋元的书画，在国内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哎，是不是很奇怪啊，一个东北地区的博物馆怎么会有那么多清代宫廷的书画文物呢？这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这个人啊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我们知道啊，清朝末年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溥仪啊还住在自己城里，还享受着逊位皇帝的优厚待遇，小日子过得看似安稳， 但实则暗流涌动。溥仪身边啊有很多旧臣，哎，就整天呢在他耳边念叨，要为日后的复辟留条后路。再加上啊，这个溥仪有一个外教老师叫庄士敦啊，就天天给溥仪灌输国外有多好多好，哎，就激发起了溥仪这个年轻人的出国梦。那我们说，无论是复辟还是出国，他都需要钱，但钱从哪儿来呀？那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啊，溥仪可没什么富裕钱，想要出去还得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咋赚呀？兼职打工？投资理财？这些溥仪肯定都干不了。溥仪唯一能做的就是像那些败家的富二代一样变卖家产。还好啊，溥仪他家的家产啊多的是啊，紫禁城里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件件都是价值连城。那怎么运出去呢？溥仪就想了个法子，哎，就是以各种赏赐的名义将这些宝贝啊赏给他的弟弟溥杰和堂弟溥嘉，哎，就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就一批一批的带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几天赏一次，哎，每次就赏个十卷或者十册。后来呢几乎就是每天都赏，哎，高峰期一次就赏了35件，哎，就这样一赏就赏了半年多。后来啊，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清宫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四本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操账，外借字画符记簿。那根据这些统计啊，至1922年12月12日啊，半年内他们共运出书画手卷1285件呢、啊，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145件，皮包14件。而事实上啊，还有大批的珍贵文物被拿走没有登记，数量不少，质量更好。溥仪赏赐这批东西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最好的精品，有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米芾、赵孟頫、宋徽宗、马远、夏圭等人的名家名作呀，还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等等。那这些被运出去的书画古籍都去了哪儿呢？最开始啊，这些东西被放在了醇亲王府。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哎，在日本人的帮助之下呀，这批东西又被运到了天津，先后呢在日租界里边的张园和静园收藏。
0: 紫禁城里的奇珍异宝就这样被末代皇帝以赏赐的荒唐名义源源不断地偷运出宫，躲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仪正做着虚无缥缈的复辟大梦，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也随之沦为他手中待价而沽的政治筹码。然而随着时局的急剧恶化，天津也绝非能长久偏安的避风港，这批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基因的国宝即将跟随溥仪被裹挟进一场更为巨大的历史漩涡。在这条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上，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生机还是更沉重的文化浩劫呢？
1: 1931年啊，溥仪跑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这些古籍书画啊，又从天津运到了长春。那日本人呢，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哎，专门用来保存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了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还能看到这座小白楼。其实啊，这个小白楼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啊，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啊。一楼的东边啊，存放着字画，西边放着宋元明的版书。二楼的东边呢，放着大藏经，西边呢，放着各类的诗书。1300多件的历代名人字画啊，就在这里一箱摞着一箱的堆着呀。1945年的8月啊，伪满政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土崩瓦解，溥仪匆匆的出逃，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呀，先从长春撤离到了通化。就在逃命之前，溥仪还花了大半天的功夫跑到小白楼里边来挑选书画，他选了120多件精品中的精品，哎，整整装了4箱。那为了能够多带一些啊，他甚至把原来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翎的包谷皮都扔了。就这样啊，这批文物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通化的大栗子沟。但是啊，一帮人到了大栗子沟之后啊，才发现这里也不安全。 于是呢，日本人又安排了他们从通化坐小飞机到沈阳，再从沈阳飞到日本。但是这个小飞机嘛，它毕竟座位是有限的啊，别说这些书画文物了，人都不能都坐下。那溥仪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带了溥杰等八个最亲的这种亲信来随行啊，其他的这些亲属啊，还有那些文物啊，都留在了大栗子沟。那没想到的是啊，溥仪等人刚在沈阳机场下飞机，哎，就被苏联红军所截获了。当时啊，他随身的这个小箱子里呢，有一些小文物啊，比如说像乾隆六十年的田黄石三点章、十八子的手串、翡翠扳指等等啊。虽然不多啊，但都很小巧，也都是价值连城的。那随着这个溥仪的被捕啊，滞留在大栗子沟的那批书画古籍呢，也被截获了。当时呢，就被转制到了东北银行暂存。直到1949年的7月呀，我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成立啊，这批书画古籍文物呢，才正式的被拨交入藏。被拨交到东北博物馆的这批文物还算是幸运的啊，没有太大的损毁。那留在伪满皇宫小白楼中的那批文物啊，才是真惨，哎，被各种的哄抢而流向民间，甚至有很多书画被彻底的损毁了。那最终入藏博物馆的这批书画文物都有什么呢？那我就说两件啊，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件呢，就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仕女画，中国传世名画之一的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我们说呀，唐代的人物画它是一个顶峰的状态，而人物画里边既有画皇帝的，也有画神仙的，还有画仕女的。而周昉呢，就是一位专门画仕女的画家，他笔下的仕女人物造型也都是雍容华贵、浓丽丰满的。这件《簪花仕女图》呢，是他的代表之作，描写的就是唐代宫廷的女子看似很悠闲，实际很无聊的生活状态。那画里边的仕女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逗狗，有的在戏蝶，有的在瞎走。他们都梳着高高的发髻啊，发髻上插满了鲜花珠翠，一个个都化了大浓妆啊，粉底很厚，但衣服却很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脸型都非常奇怪。哎，你看他的额头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两只眼睛几乎是位于整个脸的中间了。这眉毛呢是又粗又短啊，像一对对小蝴蝶在额头上飞呀飞。其实啊，这可是当时唐代最流行的妆容啊，它涉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美容项目：开额和去眉。这开额呀，就是剃掉额上的头发，哎，让这个发际线上移，哎，显得这个额头特别大。哎，真的不能理解哈，我们今天人都是害怕发际线上移。那这个去眉呢，就是剃光眉毛。哎，这样呢，就在额头上呢腾出了一大块空地儿。那这些爱美的女人们呢，就在这空地上啊，描摹出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眉毛。那第二件呢，就是北宋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我们知道，宋徽宗虽然在政治上啊，他不能算是一位好皇帝，但是啊，他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管理者。他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史上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啊，促进了我们中国绘画的发展。那虽然宋徽宗画画很强啊，但毕竟他作为皇帝啊，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啊，就不可能天天光画画。于是呢，他有很多的代笔人，哎，就是那些宫廷画家们，哎，谁只要画得不错，哎，他就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哎，就算作自己画的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后世的书画文物鉴定者啊，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哎，就不知道哪幅画到底是不是他亲笔画的。但即使不是他亲笔画的，也是他曾经认可的啊，艺术水平不会太差的。那这幅《瑞鹤图》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虽然呢，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是却算在了他的名下，而且非常有名。这幅画啊，很有意思哈，它是一幅居中构图的花鸟画。那在古代绘画当中啊，这么居中构图的很少见。这画中啊，一共描绘了有20只仙鹤，其中有18只啊，翱翔于天际，轻盈灵动，仪态万方。还有2只啊，站在宫殿殿脊的螭吻上啊，右边的一只呢，正在引吭高歌，左边的一只啊，则曲颈凝望。在云遮雾绕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见一座宫殿的屋顶，以及左右各出现的一角阙楼。这是北宋皇宫的正南门，宣德门，又叫端门。 有人说呀，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花鸟画，而是发生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北宋政和二年的一幕真实场景。那一天呀，宣德门前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了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啊飞来了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还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路上来往的百姓啊，都见证了这一奇迹时刻的到来啊。而宋徽宗则更加的认定，这就是天降祥瑞啊，我大宋江山将千秋万代永远昌盛，并且用他独有的书法风格的瘦金书将这个事件还记录了下来。宋徽宗啊，是希望这幅瑞鹤图能够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为风雨飘摇的大宋王朝带来好运。可是啊，这毕竟它只是一幅画，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呐。就在1127年，在距离绘制这幅瑞鹤图之后的15年，金兵攻克了汴梁，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双双被掳。在当了8年阶下囚之后，他终于带着屈辱驾鹤西去了。当然啊，辽博收藏的清宫散佚书画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北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元代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等等等等。辽宁省博物馆自从新馆建成之后啊，就经常举办各种大展来展出这些古代书画文物。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沈阳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去辽博看一看。那除了拨雕之外啊，就是收购。所谓的收购啊，就是博物馆要通过商业手段来收藏文物了。哎，比如说去文物商店或者拍卖公司购买，哎，这是最为常见的收购文物的方法了。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到很简单啊？不就是花钱买东西吗？但实际上啊，这里学问可深了。哎，你必须要有眼力，要会鉴定啊，才能买真的，不然可就要买打眼了。那我们知道啊，在战争时期啊，有无数的国宝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所以啊，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就专门成立了文物收购小组来进行文物的收购工作，并且啊，特批专款将一批珍贵的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那这两幅字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还要从故宫里的养心殿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啊，养心殿是清朝中后期皇帝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也是当时整个紫禁城的艺术中心。200多年前啊，乾隆皇帝独自坐在这个小暖阁里赏玩着西式的法书珍品，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3件，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因为啊，这3件法帖都十分的珍贵，所以乾隆皇帝就将存放这3件法帖的小书斋起了个名字，叫做三希堂。可能观众朋友们知道最多的是《快雪时晴帖》，它其实啊就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啊，一共就4行，28个字。因为啊刚下过大雪，天气特别的好，信里面呢就写了快雪时晴4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快雪时晴帖。本来啊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和中秋帖、博远帖啊这哥仨一起都在三希堂保存的，但是啊到了晚清时期，同治皇帝的妃子于妃，也就是后来的静怡皇贵妃啊，就将其中的中秋帖和博远帖这2件拿到了他所住的寿康宫来收藏。中秋帖和博远帖呢，虽然没有被溥仪带走，但是也没能躲过颠沛流离的命运。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2件法帖。中秋帖呢是一件草书作品啊，现存3行，22个字。据说呀，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 王献之呢，就是王羲之的儿子，早年啊跟他爸爸学写字啊，继承了王羲之的行书之风。后来呢，他又开始学习东汉的张芝。张芝呢，主要是写草书的，所以王献之的书法呢，也开始被草书所影响。于是啊，他将父亲王羲之的行书和张芝的草书合二为一，并且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啊，追求一种简易啊，字字贯通。那这件中秋帖呢，就是代表之作。但是啊，有的学者发现，这个中秋帖的风格与王献之的其他作品风格都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儿啊，虽然写得挺痛快，但是还不够沉着凝重啊，缺乏晋人书法里应该有的那种潇洒的意蕴。而且呀，中秋帖的笔墨啊是非常的饱满的，这种饱满的状态是只有宋代那种软软的无心的笔啊才能写出来的。而这个近代的笔啊，它都是有心的硬笔啊，是写不出这样效果的。再加上这个纸呢是竹料的纸啊，也是北宋时候才出现的，东晋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件中秋帖啊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临摹本。但即便这样也十分珍贵。那博远帖作者王洵啊，也是王氏家族的成员，他是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也是东晋书法家王导的孙子，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的学习书法，深受王氏家族众人的书法风格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王氏和谢氏是当时的两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间嘛就会经常的联姻，所以这个王洵的夫人呢就是谢氏家族里边谢安的侄女。但是啊，这个谢安可不太喜欢王洵这个侄女婿，就觉得这个人啊他有点功利，也就是说总想着当官。而谢安这个人啊是比较佛系的，他就看不惯王洵。你说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呗，但是啊他还很强势，非要掺和着这两口子的家庭生活，最终就搞得俩人离婚了，这两个家族呢也是撕破了脸。后来啊，谢安下令要把这个王洵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啊，实际上就是想把他赶出京城。王洵当然是不愿意去啊，所以啊心里特别郁闷，就跟他的一个堂兄弟吐槽。他的这个堂兄弟叫王穆，王穆他字伯远，所以啊他写的这封吐槽的信就叫做伯远帖了。伯远帖啊一共有5行47个字啊，这幅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至今为止传世的唯一的一件东晋名家法书真迹。因为刚才说的前两件都有点小疑问，但是这件可是保真的。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了中秋帖跟博远帖被静怡皇贵妃给拿走了吗？如果说静怡皇贵妃能够好好的保护他们也行，但是就在1924年溥仪出宫的时候啊，静怡皇贵妃呢也将这两件法帖携带出宫了。那因为自己手头上缺钱，她娘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两幅法帖呢卖给了古董商，后来呢又到了郭宝昌的家里。那这个郭宝昌又是谁呢？郭宝昌啊又叫郭世武，以前啊给袁世凯啊当过差官。因为啊他从小就在古玩店里当学徒，所以他非常懂古董的鉴定和收藏，尤其啊是清代官窑的瓷器鉴定。后来啊袁世凯时期他当了陶物总监督，给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多件的红线玉瓷。就有那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啊，这郭宝昌在一个古玩店里就发现了这中秋帖跟博远帖。因为他是行家呀，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皇宫里边三西堂里边的两西，终于是见到了哈，内心很激动。但他毕竟是古玩圈的老手啊，你内心再激动他要抑制住情绪啊，不然就不好还价了。于是啊郭宝昌就跟掌柜的两个人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将这两件宝贝给买下来了。而且啊再三的嘱咐掌柜的，你谁都不能说啊，这个事儿要保密。从此啊中秋帖跟博远帖就收藏在了郭宝昌的家里。而郭宝昌的保密工作呀做得也非常的好，一直是密不示人，生怕走漏的风声被别人所惦记会招来祸害。但是没想到啊，别人都没说，他自己可没忍住。有一天啊郭宝昌请了一个叫做马恒的人来家里吃饭， 这马衡是谁呀？就是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酒过三巡啊，郭宝昌啊，不知道是看见马院长太激动了呀，还是真喝多了，哎，就把这两大法帖在他手里的这件事啊，哎，就给说出来了，并且呢，还把这两大法帖直接给拿出来了，哎，就给马院长看。这马衡他毕竟是故宫的院长啊，文物的大专家呀，一下子就震了。因为他知道啊，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很多稀世的珍宝都被偷偷变卖了。这些年呢，他自己也是一直在为这些国宝的回归而四处的奔波。没想到啊，没想到，就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跟博远帖相遇了。他真的很想马上把这两件宝贝带回故宫，哎，让三希堂的三件法帖重新团聚啊。但是啊，在这顿饭吃完之后，郭宝昌呢，他可能是后悔了，再也没有把这两件法帖拿出来给任何人看。直到17年之后啊，在1949年，消失许久的两大法帖竟然在台湾重新露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酒桌上的惊鸿一瞥让马院长激动万分，却也让不慎露底的郭宝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更加谨慎。从那以后，这两件稀世法帖仿佛人间蒸发，彻底销声匿迹。17年后，当他们在海峡对岸重新现世时，等来的却并非故物重逢的喜悦，而是一场即将流落异乡的生死结局。这消失的17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而这两件刚刚重见天日的国宝又将面临怎样惊心动魄的命运呢？
1: 郭宝昌去世之后，这两件法帖就到了他的儿子郭昭俊的手里。这个郭昭俊啊，他就是个纨绔子弟。解放之后呢，郭昭俊就带着两大法帖逃到了台湾。后来呢，又因为经济问题，哎，他急需要用钱，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哎，就想将手里的中秋帖、博远帖卖给台北故宫。哎，也是赶巧了，当时台北故宫呢刚刚收藏到了从北京来的快雪时行帖，所以一听说剩下那两件也要来，哎，就特别激动。按理说这三大法帖终于该团聚了吧，但是很遗憾啊，台北故宫说我没钱。郭昭俊一看，真是白忙活一场啊，既然台北故宫没钱，就找银行吧。于是呢，他竟然将这两大法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的汇丰银行来贷款，赎期呢定在了1951年的11月底。转眼间啊，赎期就要到了，但是啊，郭昭俊还是没钱去赎。而汇丰银行啊，早就对这两件法帖有了觊觎之心呐、啊，于是就开始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就为了让郭昭俊你别赎了啊，直接给银行得了。那这个时候啊，

0: 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娇。他呢与郭昭俊呢是好朋友，当他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一下子就急了，这两件国宝要是被卖给了外国人，那可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呐。于是啊，徐伯娇一方面稳住了郭昭俊啊，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卖啊，另一方面赶紧联系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他自己的父亲啊，徐森玉，还有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一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那周总理得知之后啊，对此事是极为关注啊，立即批示啊，必须要将这两件国宝收购回来。就这样啊，专家组立即赶赴香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呢比较复杂，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啊，专家们将鉴宝的地点安排在了澳门。那经过专家们的严格鉴定啊，中秋帖和博远帖确实是真迹无疑，最终啊花费了重金，终于将这两件国宝买了回来。就在1951年，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此时啊，距离他们出宫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了。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捐赠。哎，这可是博物馆里最为暖心的收藏方式了。所谓的捐赠啊，就是把自己家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或者呢是自己多年辛苦收藏来的宝贝呢，无偿的免费的捐给国家啊，捐给博物馆。当然啊，前提是这些捐赠者首先自己得是收藏家，哎，最好还得是鉴定家，家里得有东西，而且呢还得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怀着对文物的热情，对国家的深情，希望呢在自己百年之后啊，这些文物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被好好的保管，让民众都能欣赏到文物的魅力，所以啊他们才无私的捐赠。哎，你说这种精神是不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我国的捐赠家呀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在建国初期。那我们就来讲一位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张伯驹先生。那提起张伯驹先生啊，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无论是在收藏界还是在书画界，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张伯驹先生啊，为了保护文物不被流到海外，曾不惜一掷千金呐，甚至是变卖家产。他曾对人讲过呀，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以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在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的书画文物当中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国宝，一件呢是传世最早的法书平复帖，另一件呢是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平复帖呢是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的手记啊，一共有9行86个字，是陆机呢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书信。哎，这个朋友啊生病了还没痊愈啊，信里边呢有孔南平复4个字啊，所以呢叫做平复帖。平复帖的传世啊非常的久，至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书法名帖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啊这平复帖呢一直呢是在清宫收藏，后来呢就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书画大家溥儒先生的手里。溥儒呢因为是清室后裔啊，自己呢又是书画家，所以家里收藏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啊，他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唐代韩干的照叶白图给卖了，哎，最终呢就导致国宝流落海外了。张伯驹呢特别害怕旧事重演，害怕溥儒呢将这件平复帖也给卖了，所以他就请人找到溥儒啊，就想把这件国宝给买走。没想到啊，溥儒说自己根本不差钱，哎，如果你真想买就出20万。这20万在当时啊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哎，能买下好几座大宅院呢。张伯驹啊当时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这笔生意就没谈成。转年啊，张伯驹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时候，哎，见到了张大千。张大千和溥儒的交情特别的深啊，在当时两个人被合称叫做南张北溥啊。那张伯驹呢又想起了这件平复帖了，哎，就想请这个张大千呢去跟溥儒来说说情，问他能不能我就花6万买走。但是啊，这个溥 苦如，还是一口价啊，20万。于是呢，这次又没买成。直到1937年，张伯驹呢在火车上偶遇了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得知啊普如的母亲最近生病啊，就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那一件平复帖呢，哎，可以出手了，而且呢只要4万就可以了。虽然啊张伯驹他不想趁人之危，但这确实是一个收购平复帖的好机会。那就这样啊，平复帖就被他收藏到手了。游春图呢是隋代展子谦的作品，这幅画的重要性在于啊，它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且呢还是青绿山水。因为啊，在隋代之前的魏晋时期啊，山水画呢只是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而出现的，所以啊，游春图呢在中国绘画史上啊，尤其是在山水画史上的地位特别的高。那当时啊，这幅游春图啊流落到北平的一位古玩商人手中啊，他想呢寻找买主。那张伯驹一听啊，马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 啊。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是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
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悬，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啊，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啊。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喉咙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停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停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

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致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它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个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啊！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啊，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酱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

0: 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啊？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
4: 哦、
0: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4: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吧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我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我视力仅仅不到0.1。
0: 哎、
4: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4: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网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
0: 嗯，
4: 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 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4: 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儿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呀？
4: 我老伴儿吧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吧做了、啊、
0: 哎呦，
4: 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3方合1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感觉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 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

0: 好吗？
1: 好的，贾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嗯、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要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一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贾老师了，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0: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贾老师，再见，谢谢。
0: 嗯。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4: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嗯、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4: 我呀，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至于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4: 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4: 嗯，我这个脑梗、
0: 啊、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4: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说这会儿去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0: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4: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0: 你现在用多久了？
4: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啊、我现在血压呀、啊、也就是123。
0: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4: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呀。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0: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4: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啊。
0: 嗯，你说。
4: 以前呢、啊，我这个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就是干点重活呀、啊，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你说这回呀、啊，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啊，胸闷气短呐、啊，睡不着觉，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啊、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0: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

0: 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4: 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都多花1300块钱呢。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啊，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4: 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4: 我跟您讲啊，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儿一样，就脚后跟儿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一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 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0: 嗯，明白。
4: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啊、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脑中往下掉。另外呢、
0: 嗯、
4: 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0: 我知道，
4: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
0: 嗯、
4: 可是就、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
0: 嗯、
4: 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
0: 哎，
4: 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哦，都有，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0: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
4: 嗯、
0: 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
0: 嗯、
4: 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
0: 嗯、
4: 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哦、
0: 嗯，
4: 哎，这不到80天了，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娘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
0: 嗯，
4: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4: 对呀对呀。
0: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4: 嗯，
0: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
4: 嗯、
0: 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
4: 嗯、
0: 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
4: 嗯、
0: 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
4: 嗯、
0: 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
4: 嗯、
0: 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
4: 嗯、
0: 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
4: 嗯、
0: 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
4: 嗯、
0: 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
4: 嗯、
0: 对吧，治不好病啊、
4: 嗯、
0: 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
4: 嗯、
0: 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
4: 嗯、
0: 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
4: 嗯，
0: 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

0: 决疾病的根源问题。至于因子是啥，他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1: 嗯，
0: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您好。哎，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0: 哦，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8了。
0: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啊，张老师啊、
0: 嗯
3: 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次吧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3: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2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

0: 这回来一看啊，哎，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哎，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哎，我也没吃药
1: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我现在啊你看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哎呀，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哎事儿呀回过头了，哎，我能想起来，哎，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1: 哎，非常好啊，
0: 哎，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和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1: 嗯，很好。
0: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1: 你心率多少现在？
0: 心率啊，都正常，60-70左右吧。
1: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0: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1: 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1: 所以啊，刚才您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0: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1: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

0: 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明天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 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 啊。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是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 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

心，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儿、油烟味儿，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喉咙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挺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挺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是

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他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啊！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啊。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3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降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

0: 百万上千万打底儿，你也用不起呀、啊，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啊，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啊，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 目前国药集团

0: 凡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精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精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3: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呀？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3: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呀？
4: 我今年85了。
3: 85了，哎呦、
4: 哦、
3: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3: 嗯，
4: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吧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
3: 嗯，这是肯定的。你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3: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啊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啊视力仅仅不到0.1。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3: 嗯，
4: 当时啊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啊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3: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3: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1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3: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你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 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4: 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3: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呀？
4: 我老伴哇，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哇做了。
3: 哎呦，
4: 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3: 所以他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是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3: 你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4: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3: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4: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
3: 哎，
4: 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3: 哎，好的，
4: 好
3: 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3: 嗯。
1: 一元战完极，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

0: 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2: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4岁了。
2: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3: 我呀，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2: 嗯，
3: 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呀、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2: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我这个脑梗、
2: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去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了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2: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2: 您现在用多久了？
3: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2: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3: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2: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3: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啊。
2: 嗯，你说。
3: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就是干点重活呀、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你说这回呀、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胸闷气短呐、睡不着觉，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2: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儿哪儿都见好吗？对不对？

0: 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一元一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哎，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呢，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4: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啊，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4: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哎呀，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

0: 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犯酸、
1: 嗯、
0: 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心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
1: 哎，
0: 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你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2: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
0: 嗯、
2: 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
2: 嗯、
0: 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
2: 嗯、
0: 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
2: 嗯，
0: 哎，这不到80天呢，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凉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
2: 嗯，
0: 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
2: 嗯。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2: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0: 对呀对呀。
2: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0: 嗯，
2: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
0: 嗯、
2: 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
0: 嗯、
2: 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
0: 嗯、
2: 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
0: 嗯、
2: 对吧，治不好病啊、
0: 嗯、
2: 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
0: 嗯、
2: 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
0: 嗯、
2: 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嗯，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 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0: 嗯，
2: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
2: 嗯，
0: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2: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精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精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精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
2: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2: 哦，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8了。
2: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次吧一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2: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4: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呀、脑鸣呀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 哎，我也没吃药。
2: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

0: 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哎，我现在啊你看吃那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哎呀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
0: 了
1: 哎事儿呀回过头了哎我能想起来。
0: 嗯，
1: 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0: 哎非常好啊。
1: 哎，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特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但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0: 嗯，很好。
1: 嗯，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0: 你心率多少现在？
1: 哎，心率啊都正常，60-70左右吧。
0: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1: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
0: 嗯。
1: 就差不多这个心率。
0: 嗯。
1: 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0: 嗯，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0: 所以啊刚才你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1: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100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100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出

0: 五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 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 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那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 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大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呼噜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挺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挺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 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

场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他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啊。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酱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

0: 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1块钱，就1块钱，1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1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1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

0: 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3: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啊？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3: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85了。
3: 85了，哎呦、
4: 哦、
3: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3: 嗯，
4: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
3: 嗯、
4: 我感觉我睡眠吧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
3: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3: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我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我视力仅仅不到 0.1、
3: 哎、
4: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3: 嗯，
4: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网拿去变卖了、
3: 嗯、
4: 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3: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3: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3: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
4: 嗯、
3: 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 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3: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啊？
4: 我老伴吧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吧做了。
3: 哎呦、
4: 啊、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3: 所以他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3方合1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啊，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3: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4: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3: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4: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3: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1: 1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0: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2: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64岁了。
2: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3: 我呀，血压高，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至于因子是听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2: 嗯，
3: 也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啊、也都好了。
2: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3: 嗯，我这个脑梗、
2: 啊、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3: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着33天。说这会儿去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是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2: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2: 您现在用多久了？
3: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2: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3: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呀。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2: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3: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
2: 嗯，你说。
3: 以前呢、啊、我这个胸闷呢、啊、气短呢、啊、就是干点重活呀、啊、嘴唇就特别紫，就长舒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你说这回呀、啊、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啊，胸闷气短呐、啊，睡不着觉，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啊、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2: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

0: 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一元一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1: 嗯，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0: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3: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我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3: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
0: 嗯，
3: 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0: 嗯，
3: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的那种。
0: 我知道，
3: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

0: 在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有，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你说张老师，那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啊，真的太感谢了。
1: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嗯、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
1: 嗯、
0: 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
1: 哦、
0: 嗯，哎，这不到80天了，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凉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会呛着了啊。
1: 嗯，
0: 这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1: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您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0: 对呀对呀。
1: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0: 嗯，
1: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嗯、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
0: 嗯、
1: 您要知道啊、嗯、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嗯、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
0: 嗯、
1: 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
0: 嗯、
1: 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
0: 嗯
1: 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
0: 嗯、
1: 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
0: 嗯、
1: 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
0: 嗯、
1: 对吧，治不好病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儿摆着呢、
0: 嗯、
1: 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嗯、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0: 嗯，
1: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

0: 记住一句话，八十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0: 哦，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8了。
0: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啊，张老师，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次吧1元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3: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呀、脑鸣呀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0: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啊你看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
0: 好了
3: 事儿呀回过头了，我能想起来。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0: 非常好啊。
3: 我就想问问。

0: 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和半片，哎，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1: 嗯，很好。
0: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1: 你心率多少现在？
0: 心率啊都正常，60-70左右吧。
1: 嗯，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乐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0: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1: 嗯，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1: 所以啊，刚才你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0: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1: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

0: 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音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呐，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 不用他大惊小怪呀。啊，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漏？是不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 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

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后咙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停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停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

你想想那个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它能一样吗？那不是天壤之别吗？对吧？尤其讲到现在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那个水枪云梯要厉害多了吗？那是非常神奇呀、啊！我给你讲讲啊，神奇在哪儿？我曾经呢在实验室当中做过一个药效的实验，当时啊是把那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浸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呢泡在营养液里边，相当于它还活着，给它营养，然后给它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啊，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梆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降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

0: 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一块钱，就一块钱，一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一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一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

0: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2: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啊？
3: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85了。
2: 85了，哎呦、
3: 哦、
2: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3: 我现在正用着呢。
2: 嗯，
3: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我感觉我睡眠哇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哇次数也减少了。
2: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3: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2: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3: 好的，我左眼哇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哇视力仅仅不到0.1。
2: 哎、
3: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2: 嗯，
3: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往拿去变卖了，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
2: 嗯、
3: 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2: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3: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2: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3: 是的。
2: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嗯、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嗯、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 那个0.3或者0.4就行吧。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吧，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儿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2: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呀？
3: 我老伴儿啊，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啊做了。
2: 哎呦，
3: 啊、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2: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3方合1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伴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伴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2: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3: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2: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3: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2: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2: 嗯。
0: 1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4: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2: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4岁了。
2: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4: 我呀，血压高，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 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四样病啊，
2: 嗯，
4: 他那个大小便呢、啊、不听使唤。

0: 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两回呀、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1: 嗯，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0: 嗯，我这个脑梗、
1: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0: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啊，我就在医院里待了33天，都这会儿就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的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上了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1: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0: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1: 您现在用多久了？
0: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1: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0: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呀，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1: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0: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
1: 嗯，你说。
0: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就是干点重活呀、嘴唇就特别紫，就长出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你说这回呀、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胸闷气短呢，睡不着觉，半宿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着，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着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1: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那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0: 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1: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吧？

0: 3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
1: 嗯，
0: 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常老师。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没错。
3: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0: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3: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
0: 嗯。
3: 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0: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
0: 嗯，
3: 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嗯，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一样，就脚后跟那种，就是不稳啊，
0: 嗯，
3: 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那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0: 嗯，
3: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
0: 嗯，
3: 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0: 我知道，
3: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着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
0: 嗯，
3: 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
0: 嗯，
3: 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啊，真的太感谢了。
0: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
3: 嗯，
0: 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3: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 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
0: 嗯，
3: 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嘛啊，
0: 嗯，
3: 哎，这不到80天了，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凉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你说这些话，哎，那喘的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哎，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
0: 嗯，
3: 这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0: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您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3: 对呀对呀。
0: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3: 嗯，
0: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对吧？治不好病啊，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3: 嗯，
0: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行。
0: 嗯，
3: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0: 哦，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8了。
0: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啊，张老师啊、
0: 嗯
4: 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次吧一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4: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啊，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0: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现在啊你看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了事儿呀回过头了，我能想起来。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0: 非常好啊。
4: 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乐克半片，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0: 很好。
4: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0: 你心率多少现在？
4: 心率啊都正常，60-70左右吧。
0: 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 那您现在被他。

0: 克还吃着呢，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1: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到100左右。
0: 嗯。
1: 嗯，就差不多这个心率。
0: 嗯。
1: 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0: 嗯，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哎，对。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
1: 哦。
0: 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
1: 嗯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
1: 哦，
0: 对不
1: 对？对对
0: 对。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嗯，所以啊，刚才你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1: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4: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

0: 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信息安神合剂全国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广泛普及，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801治愈因子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所以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报名就好几个周期啊，有的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这就导致我们的库存量骤减。所以啊，我也很担心呢，一旦断货了或者是资金消耗完了，那么大家呢就不能及时用上治愈疾病的好药801治愈因子了。所以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用但是手里药已经不多了啊，需要备足后续用药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啊，赶紧跟场外联系，赶紧报名。其实大家这种啊特别急切的盼望治愈老慢病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这几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郑荣新，他打电话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的烟呢，结果几年前呢就检查出来慢阻肺啊，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哎呀，一直用药就保守治疗呢，结果这些日子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咳完了就卡痰，卡痰痰中带血。哎呀，看到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而且他听说过什么呢，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啊，就是痰中带血。所以他给我打电话就问说，他父亲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肺部的肿瘤发生恶变了啊，还是说这个就是肺病普遍的一个症状啊，不用他大惊小怪呀。 其实啊，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我挺生气的，我直接我就批评他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老父亲咳痰啊，痰中带血了，你怎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上医院呢？你得借助先进的仪器先有个明确诊断，对吧？不是在这自己猜呀，你猜能猜明白吗？猜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啊，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谈到这个痰中带血，它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急性咽炎的咽

喉炎的，对吧？急性炎症往往会引起什么呢？咽喉部充血水肿啊，当你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的时候，导致黏膜破裂，毛细血管出血，这个时候你咳的痰也是痰中带血的。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啊，他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厉害了，那个鼻子大家知道，你不擤鼻涕它往哪儿漏，是不是往那个咽喉这儿走啊？对，因为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然后一刺激你把痰卡出来，你也会觉得那是痰中带血。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气管的问题啊，你像支气管炎的、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肺炎、肺结核等等，这些疾病它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能简单的就凭一个痰中带血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什么恶性病变，能这么讲？那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个痰中带血都可以是很多种病因造成的，我不能说单凭你几句话我就给你下诊断呢，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吧？没法准确的判断他父亲这个病情到底是不是恶性肿瘤，那漏诊率误诊率都太高了。所以我当时的建议就是赶紧带父亲上医院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了你再来找我，到时候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制定更为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大家对待疾病一定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今天在这儿啊就跟大家多说几句。为啥？因为现在大气污染太严重了，对吧？抽烟的加上病毒感染再加上气候的原因等等，你这么多因素就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都在增高，并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这个病呢，它治疗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大家不搞医啊，你不接触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中医里边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几乎人人都知道。什么话呀？老话讲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像老慢支啊、老肺病啊，就这种呼吸系统的慢性病啊，一次没治好就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么这个病你落下病根基本就跟你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它非常折磨人呐，患者到后面都真的痛苦不堪的。你看看那些肺子气管不好的人，他脸色什么色？灰白色，半个死人差不多啊。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好听，真是跟僵尸差不多。你再听听他们那个声音，就往那一站，喘气儿的时候那气管里边都呼噜呼噜，就跟拉风箱似的。严重的那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因为什么？一躺下他憋的就上不来气儿啊，就窒息呀。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跟我这么讲的，他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他只能靠着沙发倚在那个地方睡。你想想，常年不能躺下睡觉，时间长了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常年不敢出门，为什么？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有一点点烟味油烟味那都闻不了，闻了马上咳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能上公共场所去吗？根本就不敢。就在家里人，人家都说他什么呀？你咋这么矫情呢？人怀孕的孕妇，对吧？生小孩也没像你这么矫情啊。你听听，家里人都这么说他，家里人都受不了他这个矫情劲儿，你更别说外人了。所以他哪敢出门啊？你别说亲戚朋友，更不敢去看去瞧了。大家想想，这患者一辈子过得孤独不孤独啊？咱们就别说这个身体难受不难受，就精神上这种孤独都是巨大的折磨。然后他咳的时候，哎呀，喉咙里边后漏气喘的啊，拉风箱，然后总卡痰，一卡痰有的时候黄痰，有的时候黏痰，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你说招人嫌弃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活着你不吃不喝你还多少能挺几天，是不是？可是如果不让你呼吸的话，你连五分钟你都挺不了。那你说像这种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长期呼吸不畅，
他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也受不了，这日子怎么往下过呀？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讲，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的，他的生活质量都很低。你比如说像抽烟的人，非常容易到后面得上慢阻肺。在全球的死亡病因当中啊，慢阻肺是排名第四位的，可以说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所以我经常讲那些爱吸烟的人啊，老觉得抽烟很帅的，你能不能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你把那个烟呢早点戒了，行不行？为啥？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啊，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呢。关键吸烟不光害自己啊，你把你周围的那些人全都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啊，咱不能自个儿在那儿养虎为患吧，对吧？本来就是个小事儿，但是因为你任性啊，你治疗不当啊，最后把小老虎养成大老虎，一口吞了你了，你说到时候你难受不难受？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你何必呢？又牵连一家人，对吧？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然后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吃喝拉撒都得伺候，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大把花钱，你说这值当不值当啊？所以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别走下坡路。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真的就会伴随终生，最后患者会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的。但是医疗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有生物医学了，对吧？有治愈因子新药了，那过去那些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啊，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些老话，终将成为老黄历，它已经被翻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一页了。您比方说我们801治愈因子，这就是全新的一个篇章。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 NK 抗炎因子、正儿生长因子，干啥的？一个是对抗体内炎症的，帮我们解决呼吸道、肺的炎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促进我们支气管的细胞啊，还有肺泡的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最大程度就解决了老慢支、老肺病的这些患者长期以来被病痛折磨的事实啊？可能啊，有的患者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说张老师，我常年吃药啊，那我这病也没好啊。对呀，好了您不就不找我了吗？对吧？好了我就不用花这么多年去研发801治愈因子了呀，对不对？而且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我说801治愈因子治愈什么的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你就是由细胞构成的。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损伤的是谁，就是你的细胞。而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您听好了啊，我打个比方，您比如说过去呼吸系统的炎症，一有炎症我们怎么办？消炎药嘛，杀菌消炎。其实这跟灭火是一个道理啊！你看哪儿着火了，哎呦，奔过去赶紧灭火，它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火灾的隐患你不去除的话，说白了你就救完火，那火也白救，你一走没几天那火就又着了，稍不注意就着火，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那些老慢支的，稍不注意一着凉，吸口凉气咳咳咳就犯病，这不一个道理吗？你是不是就疲于奔命的去救火，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老慢支，动不动就上医院住院打消炎针去？但是咱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啊，说到这个 NK 抗炎因子、正儿生长因子，他们不仅能救火，而且他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揪出来，把致病因素从细胞的内部都进行瓦解，把它解决掉，这叫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时呢，它灭火的能力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咱们比如说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这个救火的时候啥样啊？端个盆儿，拎个桶，对吧？一盆水，一桶水往火上浇。你看看现在救火什么样？
来的正规的消防官兵啊，开救水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

然后给他接上高精密的仪器，一段时间里面那个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它还可以保持张弛有度的这种正常的呼吸。大家听明白这个条件啊？这个时候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它就很快，你看原来那个肺子，大家知道它是什么鲜红色的，刚拿出来的，然后逐渐的就变暗红，最后到黑，然后逐渐开始纤维化，局部组织细胞后来什么样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医讲肺为娇脏啊，特别的柔软湿润，结果这个肺被毒气毒化了以后，拿个小锤子帮人一敲，像敲到石头上似的，硬邦邦的。我跟您说，我们很多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个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往肺泡里边注射 NK 抗炎因子。你再观察，三个小时以后，明显的肺就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就开始有变化了，转成紫色。12小时以后，你再看那个颜色又发生变化，降紫色就转为深红色，24小时以后重新变为正常的鲜红色，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肺泡上做那个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你再看那个肺泡，哎呦，非常的饱满有弹性啊，它的细胞内质充盈，细胞间液正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呢。你看那个气儿，哎，那个小肺泡一缩一松啊，然后气儿来回进出，你发现它是个活着的具有功能的肺泡。这就是说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起死回生意味着啥呀？意味着我们患者整个的肺子是能够恢复正常功能的，甚至于这个呼吸功能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这对于像气管肺不好的患者来讲，那不相当于没给你做手术，但一个肺泡一个肺泡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肺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啥叫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一切的细胞病变。你说它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在国际上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单一的一种细胞治愈因子它都非常昂贵。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叫 ZR 生长因子的，我最近经常提到它，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在国际上，如果你用 ZR 生长因子来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你知道这个价格要多少？要几万块钱一次。那你要是没钱，几个疗程下来，哎呦，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打底，你也用不起呀。这哪是咱们老百姓能用的药啊，对吧？就像最近那个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的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太好了，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打得起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患者就抱怨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我跟你讲，不是治不好病，是人家有治病的好方法，但是你用不起，你不知道，你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只要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不过话也说回来啊，从道理上来讲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命是平等的，在健康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咱们也管不着人家，对吧？咱们就管咱自己，就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为了让人人能够享有健康的权利，为了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而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拥有着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独创三大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它就在完成这个任务啊。它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它就像一艘超级航母一样，每一颗生物导弹你发射出去的时候，它都针对性的解决你身上的一个病症。那你想，800多枚生物导弹，那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的，老胃病的，这个肠炎的啊，便秘腹泻的，什么

0: 咳喘的，老肺病，慢阻肺，肺气肿，老慢支的，眼病，脑病的，你都算上，是不是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解决被攻克呀？是不是都能够彻底的进行治愈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三方合一的药物我们国内是没有的，你更别说801治愈因子，它用的是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这些都是被保护了近千年的经典名方啊。这么好的药物在物价局定价多少？1380块钱。我跟大家讲，就算我砸锅卖铁我也补不起大家，我补贴不起。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什么？有大国医疗。什么叫大国医疗？我们上医院去有医保能报销，对吧？甚至有的患者买了商业保险以后治病不花钱，甚至还能挣钱。为什么？这就是大国医疗的好处。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在国际的售价是1380元，而在我们国家呢，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啊，让那些久病的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也能享受到这么前沿的医疗科技，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我们做了全国的最低价，一克只要一块钱，就一块钱。一块钱放到今天这个环境里面，你看看今天这个物价，恐怕好一点的公交车、带空调的车你都上不去呀，对吧？说不好听点，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你这一块钱少。但是今天就这一块钱，他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一次性利用好801治愈因子，治愈你一身的病变的细胞，让你真正的恢复健康。这个机会呀，多么难得呀。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是大家用801治愈因子省钱治大病的最后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迅速的跟家人一起跟场外取得联系，把后续治疗的用药一次性备足备好。你千万别等恢复到1380元原价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你求我给你机会，我都没法给，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机会了，听懂了吗？所以啊，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抓紧时间，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啊。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
4: 你看老师，我姓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85了。
0: 85了，哎呦、
4: 哦、
0: 也算是高龄了。801治愈因子用没用过啊？
4: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4: 我吃了一颗多一点了、
0: 嗯、
4: 我感觉我睡眠吧有所改善，心脏的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
0: 嗯，这是肯定的。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有，最困扰我的呀就是这个眼睛。
0: 眼睛怎么了？您跟我详细说说。
4: 好的，我左眼我已经失明了，这个右眼我视力仅仅不到0.1。
0: 哎、
4: 我住院治疗了，医院说是让我打针了。
0: 嗯，
4: 当时我那个眼针进口的是9600，国产的是8000多，当时家里头也没钱，于是我就把我原来那些首饰网拿去变卖了、
0: 嗯、
4: 还有家里头平时攒了点钱拿出来治我的眼睛。我打了2针以后啊就没效果，后来我就和大夫说了，大夫说是要你没把握啊就没效果你就别打了，你白花钱了，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0: 嗯，您那个眼病最后确诊的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诊断。
4: 确诊了就是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
0: 哎呦，明白了，您这是什么呀？叫一眼多病啊，一个眼睛上都有这么多种疾病。但是您现在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就用一盒啊，心绞痛不怎么犯了，对吧？这个是您过去用一年的药你都换不来的效果，是不是？
4: 是的。
0: 哎，心绞痛啊为啥不犯？是因为咱们通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叫 NF 心肌因子，它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了啊，同时呢还有溶解血栓斑块效果最好的叫 Z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您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就不堵了，明白？血流量增加以后，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心绞痛就不再犯了。而且呢，血管内膜也会越来越光滑，那么你将来就不会再长斑块，血管不会再堵了。所以你这个心绞痛啊没有复发的风险，这个非常好啊，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就是集中精力啊，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你这个眼病全方位的进行治疗。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结果啊，比如说视神经萎缩、
4: 嗯、
0: 那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黄斑水肿呢那是黄斑部位的细胞病变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是专门解决眼底细胞病变的，全面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的眼底细胞，恢复黄斑的功能，所以慢慢的您就能看清楚了，您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什么，眼睛的中心视力会得到提高，看东西会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 ZR 生长因子啊，它还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神经细胞来，恢复你整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让物体的影像啊通过视神经能够重新传递到大脑成像，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所以说老人家您一定要有信心啊，咱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嗯、
0: 见到很好的效果，已经明显见效，你就不能停不能断啊，坚持治疗，只要你坚持，我就能确保你全身都是健康的，尤其是眼睛是可以全面康复的。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眼睛有没有变化？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我是不要求多高吧，能个0.3或者0.4就行吧、
0: 嗯、
4: 你说能在家里做个饭伺候我老伴儿，因为我老伴儿啊他是半残废，能伺候我老伴儿做个饭什么的，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吧啊。
0: 哎呦，那可太不容易了。您怎么说他半残废，他是什么问题啊？
4: 我老伴儿啊他是那个心脏4个支架啊做了。
0: 哎呦、
4: 啊、哎，犯了2次脑梗，他还摔了3跤。 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么多毛病呀。
0: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和骨骼的问题啊，骨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老伴儿啊也非常适合用801治愈因子。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它没别的能耐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越是病重效果就越好。你们老两口啊很不容易啊，一个是什么年龄大了啊，另外一个为了治病真是能卖的都卖了，对吧？病重的时候咱们就看出来啥叫身外之物，只有身体健康才是自己的，对吧？任何时候无法舍弃的。所以你们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听完了我都心疼啊。不过咱们话说回来了，你们活80多岁，人生的阅历摆在这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对吧？您说过去哪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仪器给我们检查身体啊，诊断疾病啊，可是现在你发现没有，上医院啥病都能给你检查出来，这不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吗？还有最近几年啊，国际上研发了一款能够针对10几种肿瘤进行治疗的药物，一针120万，贵不贵？贵，但是它是真治病，真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治好病。您现在呀不是听了节目了，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生物新药已经摆在您面前了，而且您用了以后都已经受益了。它一盒多吧，睡眠改善了啊，心绞痛不犯了。那您呢，按照我说的啊，就听指导老师的话，他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咱们继续治好不好？您现在是赶上好时代了，一个是有真正的好药，生物新药问世，您知道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包括老伴儿也都用上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你看张老师，我这要求不高呀，只要我的眼睛不失明，和老爸我能出去走一走，和老爸相互照顾，我就咱就满意了。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去病根的，明白了啊？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好吗？
4: 好的，张老师，我听您的，我们两个赶紧用起来啊。
0: 对对对。另外啊，如果药不够，您赶紧趁着现在1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病推广工程，1块钱你就用1380块钱一克的药，明白？您现在是最省钱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肯定用得起，对吧？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吗？
4: 好的，好的。那我就感谢张老师了，我赶紧用起来，我用。
0: 哎，好的，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的，张老师，再见，谢谢。
0: 嗯。
2: 1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5: 我跟你说一下张老师啊，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64岁了。
0: 哎呦，这年龄不大，你血压高不高？
5: 我呀，血压高的时候啊到160，平平常常的也就是130。我吃这个801呢，治愈因子是经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了你的药以后啊，他治了好像4样病啊。
0: 嗯，
5: 他那个大小便呢不听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他心脏也好了。他还有那个视力啊，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他那个得了2回啊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不听使唤，迈步的时候不好使，现在呀也都好了。
0: 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以后，然后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您就相信801治愈因子了，是不是？
5: 嗯，我这个脑梗、
0: 您跟我说说您的病情是怎么回事？
5: 我这个脑梗啊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啊得这个是半拉身子啊，一点都不会动。

0: 我就在医院里待着33天。都这会儿是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的4样病啊。然后我也吃的话801治愈因子，我吃了以后呢，效果太好了。
1: 那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0: 哎呀，我说话以前呢不怎么清楚，我这个眼睛啊视力也不好。
1: 您现在用多久了？
0: 我用了8天了。我这个眼睛啊都敢往远处瞅了。另外呀，我现在血压呀也就是123。
1: 嗯，120、130这个都是非常标准非常正常了啊。您这才8天的时间对不对？
0: 哎呀，我是从医院回来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呢，这还吃着呢。将来如果你说我吃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能把那个降压药扔了是吗老师啊？
1: 对，完全可以啊。而且是什么呢，把这个降压药终身用药就改为终身扔掉，再也不用了，明白？这就叫什么801治愈因子，30天左右就能让你这个降压药的药量减一半，基本60天左右你所有降压药都可以停掉了。
0: 哎呀，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老师。
1: 嗯，你说。
0: 以前呢我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就是干点重活呀嘴唇就特别紫，就长舒气。人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你说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你说这回呀、啊、一得脑梗啊，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呀，胸闷气短呐、啊、睡不着觉，半宿半宿的坐着，你说他就堵得慌啊。这会儿用上这个治愈因子啊，哎呀我这个心脏啊也好了，以前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啊和救心丹控制的，这会儿一吃治愈因子呢，我这心脏啊好了。以前呢、啊、我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丸控制的吧。这会儿啊就是吃治愈因子啊，我都感觉这心脏啊好了，感觉也踏实了。
1: 你看看睡眠也改善了对吧。然后说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您这个冠心病心慌啊胸闷气短，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就短短8天的时间，你这个心脏供血就恢复正常了对吧，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你当然就不心慌气短胸闷了啊，症状就没有了。801治愈因子啊，这里边有800多种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啥叫治愈？治愈就是你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了，这叫治愈对吧。800多种能治愈细胞病的这个药物来给你治病，就像集团军一样，有激活细胞的，有再生细胞的，包括您的心肌细胞都可以再生，帮助你恢复脑神经的这个正常的传导功能等等。你说它治病全面不全面？所以你用上可不是哪哪都见好吗、
0: 嗯、
1: 对不对？我就讲过啊，所有的病归根到底是什么病啊，是细胞病。能够治愈细胞的并且在世界医学界都获奖的是啥呀，就是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不用多，你就80天就细胞激活再生就强化，80天我们脏腑器官功能就正常，一治一个好。尤其这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生物药的最大的企业，所以它这个权威性啊不容置疑，你就放心用。尤其这次你赶上什么呢，咱们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说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给咱们老百姓啊。所以一定抓住机会啊，1元1块钱推广结束以前，你把所需要用的这个药都给它备足了，你别等着涨价，一涨价咱们真的要么是用不起，要么就得花更多的钱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哎，谢谢张老师发明的这好药啊。
1: 哎呀您放心吧，太客气了，看着你们康复啊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心脑血管的病，你救了一个人那相当于救了一家人对不对。通过801治愈因子，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全家人就不挨累了，不受牵累了。行，别的我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呢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是我，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家是湖北宜昌的啊。刚才我听啥呢，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1: 是，没错。
4: 哎呦，我寻思着要是错过了这一盒得多花1300块钱呢。哎呀，我就打了个场外电话，我一直没打通。张老师，你说报名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1: 现在还有机会享受一块钱一克用上801治愈因子啊，所以咱们千万就别等了，一定抓紧。你等恢复到1380原价的时候，你再想用用不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机会抓紧跟场外申请，好不好？
4: 哎呀，行啊行啊，那这次机会可是不能错过了。这1380元的这个原价那可是高了。张老师，我跟您说说啊，其实我恢复的挺好的，哎，我也挺开心的。就这么跟您打电话呢，我跟你说吧，我已经用了有65天了，我天天算着呢啊。
1: 嗯，
4: 这身体啊恢复的跟做梦似的，也都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呀。
1: 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你过去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呦，我跟您讲啊，我哎呀有点激动了，跟您说。我原来呢就是那个高血压啊，那个时候吧，高压呢就是达到156这个样子啊。低压呢也是达到了100，那个时候啊脑袋迷糊，这脑袋吧就跟扣了个锅盖似的，走道吧就像那个没有后跟儿一样，就脚后跟儿那种，就是不稳啊，就像那个喝酒喝多了，你像踩那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哎呀那迷迷瞪瞪的，完了那个脑供血还供不上去，人也晕，就像那个眩晕症一样的啊，一转转一下，哎，到时候这个天旋地转的。一躺下也就是那种转的啊，
1: 嗯，
4: 哎呀，这不是3年前不幸啊又得了这个脑血栓嘛，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得的不好，这胳膊腿呀不行，这个胳膊腿留下后遗症了，胳膊呀也不好使，哎呦，有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夹菜，哎，这我老是往下掉，另外呢我的器官不好，年龄大了啥病都有啊，哎，跟您讲啊，挺闹心挺闹心的那种。
1: 我知道，
4: 我也不怎么好，有时候啊你说吃点不对劲，胃胀了，有时候也就疼了啊，哎，也真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特别是就是说那个硬一点的那更不能吃了，酸的也不行，经常就是吃馒头啊大米啊也不敢吃，一吃大米饭就反酸，可是就是过不好，哎，怎么都是不好嘛，我原来寻思我这辈子吧也就这么遭罪遭完了，不少用方法啊，广播上的药基本上我能听到的我都买遍了，哎，也就是那种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听了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哎，我家里人还特意上网查了，说这个治愈因子啊的确这个药确实治病挺有效果的，哎，也挺好，哎，这国外啊都有上千上万的嘛啊，都有，都是那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嘛。哎，您说张老师，把这么好的药给我们研发出来，让我们老百姓呢、啊、能用得起，您这是给我们积福分儿啊，真的太感谢了。
1: 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啊。现在吧，用801治愈因子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有哪些变化？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用上以后啊，你别说，我当天了，这个胃就感觉挺好，我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挺好挺好的，感觉舒服了呀。用到好像也就是半个月吧，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好的，这高压呢达到130，低压呢也是90或者是85那个样子，也不迷糊。哎呀，人呢一天到晚感觉清爽了，感觉用了真的非常不错啊，也不迷糊嘛，这人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用了这大概有现在我不是说有65天了吗啊，
1: 嗯，
4: 哎，这不到80天了，感觉这个道啊走不那么笨了，腿呀、啊、热乎了，也能迈得开步子了，不那么娘了，气管也好了啊，也不那么喘了，以前我要跟您说这些话，哎，那喘得上不来气儿， 也不那样嗖嗖的咳嗽了啊，偶尔的咳。

0: 一声那也是那个有时候呛着了啊。
1: 嗯，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还是像您说的，从细胞上治病这个方法真的挺先进的。我寻思啥呢，就是说我必须得一气呵成，我是个急性子。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就省了一大笔钱，我真的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你。
1: 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整个说话这个过程有什么变化没有？您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呀？
0: 对呀对呀。
1: 啊，这放到以前敢想吗？
0: 嗯，
1: 对不对？这么长时间没咳没喘啊，说话也非常的流畅，说明什么？反应也很快。您要知道啊，您这个病真的好的太多了。过去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是二次复发的话，那死亡率就非常高，85%啊，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是15%，对吧？包括活下来，你的后遗症肯定也是更加严重了。所以有多少人最后瘫床上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啊？当然这个话我讲的不好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走到那一步。就像刚才您介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感想是什么呀？如果我没有研发出801治愈因子，你说在那以前大家怎么治病的？这么多年呢，走了多少弯路，就像您一样，药都买遍了也没治好，对吧？治不好病啊，我跟大家讲，真不怪大家。你说传统的方法都在那摆着呢，这么多年走过来，有多少人到现在病都没治好啊？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新的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了。说实话，谈到801治愈因子，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它的治病原理、治病的效果啊，跟你以前使用的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内啊乃至国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个含有800多种治愈因子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根源问题。治愈因子是啥？它就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工程师。用这个世界医学界的话讲，801治愈因子就是人体一项完美工程的塑造者。所以像您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脑中风啊、后遗症，我可以负责任的讲，801治愈因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修复血管、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说句心里话啊，不仅能够解决后遗症的问题，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人，包括我们自个儿吃喝拉撒这些事儿独立完成，生活自理，能走能跑能跳，想干啥就干啥。关键是什么呢？还能防止这个疾病复发，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真正是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一劳永逸，全面康复。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很不错啊，我听了是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解救您这样一个中风的患者，其实就等于解放了整个的家庭，对吧？
0: 嗯，
1: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记住一句话，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现在的关键是啥呢？就是您还真得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得申请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哎呀，我打电话也就是这样，您这么一说呢，那行，我赶紧的打电话。
1: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赶紧去报名。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 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朋友啊。
1: 哦，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8了。
1: 嗯，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您跟我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啊，张老师啊，我哥给我介绍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次吧1块钱的这个机会吧，赶上了，下面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好好好，您把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
3: 我是高血压房颤，因为我这高血压多年了，这不就是引起的心脏病了吗？经常出现这耳鸣啊、脑鸣啊这些情况。尤其现在啊，这个记忆力特别的不好，就是，刚跟我说完的事儿吧，我一转身就忘了，想不起来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啊，就是说，都有两次了啊，门没锁就走了，这回来一看嘛，自己还纳闷，这谁把门给打开了？这记忆力不好啊，而且是个颈动脉吧，有这个板块。都检查过了，而且大夫说我是胆固醇啊也偏高，就是6.88，甘油三酯啊是2.17，低密度啊这个脂蛋白啊是4.38，血糖呢是有点偏高，我也没吃药
1: 啊。这样啊，我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呢都是想跟我特别详细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病情，但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您就现在呢跟我说一下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啊，你看吃了个不到20天吧，最好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记忆呢有了特别大一截的这个提升，现在有什么了事儿呀回过头了，我能想起来。另外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一直吃着药高啊，但现在啊你看正常了。
1: 非常好啊。
3: 我就想问问张老师啊，这次这个药啊我也定上了，我这个血压啊现在就是用那个贝塔勒特半片，每天半片能控制住啊，基本上是120-80也不高。
1: 很好。
3: 现在吧，你看这个血糖呢也没吃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该不该吃呢，吃啥药呢。
1: 你心率多少现在？
3: 心率吧都正常，60-70左右吧。
1: 正常心率啊是每分钟60-90，70是完全正常的。那您现在贝塔勒克还吃着呢是不是？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心率是多少？
3: 只要是不吃的话有这个心慌啊跳动啊就是90-100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心率。但是最近啊我发现啊就比那个过去那个好多了。
1: 您呢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比过去好多了是吧？
3: 是的。
1: 对。 我听您讲完啊，我给您总结一下，您是有什么呢？三种基础病啊，就是高血压、血糖也偏高、血脂也偏高。

0: 好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脑细胞衰老，脑细胞功能退化，活力丧失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你如果单纯的扩血管、降压药的话，我跟您讲，治一辈子您都好不了啊。
1: 哦。
0: 但您听我讲了，您也说了，您用是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这个血压、心率控制的都不错，比以前肯定好了，
1: 嗯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记忆力好啊，头脑清醒了。为什么？治对了吗？用对药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针对的是你全身从头到脚一体多病，现在这不就见效了？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它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科技。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大家用口服的方式，但是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而且它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是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高血压啊、血糖血脂都高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等等，这就一体多病嘛，对吧？对于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危病的，801治愈因子是能够快速康复的。说实在的啊，这种疗法对于每一个慢性病的患者来讲，那不光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更是救命的好方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您记住，务必用够80天。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啊，80天心脑康复，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您这个病啊能治了，现在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能收获健康，是不是？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嗯，所以啊，刚才你也跟我讲了，说801治愈因子您都申请上了，耐心等待，咱们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系统化的治疗，早日获得康复，好吗？
1: 哎，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了啊。
0: 哎，别客气。行，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今年90岁了，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

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高，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三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你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五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
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

枪。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

0: 园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元不够，血液里边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5-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最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1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1年，小病小灾多说2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

0: 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绕一经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咱这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糕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呐，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血压高啊，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呢，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咱这烦躁的时候吧，那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吗？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

0: 啊，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1: 你看看啊。
0: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1: 没更加注意是吧？
0: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啊。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那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得麻、
1: 哦、
0: 这一看不对劲儿啊，这是、
1: 哎、说明有问题了、
0: 啊、
1: 这时候开始重视，
0: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到120
1: 高
0: 啊，当时吓得不轻啊，这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啊，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1: 那
0: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
0: 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
1: 哦。
0: 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这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那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1: 那时候可不是
0: 啊，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0: 感觉好了，对，事实上的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一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1: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啊，
1: 你也高兴
0: 了，
1: 是吧？
0: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个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1: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0: 对，特别放心，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就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有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 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1: 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高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对
1: 啊，你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们一起用胡家老高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啊？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啊，
1: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
1: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高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最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胡家老高，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行，
1: 好，就这样。祝您老两位健康，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行，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1: 是，好，欢迎
3: 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我挺激动。
1: 咱们聊一聊吧，
3: 啊，
1: 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胡老。
1: 啊。
3: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1: 好。
3: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哈，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
3: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1: 就
3: 忘了
1: 是吧？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的是吧？
3: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着胡老师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师讲这个，
1: 是吧？
3: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1: 好，
3: 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的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讲的，
1: 这不是吧？
3: 胡老
1: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1: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赖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3: 是特别满意。
1: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3: 是是。呀，每天都听，又不听了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我是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1: 我听到这，我也为您高兴啊！
3: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1: 哎，好的，咱们见面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3: 太好了，
1: 哎，
3: 更高兴了。那我想期盼着这一天。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3: 我要有事
1: 的，
3: 我给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1: 没事，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好吧，
3: 是。
1: 哎，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好，再见啊。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4: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郭老师啊，
1: 是吧？
4: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4: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4: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4: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4: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呀、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4: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4: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4: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4: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是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的刚刚八个多月。
1: 哦。
4: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啊。

0: 后孙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嗯、
0: 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啊，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
1: 嗯
0: 干啥活呀、嗯、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好，别客气，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

0: 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 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9: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8: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了。
1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人形机器人搭载智能体，解锁主动服务新技能。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个夏天很实用的抗炎技巧，多吃瓜。体检单上的钙化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灯吗？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对此，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分析，1到4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近期，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1: 提到夏天最值得吃的食物，瓜类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新的研究，又找到了吃瓜有益健康的新证据。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瓜氨酸呢，最早从西瓜汁当中发现，它不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之前没有受到营养学家的关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瓜氨酸在人体代谢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维持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正常。瓜氨酸主要存在于西瓜、冬瓜、黄瓜等葫芦科果树当中，鱼类、黑巧克力、坚果、鹰嘴豆、洋葱、蘑菇、杏仁等食物当中也含有少量的瓜氨酸。一项针对葫芦科果树的检测显示，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除了富含瓜氨酸，瓜果类的果蔬还有水分多、高钾、低 低钠的优点，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但大部分的瓜果蔬菜水分含量比较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多千卡这个区间，适量的吃既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又有助于控制体重。瓜类蔬果整体来说都是高钾低钠的食物，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都很有益处。其中西瓜和甜瓜虽然说口味甘甜，但是含糖量并不高。数据显示，每百克西瓜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 5.7 到 8.1 克，而等重的香蕉是22克。这两种瓜虽然升糖指数较高，但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比较低，如果控制好摄入量，就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的波动。西瓜和甜瓜还富含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植物化学物，它们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降低体内氧化的应激水平，减少炎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要尽量的多样化。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或者是两三个甜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每天吃100克西瓜和甜瓜没有问题，但是呢，最好不要超过150克。丝瓜和冬瓜等瓜类蔬菜体积大，热量低，饱腹感强，尤其适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痛风患者来食用。丝瓜富含钙、镁等矿物质，无论是炒菜、煲汤还是蒸炖都鲜美爽滑。冬瓜的热量比较低，还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可以炒、炖、蒸、烩。黄瓜含水量高达 98%， 建议生吃或者是凉拌，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口感也更好。南瓜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植物化学物，推荐蒸着吃，或者是搭配全谷杂豆等，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那西葫芦含有钙、镁、硒等微量元素，可以凉拌、炒、做馅儿，也可以夹面粉、水和鸡蛋做成小饼来吃。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很多人一看到体检单上的钙化两个字，心里就会咯噔一下。那实际上在体检报告里，器官钙化可是最常见的字眼之一，钙化没那么可怕。器官钙化的原因呢，有生理性的钙化，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钙化现象。在人体内，正常组织发生钙盐沉积，这一过程对机体发育以及维持正常的生理过程至关重要。比如在牙齿和骨骼的发育阶段，就离不开生理性钙化。病理性钙化是由于组织损伤、炎症刺激、磷代谢紊乱、老化等原因导致钙盐慢慢地沉积在组织或器官内产生的，比如肺炎、肺结核等愈合后留下的斑痕，胆囊、泌尿系统中由碳酸钙和胆固醇构成的结石等，都是典型的病理性钙化。那么哪些钙化需要引起重视呢？肺钙化，很多的时候肺钙化灶只是肺部炎症愈合之后留下的小标记，就像皮肤上的旧疤一样，工作生活当中经常接触石棉、煤烟尘等，也容易形成肺钙化灶，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尘肺病。 CT 检查中发现的钙化性结节通常是良性的，结节中可以见到弥漫性钙化、中心钙化、层状钙化或者是爆米花样钙化，定期复查就可以了。相较于钙化性结节，更需要关注的是非钙化性结节，需要根据结节的大小、结节的密度、实性、部分实性或非实性，制定后续的随访或者是治疗计划。还有乳腺钙化，乳腺钙化可能是由衰老引起的腺体萎缩、良性增生性病变、创伤性脂肪坏死、恶性肿瘤等多种因素导致。那典型的良性钙化呈现粗棒样、圆形或环形，可疑钙化通常呈断样、集群样分布或者是细线样分支状。评估的时候需要结合肿块的形态、周围组织结构等因素来综合判断。还有甲状腺钙化，甲状腺

0: 良性和恶性病变都可能引发钙化。甲状腺钙化可以分为微小钙化、粗大钙化和边缘钙化这三类，其中微小钙化几乎堪称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警示灯，临床中可以借助超声对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是否存在钙化、形状等多方面特征进行综合判断。还有像前列腺钙化，前列腺钙化可能是由于前列腺炎症或者是前列腺增生导致前列腺分泌物阻塞引起的，大多数前列腺钙化是没有症状的。与慢性前列腺炎相关的前列腺钙化可能会伴有慢性盆腔疼痛，如果没有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无需采取特殊治疗，只需要定期随访前列腺超声就可以了。还有像肝脏钙化，肝脏钙化最常见的原因是炎症，大多是由感染和寄生虫引起的。此外，肝血管瘤、肝细胞癌等良性恶性肿瘤也会导致钙化。肝脏钙化大部分是良性的，医生会根据钙化的形态、位置、数量以及其他临床资料等综合评估，定期复查就可以。还有冠脉钙化，冠脉钙化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它会使血管壁硬化，进而影响冠状动脉的血流，脂质代谢异常，糖尿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慢性肾病、高钙血症等都是导致冠脉钙化的因素。临床上可以通过冠脉 CT 血管造影、冠脉造影等手段来评估冠脉是否存在狭窄的情况，一旦发现冠脉钙化，患者需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并定期到健康管理门诊进行随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林小婷、孙智慧报道，近日由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工集团联合打造的首届蓝海工程精英班在徐州工程学院正式开班，校企双方携手打造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新平台，为徐工集团全球化布局与徐州工程机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开班仪式现场，校企双方领导共同为徐州工程学院徐工集团蓝海工程精英班揭牌，标志着双方系统化、订单式、全周期的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正式落地。徐工集团作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徐州工程学院作为扎根徐州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始终坚持把深度融入产业、服务区域发展作为核心办学导向。校企双方在实习基地共建、产业学院建设、科研协同攻关等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这次携手打造的首届蓝海工程精英班，重点服务

0: 在人才培养的标准和师课建设方面，我们把徐工集团的岗位标准、服务的规范迁植到他们的培养课程中去，选派具有一些丰富实践经验的技能大师为他们授课，教给学生海外服务工程师真正企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工程学院共同建设实训基地，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技能的学习，实现在校及在工厂。适时的，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到企业中进行真实岗位的实习，做到毕业即上岗。
1: 首届蓝海工程精英班开班，既是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工集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更是双方立足产业发展大势、携手共育国际化人才、服务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一次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合作。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张农：
2: 学校选派双师型骨干教师，企业选派资深服务工程师，构建理事一体的创新素养培养模式。我们通过双徐工六共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破解国际化人才培养短板的难题，系统性的构建全球人才梯队，培养徐工海外市场急需的能解决复杂问题的特种兵和友好使者。
1: 近日有听众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全山区文华园2-2号楼的消防平台经常被占用停放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徐州市全山区消防救援局2级指挥员张聪经过查看回复说，文华园2-2号楼和海德家园小区在一个院内，目前这栋楼实行居民自治，消防平台被机动车占用的情况属实。
3: 现场也确实存在机动车占用这个增高车铺就面的情况，我跟社区也讲了，一个是张贴公告、张贴提示，包括停放的车辆都要给他贴一下；第二个是要加强宣传，跟老百姓去普及一下这个占用消防车通道，包括增高车铺就面的危害。
1: 张聪表示，新修订的徐州消防条例第13条明确规定，住宅小区的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区域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防登高补救场地的维护管理，对占用、堵塞、封闭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接下来消防部门将和街道社区负责人沟通对接，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
3: 这个我们也准备这个近期跟这个自管的这栋楼见个面，虽然说可能现在停车位供需是有矛盾的，这个地下车位还有很多空置的，我们会和这个街道社区还要沟通，包括定价的问题，双方结合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日前睢宁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教练员160名，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报名信息、照片上传、资格初审和缴费确认通过网络同步进行，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5月30号9点到6月3号的16点。具体岗位信息和报名事项，可登录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

0: 王凯。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

0: 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

0: 为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涿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4: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5: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 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

0: 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静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7: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7: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7: 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市委书记松乐伟到铜山区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0: 提高过铁路通道整体通行能力，缓解相邻道路交通压力，市城建重点工程响山路白云立交扩容工程正式完工通车。
7: 开镰抢收正当时，信义市80万亩小麦迎来丰收。
0: 睢宁县城市水利民生项目全面落地，绘就路畅水清新画卷。
7: 徐州交警提醒，疲劳驾驶认定新规6月1号起执行，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
0: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
7: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8: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孙冉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孙乐伟到铜山区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祝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树立远大志向，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积极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走进铜山区实验小学海河路校区，少先队员代表为孙乐伟等领导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孙乐伟实地查看学校特色课程展示、校园文化活动等。球场上，同学们精神抖擞，活力满满，徐州足球队队员现场示范带球、传球、射门等基础技能，与同学们互动交流，传授技巧。孙乐伟驻足观看苏超进校园足球课，与大家亲切交谈。他指出，足球运动是培养青少年团队精神、锤炼意志品质、强健个人体魄的重要载体，希望球员们多走进校园，把精湛的足球技能、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永不言弃的奋斗故事分享给大家，激励更多的孩子热爱足球、坚持梦想，为足球振兴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人才。随后，宋乐伟还现场观摩了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红领巾寻访徐州科创大走廊主题对课，与少先队员们共话科创梦想，并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礼物，鼓励他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宋乐伟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坚持启智润心、寓教于乐，用心呵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家校社协同发力，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顺应人口发展新形势，不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市领导薛强、吴卫东、孙翔参加活动。
8: 记者陆伟、徐继尧报道，5月30号，全山区庆六一全润幼苗月影同行主题活动在新众恒影城举行。活动主要包括百套革命题材儿童绘本进影院、红色儿童影片公益放映等内容。活动现场，全山区图书馆统筹调配百套革命历史、英雄模范、红色故事类儿童绘本，涵盖党史小故事、少年英雄事迹、革命传统教育等，在影城专设红色绘本阅读角，让到场儿童免费阅读。影城播放红色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通过光影艺术再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胡军英作《家有书香送经典》红色宣讲，十名关爱儿童代表接受爱心捐赠。整场活动以红色阅读与红色观影为载体，让少年儿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感悟革命先辈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星火代代传承。儿童说，
9: 过节很开心，很快乐，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
10: 开心，很开心。因为呢，就是有很多活动，六一儿童节一些集体的玩法，我感觉很快乐。
7: 为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让法治教育走进童心，融入生活，5月30号，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分局打破传统普法宣讲模式，创新打造全市首个农场沉浸式普法微阵地，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辖区少年儿童送上专属的节日法治大礼包。记者梁楠全权报道， 区别于发放宣传手册、课堂宣讲等传统单一普法形式。这个普法阵地最大的亮点是深度融入户外农场场景，实现法治知识与休闲体验的无缝衔接，让晦涩抽象的法律理念走出课本，走进实景之中。整个现场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因地制宜植入特色法治标语，全方位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在果蔬采摘区域，一条条富有诗意的揭示牌格外醒目，温馨的文字倡导小朋友文明采摘、付费采摘，潜移默化地传递诚信经营、契约精神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动物互动喂养区，温情标语引导孩子们善待小动物，教会他们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理解万物平等的深层含义。在无动力游乐区与小火车体验区，兼具美感与哲理的宣传标语生动诠释自由与规则、欢乐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帮助孩子们树立安全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友善待人。小朋友说，
9: 以后我还有机会我还来玩。
7: 与此同时，为丰富普法形式，增强活动趣味性，经开区司法分局依托我国传统司法神兽谢志，原创专属普法 IP 形象法小绿，活动现场推出的法小绿扭蛋机互动游戏深受孩子们喜爱，大家踊跃参与，快乐闯关，在收获节日礼品的同时，让法治种子悄然植入心底。家长说，
11: 因为这次在玩的过程中呢，看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学法的标语，然后特别贴合我们的场景，孩子们呢在游玩的过程中呢也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
12: 就让小孩儿从小就有这种意识，要学法守法还要懂法。
7: 本次沉浸式普法微阵地建设是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突破性创新实践，项目摒弃简单的场景套用模式，推动普法内容与农场场景功能性有机融合，将生硬的法律条文、抽象的法治原则转化为孩子们可触摸、可参与、可共情的实景体验，依托情感加知识双重普法模式，提升法

0: 治宣传的感染力，加强青少年对法治知识的记忆度，真正让法治观念入脑入心，完成普法工作从场景借用到场景赋能的质的飞跃。这不仅丰富了青少年法治教育载体，切实提升了普法工作实效，也为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基层实践经验，为常态化开展全民普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新思路。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5月31号，徐州绿箭乳业在苏宁广场举办百年绿箭鲜润鹏程同享健康嘉年华。记者孟凡与文德义报道，数百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了解科学饮奶知识，感受百年绿箭品质传奇的品牌温度。活动在舞蹈竹三尺中拉开帷幕，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表演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当我戴上红领巾，云玻璃、锦鲤月、大美徐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童趣盎然的演出赢得阵阵掌声。为了让家长和孩子了解牛奶营养知识，活动特邀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科专家现场开讲，围绕儿童成长关键营养、日常饮奶误区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并开展有奖问答。牛奶知识大讲堂环节，绿箭乳业高级工程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乳制品分类、不同乳制品的营养差异及科学选奶建议，帮助家长走出常见认知误区。舞台之下，互动体验区同样热闹，孩子们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在家长陪伴下参与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据了解，本次活动整合文艺汇演、营养科普、互动游戏、产品福利四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百年绿箭品质传奇的品牌理念，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学习营养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提高过铁路通道整体通行能力，缓解相邻道路交通压力，是城建重点工程响山路白云立交扩容工程正式完工通车。
0: 开镰抢收正当时，新沂市80万亩小麦迎来丰收，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备受市民关注的是城建重点工程响山路白云立交扩容工程，5月31号正式完工通车。据了解，白云立交为响山路下穿铁路通道，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在此交汇，原通道为双向两车道，铁路桥下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病害较为严重，且通行能力不足，拥堵现象严重，使

0: 扩容工程施工涉铁路部分，主要包括新建箱涵、U 型混凝土槽、改造机务段大沟。道路部分主要包括北侧新建道路620米、排水管道711米、南侧改造老路616米、新建排水管道1110米。同时，对复兴北路与大庆路交叉口范围内破损较严重的路面，补墙后重铺沥青层面至原标高。此外，新建一座圆形沉井结构排水泵站，用于防汛排水。王海龙。
1: 道路然后施工新建的，然后受一些铁路啊，包括这些交通压力的，是对我们工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这施工期间呢，我们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然后还有和这个周边的居民，然后一些协调的工作。然后在道路从以前的双向两车道变成了现在的双向六车道。
0: 白云立交扩容工程完工通车后，能够大大提高过铁路通道的整体通行能力，有效缓解相邻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升城市面貌意义重大。
2: 来关注一组农业方面的报道。喜看麦田千层浪，又到夏凉好风景。眼下在信义市棋盘镇棋园村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中，火热的收割场景正式拉开了夏收大幕，也标志着信义市80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新沂市棋盘镇棋园村地处丘陵山区，光照充足，是小麦成熟开镰较早的片区。但今年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小麦收割进度较往年推迟了4-5天。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夏收的不利影响，天气放晴后，棋园村迅速响应应急抢收模式，统筹力量，集中集聚，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新沂市棋盘镇棋园村党支部书记田佳佳。
3: 每天大概14-15台机器，从昨天开始进入抢收阶段，我们预计应用3天的时间，大概明天能基本上接收完毕，确保这个颗粒归仓。
2: 面对集中抢收压力，为有效破解本地农机不足难题，棋园村两委主动靠前，多方联动，积极对接周边乡镇，跨区域调配收割机械，有效补齐本地农机缺口。充足的农机保障、高效的抢收速度、平稳的收割价格，让广大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趁着连日晴好的有利天气，农户们积极配合机械作业，昼夜抢时加班加点，全力加快小麦收割进度，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早日归仓。信义市棋盘镇棋园村村民张顺兵。
4: 今年呢，一共种有26-7亩小麦，目前来讲收入将近一半了。现在今年天好，今年呢，都说也得加点班，在这干收完。今年总来讲呢，还可。
2: 当前，新沂市正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服务，统筹推进小麦抢收、晾晒、仓储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稳产量、保收成、减损耗，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初夏时节，丰县首县镇张后屯农业科普教育展示园里的大棚土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金疙瘩破土而出，丰收的喜悦荡漾在田间地头。走进大棚，新鲜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部分土豆已完成采收，胖墩墩金灿灿地铺展在田垄间。丰县首县张后屯农业科普教育展示园种植户李明月。
5: 我这几年呢，一共是种了4亩大棚土豆，然后全部都是这个咱的沃土5号。它的特点呢，就是个大、皮薄、肉黄，产量也很高，一亩地能达到6000斤左右。今年的价格也很好，价格一般都在1.2-1.3。
0: 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的田间管理。为了提高种植效益，基地在种植环节严格把控水肥管理，不仅实现了土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跃升，更大幅降低了农资投入。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绿色。李明月。
5: 为了更高效的管理，咱们在这每一条垄之间都安放了一条水肥一体的滴灌带，同时为了让土豆更好的生长呢，我们在垄上都铺设了这个喷色膜，然后主要用于这个提地温和让这个土豆防潮。
0: 稳定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让这里的大棚土豆不愁销路。不少采购

0: 商慕名而来，和种植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高效便捷的产销对接模式。土豆从地里采摘后，当天就能摆上居民的餐桌，既保证了新鲜度，也减少了中间环节，让种植户和消费者都能得到实惠。采购商于祥港：
1: 给咱这边个做土豆子的已经合作了有四五年了，我来这边个今天来拉这个土豆已经来拉了三四趟了。咱这边个他这个土豆啊非常好，个头非常大，非常光滑，然后销量非常好。我一天都拉一二十筐，每天都卖完，每天都来拉，已经来了。
2: 连日来，位于沛县七山镇的中央储备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1月完工。据了解，中央储备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粮食仓储项目计划建设24座浅圆仓、6栋平房仓，配套建设工作塔、机械库、办公楼等设施，总仓容24万吨。目前各项建设工程正在同步快速推进，为推动项目快建设早见效，沛县七山镇组建帮办小组，实行全天候驻场服务，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施工中的堵点难点，并主动对接供电、水务等部门，全程保障施工用水用电等需求。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睢宁县城市水利民生项目全面落地，绘就路畅水清新画卷。
0: 徐州交警提醒，疲劳驾驶认定新规6月1号起执行，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2025年以来，睢宁县聚焦防洪排涝、水环境改善与民生出行，全域推进城市排水管网升级、河道清淤及桥梁改造工程。随着地下管网换新、河道美颜、桥梁提质，一系列城市水利民生项目全面落地，一幅路畅水清的睢宁画卷徐徐铺展。城市发展既要精致面子，更要扎实里子。2025年，睢宁对红叶北路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的路面规划更加科学合理，道路通行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城区排水管网提升工程则是睢宁县2024年度超长期国债重点项目，为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多标段并行施工模式。睢宁县水务局城建项目建设处工作人员武宪龙：
3: 累计完成了14条市政道路管网的一个改造，铺设管网共长16公里，覆盖中央大街南辅道、人民路、新市街等多个核心地段，同时启动了51个小区、12个城中村的雨污分流改造，已完成了20公里的雨污管网铺设，从源头上解决了区域内污水混流、积水内涝的一个问题。
2: 除管网提质改造外，睢宁县还聚焦老旧桥梁安全隐患、通行短板，对中山北路桥、元府东路桥、城西小学桥、永康路桥等多座城区老旧桥梁实施翻新拓宽工程，通过增设独立人行道、优化桥墩结构、提升抗震等级等改造，实现人车分流，既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又提升了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周边商户潘曼曼：
4: 就是不像以前啊，行人跟车啊都走在一条道上不安全，现在就是很安全，而且道路也比较宽阔了，也不拥堵了。
2: 此外，睢宁县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工作，全力改善城市水环境、水生态。曾经水质较差、环境脏乱的小沿河，经过清淤整治、生态修复，彻底消除黑臭水体，摇身变为水清岸绿、风景宜人的滨水景观带，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睢宁县水务局工排水科工作人员陆宣浩：
5: 完成小沿河清淤6.6万立方米，全力消除黑臭水体，通过运河洞察、穿中央大街向涵等工程实现四河贯通，防洪排涝提升等级从5年一遇提升至10年一遇。
2: 2025年，睢宁全面升级了智慧水利体系，为17座闸站加装水位计、流量计、视频监控，搭建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远程精准调度。 2026年睢宁水利建设更是持续提速，新城街管网提升工程已经完成 95%， 分流东环岛雨污改造基本结束，红叶路八一路至青年路段已开始分段封闭施工，下一步睢宁将继续深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并建立水利设施长效管护机制，让清水长流，道路畅通，汛期无忧，把稳稳的幸福留在每一位市民的家门口。
0: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不再单纯依赖连续驾驶时长作为判定依据，使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精准。那具体如何认定呢？新规引入多维证据链，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6: 驾驶行为维度方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0: 生理状态维度方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进行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穆小弟。
6: 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驾驶人是否构成疲劳驾驶进行认定。
0: 交警部门提醒，疲劳驾驶会导致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广大驾驶人主动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到达。
2: 记者苗丹、李正所报道。夏日暑气渐浓，清水消夏正当时，5月30号，徐州方特水上乐园正式酷爽回归，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欢乐的夏日清凉体验。上午，徐州方特水上乐园启动仪式在现场水炮冲天、彩带飞舞，水幕与彩带交相呼应，专业草裙舞团活力登场，以灵动舞姿搭配特色民族服饰，呈现浓郁的热带风情。本次焕新回归，徐州方特水上乐园重点围绕水质、服务、演出、氛围四大维度进行系统升级，将安全性、舒适度与趣味性深度融合。16大经典水上项目一票畅玩，涵盖刺激挑战与休闲戏水，适配全年龄段游客需求。5月30号到6月30号，徐州方特水上乐园推出限时特惠票价，游客可通过方特旅游 APP、 官方抖音直播间、美团等各大电商渠道提前一天购票。此外，随着水上乐园的回归，徐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全面重启，水陆双园加熊出没酒店全业态模式。
0: 好了，关注两条短消息。徐州气象昨天发布一周天气综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中后期即6月3号到6号多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天气，其中3号夜间局地可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左右。
2: 2026年徐州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医务人员笔试成绩公布，即日起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进行查询。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 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到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 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到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5.7%， 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 28.2%， 较一季度提升 0.2 个百分点。
2: 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了解，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号到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
2: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5月31号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2: 5月31号中午12时许，载着7273台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从南通港起航，将穿越红海、地中海，最终抵达意大利焦亚陶罗、西班牙巴塞罗那。这是南通首次大规模向海外发运国产汽车，一举创下我国单次单船单一品牌汽车出口最大规模，标志着长三角北翼打开国车出海新通道。
0: 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2: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与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徐州市2026年结直肠癌高危人群筛查全面启动。
0: 热线回复：为什么在中石油沁水湾停车场充电站充电有偏差？专业人士表示，属于正常现象。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国道104潘塘村城治小区北、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8: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1: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11: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11: 生动徐州。
2: 记者黄山报道，近年来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攀升，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不过研究表明，其发展周期长达5到10年，结直肠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可以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死亡率。为科学守护广大市民的肠道健康，徐州市2026年结直肠癌高危人群筛查全面启动。据了解，本项目为江苏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针对重点人群，按照知情同意原则，有效开展结直肠癌患病风险评估、粪便潜血检测，对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及时转诊至专业医疗机构，开展肠镜检查、诊断及后续治疗，并对所有参与筛查市民实施全流程随访管理。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刘德。
12: 我们针对的人群呢，主要是我们徐州市45到74岁的户籍或者是常住居民。这个居民愿意自愿参加，然后并签署我们的知情同意书。另外一部分居民呢是不能参加今年这个项目的。像接受过结直肠切除手术，或者是已经明确诊断为恶性肿瘤，或者是接受抗肿瘤治疗的人，还有近5年内也完成了结肠镜或者是乙状结肠镜的检查者，或者是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还有已经参加了今年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人群也不在此列。
2: 本年度筛查工作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共设置210家筛查招募机构，计划为7.2万重点人群提供筛查服务。有需求的居民可就近前往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了解详情并参与筛查。需要提醒的是，初筛结果阳性不等于确诊癌症，仅提供您属于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建议自费完成后续肠镜检查。除了筛查，健康生活方式仍是第一道防线。刘德说，
12: 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防大于治，我们大量的权威证据已经表明，超过40%的癌症是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有效预防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少吃一些火腿、香肠之类的加工肉类，戒烟限酒，同时我们要应该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坚持运动，保持健康体重。
0: 昨天，中国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海先生打来电话咨询，为什么在沁水湾停车场充电站充电有偏差？
13: 我电池容量是60度的，我当时车里边还有12度电，我去充，结果充了51度电，这有点偏差，我想跟问问是什么情况。
0: 中石油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孟明表示，该充电站显示读数大于电池实际度数，属于正常现象。
14: 咱这个充电站的这个显示度数呢，大于这个电池实际这个存入度数，这个属于呢是正常现象。差值呢主要是各种损耗加上这个电池保护，一般在8%到20%都算这个合理。因为咱这个充电的过程中呢，它是全程都是在耗电的。大概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线路损耗，电缆啊，还有这个充电枪有电阻，这个中间有这个损耗，还有这个交直流转换损耗。咱这个电网是这个交流电，电池呢是直流电。另外呢，这个电池控温和这个 BMS 消耗。
0: BMS 是电池管理系统，充电过程需要保持电池恒温，太冷时候要加热，太热的时候要散热。所以充电过程中 BMS 一直都在耗电。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电池标称容量不等于真实的电池可充度数，它是厂家为了保护电池，一般都会保留10%到15%的安全冗余，防止过充过放。
2: 近日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反映，绿润路云龙华府段有大量汽车停在人行道上，而

0: 电动车占道停在快车道上，把双车道堵成了单车道，影响交通出行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大郭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守运。王书记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联合综合执法人员近期巡查，下一步将对违停车辆进行督促劝离，并进行常态长效化管理。
1: 关于这问题呢，目前呢，我们呢已经安排了，日常的时候已经安排我们的综合执法人员，平时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加强日常的巡查。在下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进一步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对于违法的、违规的、乱停乱放的车辆，及时的督促、劝离。如果遇有这个不听劝阻的，然后我们将联合辖区的交警联合进行处置。
2: 近日，有位友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平台留言说，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到徐州工作，听说可以享受徐州市的人才政策，想问一下具体怎么申请。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处副处长曹元娜介绍，徐州市各县市区都出台了人才政策，如果到市区企业工作，根据鹏城英才计划20条政策，对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每月3000元、1500元、1000元的生活补贴。
3: 其中针对非徐州籍的毕业生发放每年2000元的探亲交通补贴，针对住徐高校的毕业生给予每月300元的专项补贴，以上补贴最长可以领取3年。除此之外，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分别享受3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的购房券，夫妻双方可叠加使用并抵扣首付。生活补贴通过徐州市一网通办人才综合服务系统可以办理，购房券可以向住建部门的窗口进行申请。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浩将带领市场经营部、政企客户部、网络部、品质管理部、营业部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2: 近日，轨道交通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辖区街道办事处对网红烧烤店开展消防安全指导加培训，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燃气用具安装及线路敷设是否合规，是否定期清洗油烟机，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等情况，并现场询问工作人员是否掌握火灾报警流程和初期火灾扑救方法。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向场所负责人指出隐患危害，要求立即整改，并耐心指导整改方法，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同时，检查人员结合近期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网红烧烤店商户普及了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示范了消防设施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用户要定期自查燃气电器、消防器材，及时清理通道杂物，严禁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和三合一助人现象，同时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切实提升自查自改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上防范火灾风险。
0: 近日，遂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约谈辖区消防安全不放心单位负责人。约谈中，大队主官结合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排查情况，逐一指出单位存在的消防设施运行异常、疏散通道占用、用火用电管理不规范、消防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深刻剖析隐患成因及潜在安全风险。大队主官要求各单位要深刻汲取各类火灾事故教训，彻底摒弃侥幸心理，一是厉行厉改抓整改，对照隐患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确保隐患清零。 二是常态管控抓管理，严格落实防火巡查、设施维保等制度，常态化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三是强化培训抓能力，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知识学习和应急演练，提升初级火灾处置与逃生自救能力。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近日，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获批牵头筹建江苏省工程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现徐州省级标准化工作重要突破。工程机械是徐州支柱核心产业，此次获批是对该中心行业技术实力、平台资源与影响力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本地工程机械产业标准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后续标委会将立足产业优势，聚焦智能装备、绿色制造等领域，完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抢占行业话语权，同时依托检测平台开展标准验证推广，解决企业标准落地难题，并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推动产业链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以高标准助力产业高端化升级，为本地工程机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化支撑。
0: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节日前夕，沛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儿童玩具文具专项检查，守护少年儿童用品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本次检查聚焦校园周边商铺等重点区域，针对网红热销、高风险儿童产品开展全面排查。执法人员严查儿童玩具 3C 认证情况、三无产品及锐角、边角、易脱落零件等安全隐患，重点核查文具产品标识，排查有害物质超标等质量问题，同时严格核查经营户资质、进货票据、检验报告等进销货台账，严查违法销售行为。下一步，该局将常态化开展儿童用品安全巡查抽检，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消费纠纷，全方位守护儿童消费安全与健康成长。
5: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在许多看似平常的操作中，我们的双手往往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风险，一双戴对手套的手可能就是一次事故的转折点。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操作切割设备时请佩戴防切割手套，锋利边缘高速旋转的切割工具极易对手部造成严重的伤害，防切割手套可以有效地抵御割伤，保护双手安全。接触蒸汽或高温设备时请佩戴耐高温手套，高温蒸汽热表面操作，普通手套无法隔绝热量。触碰危险化学品时请佩戴防化手套，不同材质的防化手套针对不同化学品提供专业防护，切不可随意替代。而操作电力设备时请佩戴防电弧手套，电弧闪爆温度极高，普通手套在瞬间就会被击穿，电工专用防电弧手套是电气作业人员保命的金钟罩。此外，搬运带刺尖锐物品时请佩戴防护手套，搬运木材、金属零件等尖锐毛刺锋利边缘容易扎伤划伤，一副厚实牢固的防护手套是基础却关键的屏障。小手套大安全，这个安全生产月不妨从身边做起，检查自己岗位的手套配备是否齐全适用，观察操作过程中是否存在手部受伤风险，提醒同事正确佩戴实用手套，发现隐患及时上报整改。
0: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头，

0: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0: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9: 水润万家，
10: 情系你我，
11: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